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跳马单项决赛。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出场的选手名单。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迪米特洛夫。

第一跳完成的非常好，这是一个难度价值为 4.4 的动作，是他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都可以上到 9.2 以上了，虽然他的难度价值不算太高，但是完成质量很好。落地，首先看啊，第一腾空推撑，第二腾空转体落地，落地很完全没有动，第一跳难度4.4完成9.250，再加0.1，成绩是13.750分。

下面是第二个难度，他第二跳要难一些，他把难的动作放在第二个动作去完成。 也不错，这个是一个难度价值为 4.8 的动作，落地有一小跳。这次主要有竞争跳马项目奖牌的选手呢，有两位，而且都是来自保加利亚。

难度4.8，完成9.1，13.90分，这样平均分是13.825。下面是另外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特里弗诺夫，这名选手是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两位平均难度达到4.8的运动员，另外一位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难度价值4.8，完成的非常好，很轻松。他第二跳难度也是4.8，空中姿势、转体、高度、远度、落地的居中，还有稳定，啊，都非常好。这个完成分9.3，悬念不大。后面有个大屏幕，上面会显示他第一跳的动作的代码，然后第一跳的分数，难度4.8，完成9.3，14.10。下面是第二跳，

0: 也是个 4.8 难度，这样它的难度价值呢就高于前面上场的迪米特洛夫了。成绩是13.950，排名第一。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贝克。
1: Let's welcome next finalist, Altunkhan Temirbek, Kazakhstan.
0: 这名选手也是拥有两跳可以达到4.8难度的

运动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啊，不如前面上场的两位选手。我们可以看看细节。他这种落地的这个方式啊，就特别容易伤膝盖，你看到没有？就是杵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有准备的一个屈膝的动作，所以他这个完成分就只有8.95，难度4.8，13.750。第二跳，

好一些。第二跳也是一个难度4.8的动作，前手翻、团式前空翻两周。但是他撑马的时候啊，没有一个往上的推撑的这么一个力量，就他撑马瞬间身体姿态实际上是不标准的，这样他的完成分是9.050，最后成绩是13.80分，排名第三。后面要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扎莫夫。

0: 3万。
1: 他也是这个动作，前手翻探身前空翻两周，空中分腿啊，就是两个膝盖分的宽度有点大了，已经超过肩宽了。起跳，第一腾空推撑，第二腾空，高远度还是没有太充分，再往高一些，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会好。你看他，尤其是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来不高了，从侧面看更明显，就是推撑完了以后就开始往下走，这个弧线13.650。下面是第二跳，他第二跳要比第一跳简单一些，所以他没有办法达到两跳平均分4.8。好，这样他两跳就结束了。阿扎莫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两跳的问题有点相似，就是都是第二腾空高度远度不充分，就推撑还要再科学一些。这样他的成绩我们看一下，两跳平均分13.625，就是获得了第目前排名第四，那么最终呢是排名在了第五位。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选手特里弗诺夫，同样来自保加利亚的迪米特洛夫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哈萨克斯坦队选手特米尔贝克。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男子的双杠比赛。

这位是格鲁吉亚选手阿贝萨德泽。

动作呢比较简单，但是我们也知道格鲁吉亚并不是一个体操的一个大国和强国，所以能够在这种世界杯的分站赛上看到他们的选手参赛呢，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项目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均衡的发展，所以也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进步着。难度 4.5 完成 8.85 13.35 零分，这次双杠难度高的成套可以达到 5.0。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霍梅加诺夫，

战呢，其实双杠的竞争并不算太激烈，因为难度吧差的都不算太大，而且其实选手的这个水平啊差距并不明显，不是说这一站有那种特别强的选手来参加，然后竞争非常激烈。空中姿势，你看他下巴这个团身旋带展体的这种下巴的姿态还是要提升一下的，13.350分。这位是保加利亚选手阿列克山特洛夫，这名选手就是在这几位进决赛的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位，可以达到5.0。阿列克山特洛夫。

这名选手的个子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那么他完成动作呢，线条就更长，看起来也更加的赏心悦目，加上他有难度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难度分是5.0，完成8.7，13.70分，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

这名选手的支撑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他的空翻类动作都是在杠水平面上去完成。这一个蒂佩尔特就需要再加强一下动作的连贯流畅性。好，这一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很好的，他的完成质量是目前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好的，难度呢大概是在4.6左右。现在看看总分了，目前最高分是13.70。

难度 4.6 完成8.9 13.50 分，这样就获得了亚军。双杠的比赛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选手阿列克山特洛夫，获得亚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获得第三名的是格鲁吉亚选手阿贝萨德泽。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平衡木的比赛。好，首先上场的是冰岛选手古纳尔斯多迪尔。

冰岛选手古纳尔斯多迪尔在幕上的晃动调整还是多了一些，难度不算太高，难度 4.7 完成 7.55， 得分 12.250 分。下面是克罗地亚队的泽尔西克，

克罗地亚选手泽尔西克，他的难度就明显要比前面的选手多，因为他连接比较多。但是连接多的话呢，像他刚才的那种调整就有可能会不被承认，所以他木上的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他确实是编的比较难，难度分 5.4， 完成分 7.25， 得分 12.650。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

是一位有希望在这个分站的平衡木项目上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难度4.9，完成7.55，14.2450，目前排名第二。后面还剩一位选手了，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耶祖娃。上法非常稳健，在木上完成动作，自信。你看，动作很果断，虽然有晃，但是呢，就是上身的调整还是很及时的。他很果断的在发力。在木上完成动作呀，自信是很重要的。结束，这套动作很有希望获得冠军，因为目前分数最高的是12.65分，他的完成质量要远远的超于前面在领先的克罗地亚选手。

0: 难度 5.1 完成 7.750 得分 12.850 分，这样他就获得了冠军。女子平衡木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耶总娃，获得亚军的是克罗地亚的泽尔西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里波娃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要进入到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瑞士选手比克尔。
1: Let's welcome our first athletes on floor.

瑞士选手比克尔，他的这套节奏操的难度是在八位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刚才的表演呢，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先上场就有这么高水平的发挥呢，将会给后面带来的，就是要上场的运动员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自由操和刚才的平衡木不一样，就是平衡木有可能就是编排难度和实际上决赛当中比出来的难度会有区别，比如说临场发挥有调整，导致连接不被认可，无法获得连接加分。但是自由操这种情况会比较少，相对来说有可能会被降组的也就只会发生在转体上，其他的动作一般都是能够预赛多少难度，决赛多少难度的。难度 5.3 完成 7.8 13.10 分。接下来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利波瓦，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平衡木的铜牌。

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阿里波娃，这次女子的四个项目呀，她的实力都挺强的，不但是在刚才的平衡木项目上，现在自由操也是有夺牌实力的。这名选手他是属于一个腿部力量见长的运动员，所以自由操啊平衡木啊他都还不错，就前面有比过高低杠，那么高低杠这个项目呢是他四项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弱的一个环节。难度5.0，完成7.8，12.80分。这位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雅辛斯卡娅。

萨克斯坦队选手亚西斯卡亚。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团身后空翻两周，动作还可以再从容一些，不用太赶，每个动作都坐稳了以后再去往下继续。

这一套动作难度 4.9 完成 7.5 12.40 排名第三。下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托尔森博耶旺，thank you。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托尔森博耶瓦。从完成上来讲啊，他刚才我们看的四位选手呢，有三位选手的难度在 5.0 以上，他是其中一位，但是跟另外两位选手就是难度在 5.0 以上的想比呢，他的完成分略微低一点，所以最后就是 12.60 分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瑞士选手比克尔，获得亚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旺，第三名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托尔森博耶瓦。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男子的最后一个单项单杠。

第一位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博伊萨洛夫。

0: It's not.
1: Uzbekistan 队的选手博伊萨洛夫。

这次单杠的最高难度可以有5.6，那么场上的这位选手的难度在5.1左右。刚才我们看到杠上的完成动作还是很好的。

难度 5.1， 完成 8.55， 13.650。下面这位是比利时选手奥曼什马。

种连接还真是比较少，不是说很难，只是说现在大家好像编排都有点雷同，大同小异，偶尔能够看这样比较新颖的连接，就会对他这套成套的编排还是印象很深刻的。他实际上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大，只是用的动作设计比较新颖。中山前上180，芬腿特卡切夫，切金格尔。

南度4.3，完成8.7，13.10。有一个0.1的加分。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托伊什贝克。对选手推什贝克，这也是一位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他的成套啊难度是这次8个人当中最高的，可以达到5.6。但是呢，你看现在这个回放中就比较多的了，身体姿态，身体不够直，中间呢有分腿，有，先看啊下法，他主要是。在杠上的身体姿态扣分点是存在的，难度很大，5.6，完成分是8.0，13.6第二。最后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特里佛诺夫。

0: 获得落地站稳加分的选手，但是在杠上难度不算太大，整体的完成，这样看来应该是可以上领奖台，因为现在最高分是 13.65， 然后是 13.6， 再往下是 13.1， 像这名选手呢能够在 13.1 以上，所以他是有希望获得第三名的。难度 4.9 完成 8.45 站稳加分 0.1 13.450 获得了第三名，这样男子单杠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博伊萨诺夫，哈萨克斯坦队获得了亚军，保加利亚队获得了第三名。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本场比赛呢，将会有记者分析师董永志和我李晨明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博洛尼亚的主帅伊达利诺，目前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8位，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啊，球队呢在近3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取得了2胜1平。上轮的比赛呢，他们的1-0呢还是战胜了亚特兰大。今天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先来看这个球，内切之后的打门，外围打这脚的时候呢，完全的是放了高射炮。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博洛尼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斯特罗普斯基，其他队员5号赫兰，26号卢库米，33号胡安米兰达，29号德希尔维瑟里，19号场上队长尤里斯福格森，8号弗洛伊勒，4号戈贝加，11号乔纳森罗，9号圣地亚哥卡瑟罗和10号贝尔纳莱斯基。博洛尼亚看看在边路往左路交，后这1号乔纳森罗，这是一个右脚队员的打左路逆足踢。这边呢还是想塞了一步啊，是一个向前的射头球。国米的主帅齐沃今天派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赫普塞·马丁内斯，其他队员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6号德弗赖，31号比塞克，17号安迪·迪乌夫，23号巴雷拉，7号格林斯基，8号苏契奇，32号迪马尔戈，10号场上队长老塔罗·马丁内斯和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还是一个官方还是给了一个国米的一个三中卫。国际米兰呢已经是提前3轮的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们也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啊，最终呢2-0战胜拉齐奥，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完成了双冠的这样一个伟业。其实纵观国际米兰呢在这一个赛季的表现当中，在之前的37轮的比赛取得了27胜5平5负，进了36个球啊，进了86个球，失了32个球，球队应该说在整个意甲当中的统治力啊还是非常恐怖的。
2: 这是国际米兰连续3个赛季啊都至少提前3轮夺冠，这是创了一个意甲联赛当中的一个纪录。
1: 而且呢国米呢领先排在第2名的那不勒斯啊有高达13分之多，
2: 是
1: 博洛尼亚呢今天的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们也是期望着呢在主场的收官战的比赛呢能够为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呢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由于两支球队呢目前都没有太多这种成绩的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可能会踢得相对来说的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博洛尼亚上来之后呢把战役的阵型非常的靠前，
2: 前面4分钟国际米兰都没有通过中场。
1: 国米呢在已经提前夺冠的情况下，今天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压力呢也不大，让更多的青训的球员呢可以有机会呢在比赛中呢去亮相。
2: 是像17号打右边翼位的迪乌夫，包括本赛季出场次数不多的守门员马丁内斯。
1: 马丁内斯呢本场比赛之前赛季当中呢是4次啊首发登场，后场组织进攻。这博洛尼亚的我们讲这个

0: 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这个强度啊，实际上还没太上来。
1: 嗯，
0: 大范围的转，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托，这也是出自国米青训啊三兄弟当中啊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1: 对，
0: 他在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到了国米的青训。上赛季呢是被租借到斯佩齐亚，而且呢取得了19个进球，差点是带领那支球队啊打入到1甲。这一个赛季呢回到了国米之后呢，已经是坐稳了轮换锋线阵容的这样一个位置，锋线前锋这样一个位置。
1: 很年轻啊，20岁，而且呢1.91米的身高。
0: 对，三个兄弟都在国米青训。
1: 对，但是他机动能力很强，并不笨，脚下呢也有活，而且也是26年的意大利国家队的新晋的国脚。
0: 左边呢塞申后，5号赫兰。后来呢今天是和26号卢库米呢搭档打双中卫。这31号比赛赫，这比赛赫身高达了1.96米。

0: 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呢由于所处在的这个地区啊不同，所以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战术的风格打法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博洛尼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这个地区呢是个大学城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底蕴啊融入到这支球队的血脉当中，所以这支球队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追求这种浮华，主要还是打团队，团队打得很多。而国米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豪门球队，所以两支球队呢完全的是不一样的这种足球的风格。
1: 球队的战术风格呢很大程度上也跟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的底蕴风格很是相近的。
0: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城市气质吧，孕育出了不同的迥异的这种竞技风格。
1: 没错，因为你的土壤不一样嘛。
0: 比赛课
1: 比赛课的处理
0: 中路
1: 直接传有点小了，必须要停回来
0: 内部左脚再传打门，门将的将球没收。今天比赛博洛尼亚呢还是上了斯克罗普斯基，
1: 来自迪马尔科的射门，这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的折线呢有点降速了。
0: 今天的国际米兰这边呢，恰尔汉奥卢呢是小腿肌肉的伤势呢无法登场，另外像阿坎吉包括图拉姆还有德布里斯呢都是无法登场来参加这一场比赛，遭遇到伤缺或者是停赛。
1: 有很多伤病啊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齐维沃也是要很会做人哈，也是要为这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脚啊这个为世界杯的流利去做一些准备。
0: 还是一个双前锋，国米还是双前锋。
1: 对，国米的这一套352的踢法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从之前的这种孔蒂，对吧？一直延续到齐沃，包括小因扎吉、
0: 比赛克德弗赖和卡拉乔普苏这个三人呢，相当于是今天比赛中的三中卫。但你可以看到，你看比赛课现在到了后腰的位置了，就需要有队员呢，有很强的阅读比赛能力呢，进行这种轮转。
1: 是的，比赛课
0: 位置得有人去踢。
1: 没错，比赛课顶到这个前卫线上呢是苏契奇，八号苏契奇回撤到他的这个右中卫位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然后呢，其实比赛课前插是假的，对吧？要带走盯防他的锋线队员，然后呢苏契奇回来，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

0: 强。连续的一脚头球呢，是破解前场高位逼抢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国际米兰呢，上一轮的比赛，在已经是提前拿到联赛冠军的情况下呢，1-1呢是战平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维罗纳。
1: 这个比分其实呢是很耐人寻味，对吧？我没有输，但是呢我又很会做人。
0: 而且迪马尔科呢已经是拿到了本赛季意甲的这个最佳球员啊，MVP。其实他的故事啊也挺励志的，
1: 是
0: 你想，青训出身，然后呢，国米的青训，基本上被租借到了好多的球队。先来看这球啊，这边迪乌夫，哎，
1: 有没有越位？
0: 再做，左脚再传进来。
1: 刚才就是迪乌夫拿球之后呢，苏契奇一个高速的前插，
0: 贝尔纳斯基想走两人空间，完了就换德希尔维斯特里，哎，博洛尼亚还是一个四后卫啊，

0: 博洛尼亚这支队呢，刚才陈明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打的一直都是很开放，是吧？他的这个历史上的每一个赛季，他的战绩呢，基本上都是在第八、第九到后面的13、14之间啊，这个中段去徘徊。而且之前的几个赛季，博洛尼亚虽然说打得很精彩，有很多互攻互守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体系呢，用球迷的话说比较散。
1: 对，
0: 啊，自从莫塔来到球队之后，前几个赛季给球队带来比较完整的组织进攻的体系。
1: 嗯，
0: 现在呢，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因为博洛尼亚呢，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区啊。所以说呢，你看这球队没有什么超级巨星，但是呢，球队的靠整体啊，全员啊，这个跑动啊，打整体呢打得很多，
0: 对，踢得很开放，很勤勉，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意大利很朴实、最踏实的这种我们叫做乡土足球，来对阵这个豪门啊、国米非常现代的一种足球。所以包括我们说到了刚才武志为大家介绍这国米这个3-5-2这个体系，可能换了教练，但是这个体系没变，
0: 嗯，
1: 只不过踢法有变化，
0: 没错，
1: 球队的基础阵型是不变的，
0: 对，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稳定，
1: 嗯，
0: 只不过我运行运转这套风格的一些方法可能有些区别。
1: 传球失误了，看球大森给，哎，结果没有越位啊，
0: 嗯，

0: 这个呢就是门将啊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啊。
1: 嗯，马丁内斯啊，作为西班牙的守门员呢，他也是很愿意通过短传去串联组织起后防线的向前的推进。
0: 嗯，刘夫给这种球呢，大家看往中路给是没问题，但有我们就是说细节。

0: 动作就容易多了，
1: 没错，
0: 是吧？连续的做强，赫特罗，比塞克，
1: 苏奇奇，迪乌夫。
0: 给了国米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老塔罗创造的这个球位置非常好啊。博洛尼亚的26号球队的中卫卢库米的犯规，其实你看武志啊，几次就是国米到了这个快球区，先来看这球，你看这球就是传球出去了失误，
1: 对，这种球
0: 啊还不越位啊，这球啊
1: 传小了，
0: 嗯，
1: 这种球要不然就是一个过顶的长身球，对吧？
0: 这球
1: 打误
0: 自己自己打也是一个选择吧，对吧？但是传球的时候呢，九号卡策罗呢准备呢似乎呢没有做足，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国米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1: 嗯，那这个位置啊，左脚的迪马尔科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0: 布伦加全员回来啊，防守这个任意球，
1: 人墙的上方守门员的左侧，
0: 迪马尔科，漂亮啊！迪马尔科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样的话他的联赛的进球数来到7个，这不愧是意甲联赛的 MVP 啊，
1: 嗯，新晋也是有着人生的喜事发生哈。
0: 对，你想从国米的青训，这真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
1: 是啊，
0: 你想在早年的时候被外租去啊，外租到其他球队有7次，从低级别踢回到意甲联赛，然后又回到国米，现在成为了国米左路的进攻大腿。哦，质量非常高，你看就是打两个我们讲人墙两个头球中间的这个缝隙，
1: 哎，
0: 嗯，
1: 这个球呢左向外侧的旋转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它有急速的下坠，
0: 对，
1: 给球的这个向前前冲的摩擦呢非常的强烈，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踢这个业余足球呢，就包括有时候我们也踢这些任意球，可能我们能踢过去，但是你的球速那是完全和这些队员差距很大的，
1: 是，齐沃刚才在场边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啊，这个表情笑容也是耐人寻味，
0: 嗯，
1: 齐沃当年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脚的，
0: 嗯，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呢通过一次任意球啊，现在1-0领先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你打这个乔纳森罗这边还是有威胁，
1: 没错，
0: 嗯，有的踢。
1: 基本上也就是开局的前4-5分钟，
0: 嗯，
1: 博洛尼亚压制住了一些国米的向前推进，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豪门球队它强是什么呢？嗯，更重要的是它出现机会的时候能把握住，
1: 没错，看你什么时候发力，对吧？但是要小心，博洛尼亚其实他们也是具备比较不错的，还是打这一侧啊，
0: 嗯，看这球，
1: 对，
0: 1-1，
1: 中间有点空，
0: 卡斯罗内切。两人过来这边机会，大门有了，扳平了。这俩队真快，
1: 嗯。贝尔纳代斯基，
0: 这
1: 一次进攻，贝尔纳代斯基插到了从自己的右边锋的位置插到了左路。
0: 对。伊尔曼能做，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场上比分1-1。
1: 陈明，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打得很开放。
0: 对，因为两队都没有什么成绩压力嘛。你看啊，给过来，前面一漏，
1: 德弗赖出来了，居中的德弗赖出来了，中间已经是空的了。
0: 哎，这球啊，正好打到谁？打到了这个德弗赖的后脚跟。

0: 上，
1: 对，
0: 是吧？等于相当于给贝尔达莱斯基啊做了个球，送了次助攻，那切俩人夹，哎呀，你看，
1: 而且这种球啊是一个弹射啊，非常舒服。贝尔纳莱斯基选择了一个脚背外侧的近角，
0: 对，哎，裁判视角来看啊，
1: 嗯，啊，正好是位于贝尔纳莱斯基身后哈、啊，看得很清楚，
0: 一比。
1: 布伦尼亚刚才这次呢，既有后场的控球，把国际米兰防线吸引上去之后，
0: 嗯，
1: 身后是空的，马上一个直线的破线的输送，
0: 对。
1: 对，博洛尼亚就相当于是这个乡土的实干足球啊，这个真是跑动啊，拼抢，而且呢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现在呢通过刚才扳平比分的这个球，看看乔纳森罗能不能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吸引比塞克的注意力，
0: 嗯，
1: 对吧，甚至是吸引迪乌夫的他的牵扯住他的兵力，
0: 对，因为呢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国米的能力呢要强很多，
1: 嗯，
0: 在没有这种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今天国米的球员踢得也比较松弛啊，越是这种松弛的比赛呢，我们都希望球员给我们展现出更为华丽的这种脚法和这种踢法，
1: 但是这样的踢法呢如果重攻轻守啊、
0: 嗯、
1: 就可能就像刚才自己退防当中右侧的肋部身后有着巨大的这种隐患出现，
0: 嗯，
1: 那今天博伦尼亚抢国米的守门员马丁内斯的脚下球啊抢得很凶，
0: 嗯，犯规了，
1: 然后苏西奇，
0: 嗯，苏西奇，
1: 对吧？还是那个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苏西奇他是从前卫线回撤到这个比赛克的位置上，
0: 嗯，丢夫左回来，控球往左路推，迪马尔科直的背身，现在局部是一个三打二，摘出来了，迪巴尔科再传，看看这球啊，要了个角球，国米的角球，
1: 呵呵，但是纳纳斯基自己也笑，
0: 头球攻门这边呢高了，找到了德拜，德拜今年34岁了，
1: 嗯，
0: 这是球队的替补的中卫，
1: 而且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国际米兰也是通过头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0: 嗯，德拜呢之前的37轮的比赛呢打了10场，其中的7场首发，迪巴尔科这赛季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呢在球队当中左路就是这种单点爆破能力的球员，还是找这马林内斯啊，一脚出，哎，这裁判真躲不开了，打到裁判身上，裁判呢追求恢复比赛，
1: 嗯，巴雷拉也回到这一边，
0: 其实你看武志，你看我们讲前场高位压迫，你看现在博洛尼亚这种压迫啊，它不是这种很重度的压迫，对吧，它实际上更像是前场的一个轻度的压迫，
1: 嗯，比较有弹性，
0: 嗯，
1: 对吧，

0: 又抢下来了，
1: 犯规哈！
0: 哎，裁判响哨了，
1: 对，巴雷拉的犯规。
0: 啊，确实是犯规了。好球。那我说你说当波罗尼亚的队员整体都已经压阵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在后场组织进攻呢？
1: 一个是可能还是需要这种
0: 要球权，
1: 有自信
0: 啊，有自信。
1: 第一是有这个自信，
0: 嗯，
1: 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每名主教练对于不同时期他所执教的球队他的风格，
0: 嗯，
1: 对吧？
0: 嗯，主教练战术要求，
1: 对啊，
0: 对吧？
1: 你看当年比拉诺瓦带巴萨有一阵，他打的是4-4，
0: 嗯
1: 啊，是主动的回撤，然后把对方吸上来之后，就是一个长传，
0: 嗯，
1: 顶上去。
0: 你看这球，高了。
1: 巴哈弗雷德，
0: 嗯，真不越位。
1: 但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其实。瓜迪奥拉啊，这个在曼城这几年也在悄然发生着战术风格的变化，
0: 因为现在更高效了。
1: 对啊，
0: 对
1: 他对他除了这个还是极致的追求控制球权之外，但是控制球权不仅仅是限于中后场，对吧？
0: 对，我们经常讲控球，控球是一种战术打法，但是控球的目的是为了向前。
1: 对
0: 啊，
1: 控制球权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对吧？最终目的是射门得分。把球打到对方的腹地，
0: 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球队，你看他的一些战术素养，他一旦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抢下来之后的第一下就是向前，
1: 没错，
0: 没有机会了再控球，
1: 由守转攻的第一选择、最优选择肯定是向前，
0: 对，有向前的机会，
1: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是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你那会儿你的防守队员是一个失位的状态吧？
1: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瓜迪奥拉他是否追求后场一定要啊短的控制球权？因为以前阿圭罗在，现在呢是哈兰德在，两个中锋他的属性、他的风格特点完全不一样，对吧？哈兰德具备这样高速的冲击，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直线的输送，是通过后场追求极致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利用好对方身后的空间。
0: 嗯，就像有的球队那个，哎，你看这球。
1: 有点玩火了，
0: 对，这个有点。接着我们讲，为什么有的主教练说这个踢三中卫一定要找到后场有出球能力的人才能踢这个三中卫？
1: 没错，
0: 对吧？
1: 包括啊，把苏契奇，
0: 嗯，
1: 有时候让他经常回撤到比赛克的这个位置上，也是通过这种人员快速的轮转，然后呢，在后卫线。增加像苏季奇这样拿球啊、传球比较稳定的点，
0: 嗯，
1: 就位置，啊，这个架构没有变，嗯、但是呢，干这活的人变了。
0: 左路推，前两三罗切，可以打了，嗯，近点儿。
1: 这球内切的非常坚决啊，就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两米，这时候已经完全空了。
0: 那马林内斯啊，今天啊这个压力还真挺大的。

0: 马丁内斯今天上半身向右侧的传球呢，显得还是缺乏一些安全性。
1: 这就是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0: 没
1: 夺冠了
0: 是。
2: 机会，哎呀，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啊没站住，
0: 嗯，奥古斯托立功了，
2: 对，马上快速的转换。犯规了，
1: 多米的球权，九十四号皮奥埃斯波西托，
0: 这是埃斯波西托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被推倒了。
2: 你看伊巴尔科啊，先来看这球啊，哎呦，这球支撑腿打滑了，
0: 嗯，
2: 这传的多好啊，
0: 是
1: 中锋回坐，局部的三打三，
0: 卢夫
2: 右路，迪马尔科左脚再往里传，看看转换再直线，
1: 哎呀，乔纳森罗太快了，
0: 球都
1: 快了，球都没追上了，球都没追上乔纳森罗。
0: 还一个呢，就是他跑得太直了，
1: 嗯，
0: 对吧？给同伴的这个直塞球的这条道路呢，他自己的身体给挡上了。
1: 嗯，
0: 再兜一点点弧线，侧身可能效果会更好。
2: 先打一个三打三啊，这就又给了，没有给到身前，哎，这么滑吗？连续两次了啊。卡瑟罗，好，卡瑟罗这是不是得没穿长钉啊？这个，卡瑟罗是不是这真的是钉穿的不对啊？
0: 嗯，这球是判了越位
2: 啊，越位球。

0: 少是个黄牌啊！
1: 老塔罗马金内斯
2: 肯定是张黄牌了。
1: 嗯，
0: 我们从第一视角的感觉上，这个身体冲出去的这个冲量是比较大的，传球失误小了，被对方断下来。
1: 哎呦，
0: 应该还好啊，他应该是这个
1: 收了，收了，
0: 收了，而且对方正面这一下是躲开了。
1: 嗯。
0: 弗洛伊勒心头一紧啊，我还得踢世界杯呢。折线，
2: 反正比分呢2-1。亚当和弗洛尼亚呢，现在呢比分反超了。

0: 波贝加，米兰的旧将。是不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身体上？啊，打在了马丁内斯的右臂上。
1: 嗯，
0: 博洛尼亚这次的任意球源自于老塔罗马丁内斯的犯规，这个进球呢也是得益于他。
1: 苏奇奇跑了5.7，
0: 国际米兰前卫线的苏奇奇和巴雷拉呢，这两名前卫队员就是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经常回撤到后卫线的队员啊，打到中前场
1: 多近点嘛，
0: 对，打到中前场他俩还得往前顶，
1: 对，然后等于是打交叉多近点，三个人上来围，
0: 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脚下有点多了。好球，假的，
1: 假的，再往前，面对比自己高22公分的啊，
0: 还是滑。
1: 把球球做出来了，推老塔罗，给推直线，这左脚，这球大力往中路去扫，再给机会，还有大门，哎呀，角球

0: 看今天这个票，
1: 哎，博西多也是真拼呐。
0: 嗯。
2: 这样的比赛正是年轻球员给自己加分的机会。
0: 对。这马尔科左脚发右路的角球内旋球，开进来前点。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两分钟，
2: 巴雷拉这球停得漂亮，
0: 嗯，
2: 稳稳的是卸在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胸部回坐，右路推，左脚一人面对三名球员，有人过来接他，
2: 这球停了。
0: 这时候主裁判布达西大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呢，国际米兰呢先通过迪巴尔科的任意球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但是接下来呢让布伦尼亚呢是打入两球，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布伦尼亚呢2-1领先于国际米兰。灭着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

0: 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随着主裁判铃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白衣黑裤的国际比男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博洛尼亚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动作，这场比赛呢，就是老塔罗呢吃到了一个红牌。这个还有一次福格森，在让格布塞瓦雷内斯啊有了更多这个后场组织进行触球的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下赛季格布塞如果是国米一门的话，说真的还真的不是让人很放心的。嗯，
4: 可能也是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上半场的几次传球呢，有点
3: 太随性了啊，
4: 对，
3: 有一些冒险。

0: 其实现在呢，对于守门员向前出球，特别是从中间啊给的后腰，甚至是给了前腰和前锋脚下这条通道呢，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是也是要遵循着宁大勿小，你丢也要在前面丢球。
1: 有力，啊，犯规了。苏琪琪，
2: 博伦尼亚的主席，
1: 对，也是在现场。因为今天比赛对于博伦尼亚来说的话呢，也是期待的在主场的这个收官战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倒三角，
3: 哎呦，又是个乌龙啊！3-1，
1: 这是啊，泽伦斯基3-1。但是你看这脚五制。你看这球还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在下底传中这一下，球速是够的。
0: 没错，
1: 嗯。再看一下啊。看，上半场比赛，乔纳森罗这边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吸引防守球员注意之后，给直线，大力给到中间。这球得力量够，无论是自己的队员倒三角拿脚弓推射，还是防守队员碰到的话，都有可能威胁国米的球门。这几个进球确实都不用看，不用回看 VR 啊。嗯，这是个好球啊。
2: 德弗莱啊，投在后面。
1: 这国米今天丢了几个球啊，也都挺意外。嗯，他来了上抢。
0: 德弗莱刚才这个上抢时机啊，正好是对方领球之后，球刚刚离开脚，
1: 嗯，
0: 啊，离开自己身体控制范围之内，马上一个挤靠，
1: 正好这卡特罗下半场比赛换鞋了嘛，
0: 是
1: 上半场比赛两度滑倒啊，
0: 哎，是连续两次，
1: 嗯，
0: 一个是外围，一个是球门，
1: 一个罚球区，一个球门区内，一个是在这个这个罚球区外，嗯。安迪迪乌夫，你看下半场比赛明显迪乌夫啊，他回撤的这个次数啊多了。
0: 嗯
1: 嗯，格米亚这边换人了。

0: 老塔劳，哎呦，老塔劳这是被踩了一下。
1: 二控远端其实可以改，
2: 那选择自己打。
1: 老大罗，
0: 哦，这应该是被打到脸上了。哎呦，挥肘了一下。本纳莱斯基啊，内切之后，其实你看乔纳森罗这边已经有空当了。
1: 嗯，

0: 这个选择的坚决还是自己打，打得比较正。换人啊，穆希塔良是不是也要上场？
1: 恩里克，
0: 路易斯恩里克。
2: 哎，最后一轮了，大家都出出汗吧。
0: 还有十四号伯尼，穆希塔良、路易斯恩里克登场啊，这边接替下老塔罗。马丁内斯，哎，没有，你看这个，虽然1-3落后，现在也没有这个成绩的压力啊。好，这边把迪马尔科也换下啊。
1: 国米基本上是把这场比赛当作一堂训练课，
0: 说巴莱拉一下了。巴莱拉一下了，这样的话三上三下。

0: 虽然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的话呢，战役呢没有那么足，提前拿下冠军，但是你要知道，像博洛尼亚，虽然他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场上更好的展现自己，这样自己的这个身价才会有更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啊。
1: 没错，
0: 嗯，毕竟呢，博洛尼亚呢，相较于国米来说的话，是一个小球会。穆西塔良塞，好球啊！嗯。

0: 是 Oxford， 朱启奇来踢这个角球。你这么看下半场比赛，国米应该踢的还是个顺风球啊？
1: 对，
0: 嗯。哎，鞋这球你看，拿脚弓端的多好，米斯特雷尔。零，嗯，还是卡洛斯。卡洛斯这真是街头足球踢出来的，所以你看，哎，零连停带过。国米的主席，
1: 很多巴西球员就像陈明所说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街头巷尾，
0: 嗯，
1: 打踢这种街头足球，
0: 嗯，
1: 因为他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处理球的这种习惯非常好，他也很适应。
0: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肌肉记忆了，对吧？
1: 对。
0: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说从青训开始都是五人制啊、八人制啊，过渡到十一人制，
1: 没错。而且大场地的比赛呢，每一个区域给它割裂出来，其实就是五人制足球的这种影子，
0: 嗯，
1: 和这种架构。
0: 这拉斯罗，

0: 里，远端，这球像一个投手的连平带过啊。安迪迪乌夫这个想法挺好啊，用头球往前一点，但是呢前边没有
1: 没空间了，
0: 主身，对，主身没了。

线没给。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60分钟，场上比分的博洛尼亚呢3-1领先于国际米兰。

0: 本赛季双方首回合在联赛当中的交锋呢，就是国际米兰在主场3-1战胜了博洛尼亚。
1: 嗯，
0: 当然在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博洛尼亚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决胜战胜了国米。

0: 漂亮的人球结合啊，真好，有点大了，哎，但是你看刚才这一下，伯尼啊，你看胸部停下来拿，哎，脚后跟是吧？
1: 这基本上就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0: 这也是训练当中的状态了。
1: 格伦亚今天踢的还是非常的投入，
0: 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觉得还是很很投入。
1: 其实这也跟他们主场作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收官之战啊，这个抱着战胜冠军的这么一种结果的愿望，他的动力呢还是更加的足一些。
0: 拉塔罗今天比赛不太走运啊，一个黄牌，另外还自己一个乌龙啊，这球打得身上劲。
1: 其实今天国米的两个首发先锋埃斯波西托包括老塔罗马丁内斯，背身拿球受到了对方很大的限制。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说过那个，就博洛尼亚的今天投入，他投入程度呢更好。自己你看博尼亚这踢吧，这锋线当中这三个人贝尔纳德斯基我逆足踢右路，然后乔纳森罗有单点爆破能力也是逆足踢，然后中间顶着一卡斯特罗是吧，这是一个四三三，

0: 射线，中间有点空，
1: 有福断车，
0: 好球啊！
1: 走俩人中间过来了，哎呦，有了有了，哈哈，有了，2-3，进球的是皮奥埃斯波西多，但这球啊，迪乌夫确实有一多半的功劳，
0: 嗯，敢做动作，
1: 嗯，
0: 踩单车之后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是窜了出去。哥伦亚两名防守队员关门没有关注，哎，这一下左脚的离晃外拨衔接的非常快，
1: 射门击中到立柱之后呢，弹下来正好是在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脚下，推射入网，2-3。啊，博伦亚这边换人，65分钟，博伦亚这边人更换。嗯，在切尔维茨里呢被换下。
0: 38岁的老队长，
1: 嗯，上场了21号燕廷厄德高，另外的话呢还上场了莫罗6号莫罗，

0: 这个时候啊，国米啊，阵线前压了，是吧？
1: 开始有点发力的迹象了。
0: 哎，你看他前插，
1: 奥古斯托下半时的进攻的幅度非常大。
0: 嗯，
1: 林斯越得高，这是齐沃第一次啊，流露出了更为关注场上局面发展的表情，
0: 那也开始着急了。
1: 我估计国米，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啊，基本上就是打好最后的这个20分钟发力，或者说开始发力。
0: 背身
1: 远端看到了
0: 好球，
1: 丢
0: 来了，安迪丢夫切打门，哎呦飞了。
1: 丢夫啊，他还是适合拿球之后啊，这个形成快速的突破，对方呢来不及退防
0: 啊，你看那脚背没包住，
1: 对，
0: 是吧？
1: 球呢是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呈现落叶的感觉，但是他这么一带起来呢，对方很难受，对吧？不敢扑，毕竟他的这种衔接呀，包括重心的转移啊，还是动得比较快。

两天比赛，至少打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国米今天用的这个替补门将赫塞普马丁内斯啊，确实让人不太放心呢。

0: 球来犯规。柯基要上，来到柯基，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将，只有19岁，这是出自国米的青训。
1: 在夺冠之后，这个齐沃也是给了很多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嗯，打一脚，这球打得很平啊。直接下场，阿上呢踢下了福奇奇。
1: 踩单车的不错，但是第二下没有扛起来，等于也是没有完全的形成摆脱。
0: 球传进来，往后点，凌空没打上。纳森罗背身逮出去，接着逮不对。你看现在上场那个小将柯基，
1: 哎呦，
0: 这是零七级的这个小将啊。他最早实际上是在博尼亚踢球的，后来呢到米兰，到了国米的青训。今天也算是这是老东家啊。
1: 嗯。
0: 14岁就离开家乡，然后去国米呢去读这个寄宿学校，进入到国米青训。其实今天比赛对于他来说，既是对老东家的告别，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吧。
1: 齐沃呢派他上场，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寓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考验主教练，你换谁，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这种艺术性。

0: 哎呦，撞脸上了！哇，肘部击打到，
1: 正好在裁判员的正前方，这个扇面看得非常清晰。

主教练掏牌了，又是给了格雷姆西塔良，一张黄牌。

0: 接。有一次，不是。你看，这球员好在哪儿呢？我这儿，你看他把这球传出去之后，他还跑还接，
1: 哎、
0: 是吧？哎，
1: 所以他还能够把这个局部的队形啊带活。
0: 莱斯基，有个左脚，回去。都是十一脚射门，博洛尼亚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而科比这边呢十一脚射门四射正，这个比分呢现在3-2，博洛尼亚呢领先科比一球。
1: 像是奥古斯托是频频的插上，不管说是在对方门前的射门，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的突破，其实也是由于路易斯恩里克的下面时的上场呢，在他的身后可以去在他进攻时候呢进行这种补防，所以他才敢更加放心大胆的投入进攻。今天主裁判郭纳西纳几次判距都非常的近，角度也很好。
0: 本尼亚这边呢换人，而五号赫兰呢换线，换上了14号也是后卫线上的黑格姆，又要换小调了啊。德弗赖呢被换下，
1: 助理教练克拉洛夫在陪着德弗赖往下走。
0: 进球，因为对于国米来说的话呢，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但是呢，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至少不希望一场失利吧。
2: 是。
0: 德布赖被下场，换下场之后上了年轻的卢卡·托帕洛维奇，也是只有20岁的小将啊。
1: 下个赛季的去留啊还没有定，

0: 的双方加在一起的队员呢，都是前卫线的队员。
1: 或者长传球，

有了推，布拉纳茨基

0: 越位回南。
1: 嗯，漂亮，好球，内部

0: 的新浪潮外交。小红根，
1: 哎，双方最后这五分钟啊，有一点在联赛之初开始时候的感觉了。
0: 对啊，这国米这至少也不像一场输球啊，
1: 是
0: 来结束这个赛季啊。
2: 我没给
1: 超车，
2: 超车，这边第五伏机会来了，大门有了，三比三，
0: 还是安迪第五伏，右路的单点爆破将比分扳成了平局。如果这样比分结束的话，其实算是皆大欢喜啊。
1: 可能可能都在双方的这个设计当中。
0: 嗯。
1: 迪乌夫啊，他还是不管是脚下有球，身前需要空间，还是包括这种空切，他只要跑起来威胁就大。这次选的是右脚的在高速奔跑当中的劲射。
0: 你看这球还是门将的近角啊，
1: 是
0: 他呀跑起来之后冲起来，他得冲击力，他的威胁就出来了。那换个球，
1: 再装袋里，
0: 是装六个。
1: 那个司机让他提前接受主场球迷的掌声。
2: 尔达拉茨基，尔达拉茨基呢，在联赛当中也是有三个进球，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
1: 莱斯库西托今天背身拿球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对方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这种防守。年轻球员啊，背身拿球还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身高身体。
0: 稍打了一点儿，会拿下来。库尼，来到了下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比。

他应该也不会补太长时间啊。两分钟，下半场比赛不两分钟。对，按照这个比赛的程序，裁判必须要坠球恢复比赛。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

界外球。

0: 比赛呢相信也不会不太长时间。这一场3-3对于本赛季两个球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分吧，
1: 双方都能接受。
0: 嗯，好，两分钟的补时呢结束，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博洛尼亚和已经提前夺冠的国际米兰啊，最终呢战成了3-3平，给大家呢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我们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比赛，再会，
1: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甚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6: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5: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6: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5: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6: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

0: 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1: 是的，
0: 里边张镇麟防布朗，
1: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0: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1: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0: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0: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1: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0: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0: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0: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0: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0: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林敏胜快推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率先3分来了，
1: 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出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哎，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的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哎，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0: 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加接，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1: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1: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1: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1: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1: 对
0: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2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1: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1: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

0: 一个错位。
1: 今天这比赛啊，六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2: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的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三中零。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他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吴金秋再中，吴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进攻犯规啊！
3: 掌声送给 Tucker，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那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哦，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1: 反击中，24-15。 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九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六中六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明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通过罚球拿到了两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二三，
0: 对，像二三或者幺三，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被人拿球罚球三次，
0: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两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那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啊，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
0: 0.6。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

0: 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镇麟的身上，
1: 记张镇麟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你要说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世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了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世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

0: 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危机，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
0: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得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上严鹏飞呢，那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4打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打4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1对1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哦，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 胡金秋的三分。

0: 这球断了。
1: 古德奔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敏胜，林敏胜没那么高。
1: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
0: 权。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两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马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啊，
0: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了。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2: 三分线是李洪全投中，助阵为大黄蜂提振，主导犯规，把黄蜂接风让比赛。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六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六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征是不是
0: 吹了刘征的犯规？
1: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子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

0: 当心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
1: 啊！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请去防守，防守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征空了，
1: 刘征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事。

0: 正圆凝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5: 胡金秋
4: 上来接着投，
5: 挡拆。
4: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5: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4: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5: 是。
4: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5: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6: 是。
4: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5: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4: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5: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4: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5: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4: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呢重要性特别关键，
5: 是，
4: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5: 对，继续的加接
4: 啊，
5: 这边又断球了。
4: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5: 布朗把球
4: 切了。布朗这手快，
5: 是。
4: 塔克要三分，
5: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4: 进了，
5: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4: 上半场是10中1，
5: 是，
4: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5: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4: 啊，
5: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4: 福格冲击也中，
5: 对，
4: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5: 是
4: 转换衔接段直接打了。
5: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4: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5: 对，
4: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5: 落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4: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5: 张镇
4: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5: 对。
4: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5: 对，
4: 今天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5: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

0: 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来就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三中三，
1: 这边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哦，
0: 这
1: 球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哎，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2罚。
0: 给2罚，并不是一个。
1: 2+1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

0: 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祝生正确，浙江国胜。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啊、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
0: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文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夹击，
0: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1: 啊，是
0: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投
0: 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市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市，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让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

0: 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无消，继续点无消？这回上来了，但犯规。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全场黑犯，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是。
1: 卫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但他必须保护王哲林。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布朗，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1: 如此的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欢呼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内线护框呢，2米03的高度。
0: 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不拿球不开表。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他要消耗时间啊。对，他想消耗时间啊。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 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比3，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 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到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球是栓扣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功。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的这么大。
1: 李洪权犯规了，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意志，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 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是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但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
1: 今天双方罚球是23对13，差了10个。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典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
1: 这球算是起动。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直接启动，无消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

0: 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郭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啊，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请防守。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徽、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林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

0: 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古德温，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李炳生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手递手
0: 换防，这个
1: 八秒，
0: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振林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0: 对啊，
1: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振林十五分球，追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啊，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炳胜，
1: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是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

0: 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1: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0: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1: 古德温
0: 回应球，
1: 这是信念感，
0: 回应球
1: 咬住了，
0: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1: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0: 对，
1: 刘铮防接球，
0: 对，现在呢，
1: 7秒，
0: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1: 篮板
0: 是。哇，林炳胜，
1: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0: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1: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0: 是。
1: 85比94，还是9分的分差。
0: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1: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1: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来到了96比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古德温
1: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

0: 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啊，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今天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
3: 今天可以教大家2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竖脊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哎，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2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然后头抬高，
2: 头抬高，
3: 脚抬高，
2: 脚
3: 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4: 我的左膝关节，
3: 停住，哎，对对对，再
4: 摸，哦呦这感觉，
3: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4: 好。
3: 哎呀，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
2: 哦，好，哎，阿姨你还好吗？
5: 我有点酸酸的。
3: 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做个10几次就可以了，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2: 拉伸，
3: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2: 对，
3: 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2: 哦，感觉很好，
3: 哎，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
2: 嗯，
3: 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2: 前面的练习
3: 主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
2: 哎，
3: 你可以坐在这个垫子上，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你2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转转转转到不能转了以后，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转转转转，哎，对对，连续转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对，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做大一点，这个如果说做20次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拿一小袋这个米，这就可以把

0: 个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都得到锻炼了。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肚子转曲。
1: 这样的转体。
0: 对对，挺身的，胳膊转曲啊。
1: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健身动起来。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拒绝横扫，浙江浙商证券扳回一分。首战捷克，中国女排今晚联赛首秀。克服慢热，小兹维列夫晋级法网四强。
3: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 CBA 总决赛前三场，上海九世总比分3-0领先，并且拿到了赛点。不过昨晚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击败对手，扳回一分，胡金秋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
2: 作为上赛季总冠军，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此次总决赛前三场无一胜绩，包括上一个主场。此役继续在家门口作战，胡金秋开场后先发制人，无论篮下还是外线都有收获。第一节过后，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了上海九世10分。胡金秋本场的前7次出手全部命中，主队得到的前32分里他贡献了一半。然而在胡金秋下场休息后，上海九世重新掌控了内线，王哲林第二节表现抢眼，不仅用封盖遏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势头，还在篮下连续强打得手，上海九世逐渐抹平了分差。半场结束前，刘征远投得手，将比分扳成49平。第三节，上海九世延续着好状态，一度反超了比分。上半场，浙江浙商证券外援塔克手感不佳，但第三节他连续命中3记3分，帮助球队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随着朱金龙命中关键3分，浙江浙商证券已经领先了9分。而在内线，胡金秋持续给上海九世施加压力。此役他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最后一节，林炳胜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此役他得到11分，并3次抢断对手。关键时刻他2次得分，让浙江浙商证券将优势保持在2位数。中场前，小巴里布朗命中3分，随后胡金秋篮下强打得手，浙江浙商证券

0: 锁定胜局。此役两队首发出场的外援得分接近，而胡金秋成为了比赛的胜负手。最终浙江浙商证券101-93战胜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3。本周五总决赛第五场较量将在上海进行。
1: 浙江浙商证券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扳回一分，主教练和队员们赛后认为，正是因为没有退路，所以他们比上海九世更想赢，并且最终取胜。
2: 这场球赢下来的时候，比赛前其实跟队员说过，哪怕只有10%，哪怕只有1%的希望，那我们依然要把这种机会抓到自己手里面。啊，只有抓到自己手里面，才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等待着对方出现问题或者怎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记住今天晚上这场胜利，能够继续的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把这些优势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3: 所有的球员呢，更想赢的这场球，然后他们也只是想就是在这边打完，然后回他们自己的主场。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大家就展现出来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我们虽然之前的比赛有打得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专注于就是一场一场的去拿。今天我们赢的这场球，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专注，然后争取更多的赢球。
4: 尽管我们今天输了，但是我也要表扬一下我这个队员啊，确实这几名队员不容易啊，一直拼到最后没有放弃啊。像布特威已经打满全场，包括这个李洪全都已经，包括张在内，打满了基本30到30多分钟，很想赢一下这场球，但是呢还是细节没太处理好，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失误啊，确实比较大家还是有点心急啊，所以说我们回去这两天好好总结，好好休息啊，争取把下面的比赛打好。
1: 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今天正式开赛，中国女排将在晚上7:30迎来首个对手捷克队。昨晚中国女排来到比赛场地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正式亮相做好准备。
0: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延续3周分站赛加1周总决赛的赛制，中国南京站的比赛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昨晚6:30至8:00是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前半个小时主教练赵勇安排了扣球、拦网等单项技术训练，训练内容对媒体开放。之后中国女排针对首个对手捷克队进行了45分钟的分组对抗训练以及模拟演练，这部分内容没有允许媒体拍摄。
5: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和捷克队有一场交流比赛吧，然后也是认真的准备了他们，然后也是希望在第一场的比赛里边就能打出我们的精神面嘛。然后整个世界联赛，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包括场上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年轻吧，然后也是非常看好我们现在年轻队员。
0: 此前中国女排曾与捷克女排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中国队获胜。中国女排将在6月3号至7号先后对阵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女排。
5: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有这种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人员的组合，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吧。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位置的每个人能够在比赛中都能充分的得到锻炼。
1: 昨天中国男足国家队进行了在上海集训期间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接下来热身赛的主力阵容也逐渐成型。
0: 6月2日下午5点，中国男足队员从健身房出来后直接开始了有球训练，场上队员分组进行快速传球和动态拉伸，守门员团队则在门将教练组的带领下开始专项位置训练。从现场标志盘和障碍物的摆放来看，这堂训练课将进行包括局部攻防演练、定位球在内的多项重要战术训练。从记者离开前看到的分组背心分发来推断，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也逐渐清晰。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的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打法。
6: 首先前两天都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0: 由于胡和涛因伤未能参加本次集训，边后卫位置上新的人员尝试备受关注。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毛伟杰也展望了自己在国家队的表现。
1: 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邵导以及教练给了我的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4: 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嘿。
6: 锅圈10块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汁正源，汁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汁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1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再来关注网球消息。2026法网青少年比赛继续进行，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闯进了青少年单打16强，邵雨山则止步第二轮。
2: 当地时间6月2号，巴黎上空乌云密布，气温比前几天最高时下降了十几度。从早上开始，雨水便时断时续。身穿粉色球衣的邵雨山第二轮迎战巴西的达席尔瓦。开赛前，他就向教练表示场地有些湿。双方在前两盘各赢一盘，总比分战成一平。在其后的较量中，对手明显比邵雨山更擅长打红土场地的比赛。达席尔瓦多变的节奏令邵雨山有些不适应，邵雨山很快以2-6丢掉第三盘，总比分1-2负于对手，止步青少年女单第二轮。与去年相比，邵雨山更加适应红土场地的比赛。
3: 今年肯定比去年要更适应红土了一点，练了一阵子，然后包括在比赛上面，就是去年的法网完了，法网资格赛完了之后，也是打了温网的正赛、美网的正赛这些大满贯的正赛，所以也是在这种大满贯上的比赛也就是体会更多了，所以就是比赛上面可能会更知道怎么打一点。
2: 稍后登场的是孙欣然。年仅15岁的孙欣然是赛会的2号种子，面对中国台北的林玉晨，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开场后火力全开，以6-2拿下第一盘胜利。第二盘尽管比赛曾经因雨而暂停，但这四

0: 毫没有影响孙欣然的状态。在战成三平后，孙欣然抓住机会连胜三局，以6-3锁定胜局。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孙欣然已经开始喜欢打红土场地的比赛。
1: 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打红土的，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在这上面我的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包括其实我觉得我的打法也比较适合打红土吧。
2: 今天凌晨，法网男单1/4决赛，两名05后球员上演了一场青春对决。20岁的捷克小伙门西克的发挥更胜一筹，直落三盘战胜了19岁的丰塞卡，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四强。
3: 身穿白色球衣20岁的门西克对阵19岁的丰塞卡，这场对决是两位青年才俊第二次交手，既是男子网坛未来格局的一次预演，也是一场风格迥异的鲜明对垒。丰塞卡性格外露，情绪全写在脸上，无论何种境地，巴西小将的义气借着巴西粉丝的呐喊肆意释放。20岁的门西克更加内敛沉稳的气度远超实际年龄，而这份沉稳也成为他一步步走进大满贯八强的关键。率先赢下首盘后，在门西克的脸上甚至看不到任何变化。第二盘，门西克依旧掌控主动权，他频繁上网打乱丰塞卡的击球节奏。门西克在网前展现了细腻的手感，他此役51次上网拿下38分。20岁的捷克未来之星在红土场上竟打得如此激进。然而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门西克还需要更多的历练。第三盘，他在6-5领先时浪费了6个赛点机会，其中一分还是高压失误。经历赛点失手的挫折后，门西克快速找回专注力，他最终以小分7-3赢下第三盘的抢七，从而以总比分3-0淘汰巴西小将丰塞卡，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四强。
2: 门西克半决赛的对手是2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昨天在另一场男单1/4决赛中，小兹维列夫同样是以直落三盘的方式战胜了西班牙19岁新星霍达尔。
3: 首盘前半段，小兹维列夫进入状态较慢，场面一度比较被动。局势的转折出现在第9局，此时霍达尔5-3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年轻的西班牙人在这一局多次出现失误，而小兹维列夫则是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随着对手的这记回球下网，2号种子在关键局完成回破。这一盘双方打到抢七局中，凭借强力发球和更加稳定的击球表现，小兹维列夫逐渐占据上风，7-3，2号种子拿下这局，从而逆转赢下第一盘。此后越打越顺的小兹维列夫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他在第二盘和第三盘分别完成2次破发，以6-1、6-3再赢2盘。最后一分，2号种子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跑动中打出一记精彩的制胜分，终结比赛。这是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5次闯进法网男单四强。
4: I want to keep going, of course. I want to be in the tournament, and I want to win the matches that are ahead of me.
2: 19岁的霍达尔在法网止步，那同样19岁的安德烈耶娃则继续向前的脚步。在女单1/4决赛中，她直落2盘击败了罗马尼亚36岁老将科斯蒂亚，晋级女单四强。
3: 闯入法网女单八强，科斯蒂亚追平了自己17年前创造的法网最佳战绩，而17年前米拉·安德烈耶娃还只是个小宝宝。新生代永远都是职业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首盘比赛，安德烈耶娃3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仅用22分钟就以6-0轻松赢下首盘。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又是3次破发，科斯蒂亚仅有1次回破，结果安德烈耶娃以6-3再胜一盘，总比分2-0击败科斯蒂亚，继2024年之后再次打入法网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赛后，安德烈耶娃的发言再次展示了新生代的自信与无畏。
1: I never learned how to play or which decisions to choose on the court. I was always super excited to play games, and I guess I don't know with that since very young age. I felt like I always knew how to read the game and which decision to make. Sometimes when I'm nervous, obviously the decision.

0: 开场仅25秒，身穿深色球衣的飓风就取得领先。埃勒斯首开纪录，整整20年之后，飓风队再次闯入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一节下半段，埃勒斯再进一球，主队2-0领先。然而，仅过了不到2分钟，金骑士队由西奥多扳回一分。第二节开始不到5分钟，金骑士队就完成了反超。巴尔巴舍夫和卡尔松相继建功，3-2。这一节下半段，斯塔尔破门。前2节过后，双方3-3战平。最后一节刚开始，豪登帮助金骑士队再次取得领先。这是他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1个进球，排在全联盟首位。两队的进球大战还没有结束。第三节下半段，飓风队的科斯蒂斯比希尔将比分扳成4-4。中场前3分24秒，赫特尔为金骑士队攻入制胜一球。5-4，金骑士队先赢一场。北京时间本周五，总决赛第2场将继续在飓风队的主场进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号，5届世界杯冠军桑巴军团巴西国家队抵达新泽西，正式开启世界杯之旅。
0: 巴西国家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首先从机舱内走出来的是主教练安切洛蒂。被问到这次巴西队的目标是什么，他说跟所有巴西人期望的一样，巴西队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夺冠军。随后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先后从舱内走出来。卡塞米罗谈到本届世界杯的期望，他说道，期望总是很多，我们渴望赢得比赛，我们渴望实现梦想，这不仅是我的期望，更是所有2.1亿巴西人的想法，期待很高。尽管我们知道实现的路上会很艰难，但我们抱有希望，我们要赢得每场比赛。参加世界杯之前，巴西队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北京时间6月2日，荷兰队在宰斯特完成出征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成衣军团这次世界杯期间的训练服为黑色。据荷兰队队医介绍，服装的颜色对体温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在世界杯期间，球员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是高温，而是高湿度，球员们要逐步适应。除了正常的训练，球队在宰斯特还安排了桑拿房来让球员们提前适应。北京时间6月15日，荷兰队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日本队。北京时间6月2日，英格兰队在佛罗里达完成了集结后的首场训练课，队长哈里凯恩带领着三狮军团的队员们到达训练场，主教练图赫尔跟他的教练团队在交谈，贝林厄姆和摩根罗杰斯认真完成着训练中的热身项目。英格兰队内训练的气氛显得比较轻松，拉什福德与队友进行着拉伸训练。三狮军团参加世界杯之前将与新西兰、哥斯达黎加进行2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8日，英格兰队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克罗地亚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质证。

0: 源，芝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芝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姬八宝粥。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今天呢是世界自行车日，世界各地常常在六月初举行集体骑行等活动进行庆祝。很应景的，这个周末2026年中国山地速降联赛将在莫干山举行，而且这一站啊还增加了极具特色的竹林赛道。莫干山呢是位于浙江德清，是夏无酷暑冬少严寒，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六月德清平均气温是不到25度，比起七八月呢还是要舒适一些的。虽然说降雨不少，湿度较大，但身在山中，风穿万亩竹林，骑行的时候吹在身上也是挺舒服的。这里的雨来得急，停得也挺快的，所以六月来到莫干山，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另外，莫干山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3.5%，蚊虫也不会少呀，防蚊驱蚊用品要常备。在莫干山，除了能近距离感受一下赛事激情，咱们还可以体验晨间采茶，品尝有机茶宴，同时白天可以乘索道远观万亩竹海，晚上听虫鸣溪流，看繁星点点，怎一个惬意了得。当然，感受骑行的乐趣不仅是在赛事举办地观赛。明天的全国降水集中在像东北和南方这两大片区域，总体来看适合骑行的地方呢还是有不少的。避开高温时段，咱们也可以亲自踩上单车骑起来。像成都天府绿道，路况丝滑，是一桥一景；昆明滇池绿道，凉风习习，处处都有好风景；石家庄环城绿道，北方山水的壮阔尽收眼底。如果有个长假期啊，咱们还可以骑一骑，比如说像是赤水河谷、独库公路或者是川藏线。不过难度可是有所不同啊，我们还是要量力而为，同时也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好，今天就聊这些，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8到28摄氏度，太原小雨14到33度，无锡小雨25到34度，泰州多云25到36度，杭州中雨23到33度，绍兴中雨24到33度，永州小雨27到35度，昆明雷阵雨17到28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上海小雨24到33度，泸州多云22到29度，运城多云22到37度，曲靖小雨17到30度。

0: 昭通中雨，16到24度；晋中小雨，15到32度；襄阳小雨，24到32度；亳州多云，24到35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伊春多云，11到22度；深圳晴，28到33度；台山晴，28到35度；万宁多云，28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重嘎嘎重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0: 滑行，滑，
1: 滑行，
2: 明白了。
3: 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0: 往前趴，往前趴。
3: 一样。
4: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5: 五大大，六大大，
6: 七大大，注意安全。
7: 七大大，二大三，
6: 四大
7: 大，
8: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9: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10: 对，
8: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6: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八，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11: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1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11: 对，
12: 这是最大问题，
11: 就是、
12: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事。
9: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1: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9: 您要从高处往下看。
11: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9: 那肯定是
11: 两个世界。
9: 对，
11: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90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9: 每个人都不一样。
11: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40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13: 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11: 这一个圈可能是8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8个人当中有4个，听障人的，有4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9: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11: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40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呜呜呜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猴子，哦，哎，摸摸这个猴子。

0: 演员们把外套也穿着，着急脱光，注意保暖。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啊，
1: 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 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2: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听障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
3: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哎，请去看看，看看班的雪花，
4: 雪花了，不换了。我走，去看看，我看看雪花。哎呦！
3: 快进站，站行。嗯，你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5: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专心。要是练专心了就好了。那都穿音乐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0: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儿，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
5: 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4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5: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5: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5: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秋雨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啊、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0: 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1: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2: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1: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1: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0: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来到西班牙，这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第三比赛日的进程。首先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香港选手熊诗晴和朱家勇在接下来将要进行表演。

两位选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率先登场，还是非常热闹热情洋溢的一套节目。中国香港队呢，也是曾经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包括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并且在双人和集体项目上啊，也都是有不错的展示。今天我们看到的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在过往的赛事当中他们曾经呈现过的一套节目。节目的配乐呢，来自于电影《马达加斯加》的电影配乐。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实际上对于运动员动作的精细程度，包括规格的准确性啊，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在成套节目当中，总共是有多个必须要包含的因素，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5+1+1。其中五呢，指的是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个组合啊是固定的，每一队选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去来完成，可以打乱组合的顺序，但是这个组合本身是不能够改变的。第一个一呢，指的是有一个双人的技巧，也就是双人的托举。另外呢，还需要再增加一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今天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申报的超过32的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这样一整套动作的完整性还是得到了保障。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法国队。

这一串坐下来可以看得出选手还是有明显的体能的消耗和缺氧的一些反应啊，需要做一段比较长的上肢的动作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必做的难度。

在最后一个亮相姿态也是再次的点名主题心脏，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套双人技术自选的节目。我们看到选手从泳衣的设计包括头饰的设计都是模拟了心脏和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和颜色的呈现，这套节目实际上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当时两位选手呢就是拿着这套节目，当时是拿到了第11名，唯一的一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遭到了判罚，这样从完成分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损失。今天的这场比赛质量呢要优于此前在世锦赛里面的一个完成状况。回放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重点的段落，包括 B 座的难度腿组合和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两人有的时候在水中的这个位置啊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我们看到刚才选手在一边转动一边把腿打开放成劈叉的这时候呢，会出现了脚尖的碰撞，这些都会引起一点点扣分，但并不严重。整个比赛的质量呢还是比较高的。291.1000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这样法国队的阿尔维茨和吕内尔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代表美国队参赛的是他们的29岁老将阿尔瓦雷兹和比他小了7岁的查尔科夫斯基。

的状态下直接拉起成倒立姿态，连续设计了17.9难度的腿组合。在非平衡姿态下连续高位的支撑，换一条线路和方向来继续自己的表演。

我们看到在画面的左侧持续的会标注选手目前即将要完成的和已经完成的一些难度动作的表现，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这一个段落的难度呢没有任何的疑问，第一时间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可，黄灯亮起则是指代的是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认，

在最后一个闭锁难度当中，两位运动员由于体能的下降，连续的下雪，重心呢会出现了一些偏移，这样也是会造成完成分的扣除。成套节目总体来看啊，完成的还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在前半套，还是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套节目来展示自己对于花样游泳事业的追逐和热爱。两位选手呢，实际上都参加了24年巴黎奥运会集体项目的比赛，而在那场比赛里面，美国队也是时隔多届奥运会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段落。目前来看，实际上从自由创边的腿组合这个段落当中啊，两个人还是出现了一些质量上的小偏差。那这时候呢，需要难度控制员进行视频回放，在三次视频回放之后，来确认选手是否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完成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是的话，这一串难度被认定，完成分裁判来进行质量的评价。如果不是的话，整串难度会被判回到基准分，也就是只有0.5。其实在2022年的新规则实施之后，也是经过了多次改变，目前呢，花样游泳总体追求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完成质量。坐在右边的是老将阿尔瓦雷斯，今年已经29岁了，在这站比赛里面还是有比较繁重的任务啊，除了双人之外还参加单人的项目，290.5816，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所有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目前这个成绩呢是落后于法国队，排在第二位。画面当中就是目前排位领先的两队组合，美国队呢也已经加入到他们当中。格里姆斯和加西亚来自墨西哥的双人组合加入到表演当中。

也是准确的技术去完成力度很大快节奏的动作，否则成串的难度会糊成一团。这是墨西哥队特别擅长的难度表达方式，他们在双人和集体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连接难度，

0: 这趟新节目编排的灵感呢，实际上还是比较的偶然，来源于选手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啊，是突发了这样的一个编排的灵感。作为一对新的双人组合，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还是做出了一些适当的保留。墨西哥队在最近的几个赛季，他们的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包括在这个赛季的集体和双人项目里面啊，也是世界杯的分站赛站上领奖台的一个表现。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突破，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在套路里面去尝试特别大的难度，当然这样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出现了更多次的判罚。然而这一套双人动作与以往的风格略有不同，也许是由于新搭档又是新节目，这样还是需要一些磨合的过程。可以想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一些大的比赛里面，会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难度编排。在墨西哥队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在前两位的是法国队和美国队，两支队伍之间的分差还是比较接近，只有0.5多一点，0.5184。墨西哥队觉得非常的开心，他们两位呢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几乎所有的难度都是第一时间亮起了绿灯，没有任何的疑问。281.7926，墨西哥队成功的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第三名。这站的世界杯赛总共有3个比赛日，设立了11个比赛项目，这样的设项呢和世锦赛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综合性运动会当中，不管是奥运会还是洲际运动会，花样游泳总共设立了2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双人是局限于女子运动员参赛，集体呢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也是向男子选手敞开了大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比赛，在混双自由自选的比赛当中，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双人组合。两位选手是男子运动员桑切兹跟女子选手利米南特。

状况，每一次两个人的连接是否都扎扎实实的搭上了。如果缺一拍动作的话，或者有一个节奏没有连上，一整串的难度都

来自哥伦比亚的米南特和桑切兹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他们还是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凭借这一段水中的萨尔萨舞征服了裁判员以及观众，获得了世界锦标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如果横向对比的话，今天这套节目完成的只能算是一般，在水位方面和尤其是倒数第二串腿方面啊，还是略微有些存疑。我们是换了一个角度看两个人在双人的连接难度的呈现，看起来呢会有一点点虚搭，往往这时候裁判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回看，来确认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

到了完成的基础标准。他们这套动作的难度设计中等偏上，总的申报难度呢是48.65。232.5392，还是有一串难度没有得到认定，就是倒数第二串，经过难度控制员的再三确认之后，还是没有放行啊。皮拉蒂和鲁迪奥罗，这是来自意大利的混双组合。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 Tango。

一串男独腿的设计啊，非常的有趣，形式多种多样，也很丰富。另外两位选手呢，还形成了镜面以及背面相对的动作。两个人在水面的连接。

这套水中的探戈舞的设计和编排其实非常的有吸引力，他们也是在这个赛季刚刚携手的搭档，同样也是呈现出了一套新的节目，很棒啊。在编排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主题性的编排，包括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来完成旋转，尤其是腿部难度的设计，更好的去展示了探戈舞步在水中的一个呈现。尤其是节目从头到尾都布满了很多两条腿差异化的编排，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模仿了探戈的舞步以及在旋转当中摆动的裙摆，而且同样是两条腿不同的姿态呈现呢，还

很多小的设计和变化，有勾绷脚，有一条腿盘住另外一条腿的小腿，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啊空中的蹬步等等。很棒的一套节目啊。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领先的是哥伦比亚的双人组合，他们的得分是232.5392分。艺术印象分，也就是主要呈现了艺术编排以及音乐的呈现，是141.2分。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起码是在艺术印象分上一定会是要更高一些，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已经来到了146.7500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意大利队的总分249.4276暂时排在第一。来自英国的混双组合即将登场，女子选手伊莎贝拉·索普，男子运动员汤布林。两位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和实力非常强，女子选手在巴黎奥运会上曾经收获双人项目的奖牌，而男子运动员呢，则是在男单的比赛里面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欧锦赛当中获得金牌。

跟之前参赛的所有混双搭档相比，汤普林也就是男子选手的个人水准一下子高出了一大截，尤其在做腿部在上的难度时候啊，几乎难以分辨男子运动员和女子运动员的水平差异。

即便来到最后一串腿，两个人的身体位置在水中也还是保持精确。旋转的过程当中，自转的过程中，还有公转，同时再次实现了很难的背对背的盲点连接。这套节目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他们两位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是铜牌得主，对比今天这场比赛，其他的双人组合水平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跨越。实际上一对混双组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子选手的水平，不管是在编排的时候难度的选择，还是艺术表现力方面。

方面，往往女孩要更迁就男孩一点，主要还是因为男子选手参加专业训练的时长啊会更短一些。这个赛季新节目的编排主题是光明与黑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也是充分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特质情绪彼此之间的交锋矛盾和融合。由于对个人的水平比较自信，所以他们在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看起来不慌不忙，动作的连接旋转都非常的扎实，交代的也很清楚。作为最后登场的选手，他们也是为我们展示了目前混双表演的最高水准。总分的表现已经来到了259.5159，所有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52.05，这也是一套高难度的节目。这样索普和汤布林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双自由自选的冠军，意大利组合收获了第二名，哥伦比亚选手登上了铜牌的领奖台。即将开始的是这一站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技巧自选在奥运会当中是集体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奥运会里面集体有三套动作来决定最终的排名，分别是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加拿大队率先登场，开场的第一个 P 组的技巧动作，难度方面先声夺人。尖子选手在平板上进行了多个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了3.75。技巧自选呢，是在一整套节目当中，总共要完成7个托举动作，同样要覆盖4个不同的组别 A、B、C、T 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组，腾空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尖子选手在空中完成了足足的2周，并且充分的时间入水。又是一个比较复合的组别，8位选手分为2个部件，尖子队员从一个部件上单腿登上另外一个部件，并且有姿态的变化。这个技巧动作是中国队独创的，来到2025赛季之后呢，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代表队使用。又是一个 A 组的技巧，

平板托举再次登场。这个尖嘴运动员他的柔韧能力应该是很强，两个平板托举都是用这种相同的高难度的身体姿态出水。

这组以穿越类的形式来呈现。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蜘蛛丝，虽然腿部难度呢不计入难度的计算，但是为了使得一整套节目更好看更加的丰富，不少队伍还是做出了一些艺术编排。

随后是 B 组，支撑类选手单手支撑在队友的头上，来进行分腿提倒立的身体姿态变化。除了最后一个技巧动作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确认之外啊，今天加拿大队的这一套技巧自选完成的非常非常的突出，每一个段落啊都是呈现出很高的水准。技巧的高水准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呈现，一个呢就是尖子选手他是不是清楚而且是高位的完成了申报的每一个身体姿态的难度变化。这个 A 组的托举起跳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这个也是需要夸一下，站得非常的稳也很直。而这一个 A 组的托举呢，我们看到同样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腾空高度，尤其是前面的四五个托举啊，这几个技巧动作都还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加拿大队的技巧自选完成的很是出色。为了应和编排主题，选手的泳衣设计上有一只黑色的大蜘蛛，头饰呢也是由蛛网构成的。217.2892，这个成绩非常高，给后面登场的所有队伍也是设立了一个很高的超越门槛。这么高的分数，所有的运动员啊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兴奋，这是代表他们的这套节目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下面来看希腊队的节目。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它非常的有创意，也有一些抽象色彩在里面。为了更好的设计一整套节目，整支队伍呢也是分为不同的创意小组，大家也是展开了多次的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终的呈现效果。队伍当中有一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的加入可以使得整个托举力量啊有更好的支撑。看一下开场的 A 组跳跃类，这个偏远了一些，高度略有不足。紧跟着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呈拱桥的身体姿态，两手和两脚支撑在四个队友的头上，

贝泽的托举又是单手支撑类。中间的连接动作由于没有难度价值，所以反而可以使得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挣脱分数的桎梏，去做更丰富的编排。这个 P 组类型的托举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定，

0: your dirty little secret.
1: 希腊队的这套节目看起来确实创意十足啊，非常的新颖。这套节目可能由于在加拿大队之后登场，所以质量的落差呢会略微有点明显。七个技巧动作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失误。街角自选的打分是这样的，难度控制员负责对每一个申报的技巧来进行判定，是不是所有的申报元素都已经完成了。例如这个技巧申报的是支撑的同时还要转动360度，那么只要进入到容差范围就可以。这是整套节目当中略有失误的一个技巧动作，尖子选手没有在最高点实现雕塑姿势的呈现，另外支撑的手臂呢也略有弯曲。所有这些质量上的小瑕疵会体现在完成分上，完成分的裁判从10分满分开始打起，每0.25为一个单位逐渐的往下扣。如果上一支队伍加拿大队部分的技巧动作完成质量可以达到9分甚至更高的话，那么希腊队的这一套技巧尤其是后几个动作可能就会来到8分甚至更低。203.9249，我们也是看到艺术印象分和加拿大队相差不大，大概在1分左右，但是完成分要差了13分左右。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东道主西班牙队，他们也同样派出了男子选手参赛。这可以算得上是西班牙队的最强阵容，他们派上了世锦赛单人的冠军卡萨斯，双人的奖牌获得者，两个搭档。男孩呢，也曾经在世锦赛上站上过男单的最高领奖台。

在最后出场，西班牙队还是把超越加拿大队作为这套节目的主要目标。这位是卡萨斯，凭借个人一个超强的能力和表现力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这支撑的高度太高了，而且尖子运动员的柔韧性也超级好，手和脚之间的距离很近，

个技巧稍微的出现了一些距离方面的问题，由于尖子队员蹬起的抛物线太低了，所以飞跃的距离太远，高度不足。

踩上最后一关，又是大难度的动作，哎呦，太遗憾了，最后一个技巧失败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单看前面的六个难度，西班牙队绝对是这场比赛当之无愧的冠军。每一个技巧高质量、大难度的设计和完成，但很遗憾的是，在最后一个技巧动作的呈现上没有能够成功。尖子队员同样也是摆出了很难的身体姿态，但是下面拖的队友出现了失误。为了回馈观众的热情，他们选择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把这个技巧动作再完成一次，也是设计非常别致的一个动作。虽然不能够记住打分，但同样也是让我们领略了集体技巧自选的魅力。

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的每一个技巧设计都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其中也有部分独创性的，例如第五个，他们在平板支撑的情况下完成了两周的转动，还有其他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元素，毽子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柔韧性兼具，所以在承托的时候，它的水面的展示水面很高，线条也相当的伸展，仿佛是一场水中的杂技一样。还是要说一下最后时刻的遗憾，第七个技巧动作没有能够在比赛时间完成，但他们又复作了一遍，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了自己编排的巧思。215.9351，西班牙队凭借这样的总分夺得了本站世界杯赛集体技巧自选的银牌。加拿大队凭借更高的完成度和更好的质量收获本站比赛的冠军，希腊队最终将要登上铜牌的领奖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西班牙站的转播，各位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这是由英格兰队来对阵克罗地亚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这就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克罗地亚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在早先已经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过后，法国队是1-0击败了比利时队，率先挺进到了决赛里，等待着这一场半决赛的胜者来完成本届世界杯最终的决赛。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克罗地亚队先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丹麦队，随后呢又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再一次经历了点球大战，淘汰了俄罗斯队，进入到了最终的半决赛。而且整个比赛进行的场面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都是跋山涉水一般，度过了重重艰难险阻。在之前的两场淘汰赛当中，他们都是先落后的一方，随后呢又都通过了加时赛以及点球大战，所以最终对于球队的消耗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连续的两场点球大战的过关彰显出来了克罗地亚队这支球队的战斗特质，就是绝对拥有着超强的韧劲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轻易的认输。这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索斯盖特。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英格兰队在索斯盖特的带领之下，同样也已经是创造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他们在第一轮先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掉了哥伦比亚队。要知道，通过点球大战在世界杯当中取胜，这才是英格兰队队史上的第一次。在此之前，他们一旦到了点球大战，多数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完成晋级。所以那场比赛对于索斯盖特的球队来说算是在信心积累的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步。而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边，英格兰队是2-0淘汰了瑞典队，进入到了半决赛里边。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都要先做好打硬仗打苦战的准备，谁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很有可能就会是笑到最后的一方。这是曼朱基奇在正想投球的时候，左手的手肘架在了亨德森的肩膀上，打到了他的后脑勺。阿里禁区之前倒地了，主裁判吹了回追回来的莫德里奇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机会。

不远不近，从直接主罚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双方这一幕非常有意思啊，绝大多数的球员呢都形成了人墙，这个人墙相当的长，有英格兰队的球员也有对手的人墙。来看一看主罚，特里皮尔越过人墙，漂亮！比赛的第五分钟，英格兰队就取得领先，球队的右边后卫特里皮尔主罚直接任意球命中。这开局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实在是太梦幻了。索斯盖特在场边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刻的发生，再来看一下。啊，特里皮尔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是相当的高啊！克罗地亚队的门将苏巴西奇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球距离球门的位置可以说是远近相当合适，对于主罚者来说是相当有利的。英格兰队上一次有人在世界杯当中打进直接任意球啊，还是2006年世界杯，当时大卫贝克汉姆。面对厄瓜多尔队的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克罗地亚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苏巴西奇，两个中后卫6号洛夫伦，21号维达，两个边后卫是2号福尔萨利科，以及3号斯特里尼奇。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球员7号拉基蒂奇，还有11号布罗佐维奇。攻击线最前面的中锋是曼朱基奇，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8号雷比奇、4号佩里西奇，还有前腰10号队长莫德里奇。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克罗地亚队连续的2场淘汰赛都是打到了最后点球大战，所以球队整体的消耗来看呢是比较大。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5分钟就丢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看一看克罗地亚队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展现出他们的韧劲儿，展现出他们的拼劲儿。那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皮克福德，3名中后卫2号凯尔沃克、5号斯通斯以及6号哈里马奎尔。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乔丹亨德森、20号戴利阿里以及7号林加德，两个边路是12号特里皮尔以及18号阿什利扬，前锋是9号哈里凯恩。这次队长看看机会，哈里凯恩还有再打在立柱上，这个球是英格兰队扩大领先优势的绝佳良机啊！就被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哈里凯恩是先越位。今天呢，和哈里凯恩搭档锋线的是斯特林。啊，这个球在接到林加德传球的瞬间，哈里凯恩还真不一定是越位啊，但这个球没打进，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回看录像。关键是这一脚啊，这么小的角度其实也算是个空门了，但是哈里凯恩却鬼使神差的将球打在立柱上。目前呢，本届世界杯哈里凯恩是以6个进球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那主要还是依靠着在小组赛阶段啊，尤其是面对巴拿马的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进球数涨得非常快。上一场比赛面对瑞典队的时候，当时哈里凯恩是没有进球的。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还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进球的是球队的边后卫特里皮尔。莫德里奇禁区里不好转身，亨德森在跟着他到了底线附近，这波防的算是不错，低球传到禁区里，斯通斯先把球破坏，范围再来一脚，线路比较正，来自于雷比奇。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防守的时候，英格兰队好像把主要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莫德里奇的身上，那随后还是让莫德里奇完成了回传，

德，平福德出击，这个球他和雷比奇两个人是撞在了一起。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来自土耳其的恰克尔。雷比奇这个球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冲撞门将没有办法拿到球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太控制自己的动作，直接和皮克福德撞到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哈里凯恩的绝佳机会，第一脚推射先是被苏巴西奇把球挡出来，随后这脚射门真的是非常可惜，这几乎是已经要进球的一种方式，一个角度了，但是这么近的距离是把球打在力度上。虽然助理裁判是先举旗示意越位，但是这个球刚才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如果真打进了，真回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录像，不一定是越位球，看上去至少是毫厘之间，所以也算是英格兰队错失了扩大领先优势的良机。看看这次雷比奇的后点，先是被阿什利杨把球抛海出底线，

天这场比赛到目前对克罗地亚队的挑战还在进一步的增大。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在淘汰赛阶段连续三场比赛都落后，最终都能够实现晋级的。克罗地亚队在前两轮的比赛里边都是先落后的一方，借着他们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还有绝佳的斗志，最后实现了逆转，而且都是通过点球大战这样绝对考验心态的方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在心理上先击垮克罗地亚队，感觉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对于今天作战的英格兰队来说，有机会扩大领先的优势，那就一定要把握住。哈里凯恩拿球完成转身，阿里三个人在防，横敲到中路空了，这一脚射门，林加德想法是什么呢？感觉目的不是很明确，又想射门又想去找处于越位位置的斯特林。再来看一下这球整个进攻的发展过程还是相当的不错，但是最后以这样的一脚射门来完结，有点匹配不上之前的进攻组织。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巴奎尔这脚球并没有开太远，拉基蒂奇挑了一下到了禁区里，这球拉基蒂奇如果能够看到中路前插过来的莫德里奇并且把球传出来的话，可能会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

这球是吹了特里皮尔在边路防守的犯规。看一看克罗地亚队上半场比赛，这基本就是最后的机会了，能不能利用好。莫德里奇禁区里有人倒地，一点是英格兰队拿到，还是莫德里奇。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恰克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是凭借着第五分钟边后卫特里皮尔的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暂时1-0领先着克罗地亚队。这个进球呢，也已经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2个进球了。再来看一下，这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克罗地亚队完成的这一次任意球。视频助理裁判组是不是在看禁区里？因为有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倒地，主要是马奎尔在防守的时候手啊好像是抱住了对方，但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是没有判罚的，没有介入。好，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暂时1-0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英格兰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英格兰队在上半场第五分钟凭借着特里皮尔的任意球破门得分，暂时是领先。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已经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第12粒进球了，刷新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单届进球记录。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雷比奇，拉基蒂奇，斯里尼奇，这球直接传到了禁区里，虽然没有传起来，但是在线路之上的英格兰队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破坏，最后解围的时候制造了雷比奇的犯规。

这段时间雷比奇在场上是频繁的犯规，主裁判恰克尔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黄牌多少是有一点积少成多的意思，而且这个球本身是算是扬起来的，这个手臂啊击打到了对手，应该是打在凯尔沃克的脸上。就是凯尔沃克面对雷比奇高速冲过来完成了一次破坏，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凯尔沃克在裁判看看是不是要向他掏牌啊，在已经出界裁判员判定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还抱着球不让对方发，这个就有点自己申请黄牌的意思。或许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英格兰队感受到了对方给自己防线带来的一定压力，所以想用这样的方式呢让比赛的节奏减缓一些。斯特里尼奇

角球。那英格兰队这个时候啊，包括这一次破坏之后，林加德去和裁判员进行这样的交流，还是要避免，更多的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边。这球吹了克罗地亚队在进攻当中。

莫德里奇，福尔萨里科再交回给莫德里奇，传前点，斯通斯先把球顶出来，佩里西奇右脚的打门先被拦出来，球还没有出界，比赛还在继续，凯尔沃克这个时候还在禁区里倒着，能够感受到现在主裁判恰克尔在场上是有一定的吹罚上的压力，几乎每一次响哨之后呢，双方都会至少有一方球员过来和他进行一些交流。莫德里奇是觉得第一下自己和凯恩对抗的时候就已经被对手犯规了，但是恰克尔没有吹。凯尔沃克这个时候还在地上躺着，恰克尔示意队医可以进场。这一脚射门是看上去像是打在凯尔沃克的要害部位，视频助理裁判组是在看第一下啊，球蹭在林加德的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手球了，看上去应该是问题不大。

德森，特里皮尔，这球不好传，第一下林加德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小船找到哈里凯恩，勉强完成了一脚小角度的打门。也凯恩在接球的时候也明确知道中路没有人了，这个位置干脆不如来一脚突然的，

维达，拉基蒂奇，斯特里尼奇，拉基蒂奇再转移到另外一侧，这是福尔萨里科，落点不错，争到一点了，球进了，佩里西奇赶在对方的头球解围之前，左脚将球垫进了球门里面。68分钟，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真的是坚韧的一支球队，三场淘汰赛的比赛都是先落后，但是克罗地亚队从来不会轻言放弃。现在他们将比分扳平了。再来看一下霍萨里科这脚传中球，没有受到英格兰队太多的干扰，所以这个球传的落点是相当的准确。佩里西奇是赶在凯尔沃克头球解围之前伸出一脚将球垫进了球门里边，但是这个球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动作的成分在，但是呢，因为他是赶在凯尔沃克之前伸出来，这个脚已经把球踢走了，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两个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啊，也没有给凯尔沃克带来多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佩里西奇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第二个进球，价值千金啊！整个英格兰队客观来说，从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啊，

虽然他们是长时间领先的一方，但是在场上却显得不是很自信，甚至显得有点心虚。这就是克罗地亚人强大的这个心理作用给英格兰队带来的压力。

宾加德球停得不错，这球连停带转，哈里凯恩远端在要球，但落点太深了，

看台上的克罗地亚队的球迷绝对是有这样的理由啊，来进行欢庆，这支球队永远不会让他们失望。自从98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以来，克罗地亚队每逢世界杯好像都会是成为最顶尖的那几支队伍之一，一到世界杯他们就会爆发出来绝对惊人的战斗力。解围没踢远，佩里西奇到了禁区里，佩里西奇打在立柱上再补射，哇，线路太正了，直接补射踢进了皮克福德的怀里。佩里西奇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英格兰队险些在短短的4分钟之内连丢两球，看得出来英格兰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有多么的紧张。在比赛刚才进行到仅仅50多分钟的时候，凯尔沃克就甚至已经希望通过延缓比赛节奏来让这个比赛降速，最终是被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所以看得出来英格兰队面对这样的一支心理强大的对手有多么巨大的压力，这段时间他们在场上显得有点喘不过气了。落点还在禁区里，越是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越要避免在自己的后场这样处理球，要干净一些。现在比赛很明显已经进入到了克罗地亚队喜欢的节奏里，范围之内连续的控制，最终获得了一次角球。场边索斯盖特准备换上拉什福德，但是因为是角球防守啊，所以他也在示意这个先不换。那作为守方，在这个时候换人是很容易造成防守盯人上的混乱。对方快开出来了，英格兰队的防守还没组织起来，戴维来脚远射，这个时候英格兰队的防线注意力真的是不够集中，所有人好像都在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对方的角球已经开出来了，外围布罗佐维奇完成一脚远射，这个球放了高射炮。这个时候再来执行换人，换下斯特林，换上拉什福德。最近一段时间英格兰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是太沉闷，索斯盖特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进攻后手让球队在场上不要这么被动。有的时候在场上也需要一些以攻为守，给对方也带来一些压力，防线上的压力自然就会减轻。阿里的脚后跟传球找到拉什福德，传到禁区里后点，

弗尔萨里克，莫德里奇，还是弗尔萨里克，好球，雷比奇再给到中路，连续两脚传中球都有非常大的威胁。这个时候英格兰队在禁区里的防守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空档，看上去所有人好像都站在自己防守的位置上，但是相互之间没有呼应，没有协同保护。孔德森，看看有没有反击，哈里凯恩越位，这球拉什福德越位，

拉基蒂奇突然打到英格兰队防线的身后，这个球皮克斯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英格兰队现在最大的问题，虽然看上去像是在防线上，但是最主要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中场失控。现在基本上中场很难拿住球，完全架不住克罗地亚队在中场的这种控制。克罗地亚队在中场包括拉基蒂奇、摩德里奇再加上佩里西奇这三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强。看看这一次恩加德最后的处理球又是四传四射，效果不太好，但是凯恩这脚直传球还是相当的漂亮。

莫德里奇，这场上他的覆盖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好球，曼朱基奇停下来转身打门，这球被皮克福德直接拿到了，线路上确实比较正，因为射门的角度也比较小了。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的七分多钟，双方的比分还是1-1，会不会又一次进入加时赛啊？对克罗地亚队来说，如果这场比赛再进加时的话，那消耗确实是相当的大，连续三场淘汰赛都要打到加时赛。皮克福德出击留了个空门给对手，这个出击的选择上值得商榷。这球客观说曼朱基奇也确实没有犯规的动作。再来看一下曼朱基奇接到队友的传球，胸部停球转身抽射，中锋的位置技术非常扎实。

英格兰队的中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所以克罗地亚队整体的这个传导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英格兰队自己的传球失误也多发生在中场，这基本上下半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掌控的节奏，所以可想而知现在克罗地亚队的心态就是在整个半场球都是这样的局面之下，最好还是能够在常规时间之内就结束战斗，这样的话他们也能够休息的时间更久一些，不要连续三场比赛都打到加时。上一次有球队在世界杯当中连续三场加时赛还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当时的英格兰队。来看一看克罗地亚队的进攻，斯特里尼奇，到现在克罗地亚队是一个人都没换，确实球员比较累了，这个身体姿态已经说明了一切。

0: 常规时间进入到上顶补时，双方还是一比一。斯特里尼奇、佩里西奇、英格兰最后时刻是全线收缩。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恰克尔吹响了常规时间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两队以一比一的比分将要进入到30分钟的加时赛。这已经是克罗地亚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连续踢的第三场加时赛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双方的加时赛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由英格兰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克罗地亚队从左向右来攻，两队是带着一比一的比分进入到了加时赛。在加时赛开始之前，英格兰队是做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换人调整，用丹尼罗斯换下了阿什利杨，这是在边路的对位换人调整。而到目前为止，克罗地亚队仍旧是一个换人名额都还没有使用，

因为本届世界杯呢是到了加时赛之后还会额外的有一个换人名额，所以相当于现在克罗地亚队是手里有四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拉什福德，这场比赛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以来，克罗地亚队可以说完全掌控着场上比赛的局面，因为他们是在中场啊更加有优势的一方，可以说是控制了比赛的中场。所以如果能够延续这个态势的话，克罗地亚队还是有着比较多的进攻机会。

拉什福德，这球他想和林加德完成一个撞墙配合，但是并没有成功。阿里，英格兰现在整体进攻组织是缺少这种延续性，不够连贯，有一种打到哪儿算哪儿的感觉。斯特里尼奇看样子是坚持不了比赛了，这连续踢的已经是第三场的加时赛，所以你很难说这是不是累积的疲劳所致。看样子应该是要换了啊，斯特里尼奇要被换下。换上了皮瓦里奇，好的，分到左路，丹尼罗斯扣到内部的位置，还是丹尼罗斯，没有人过来接应。戴维的一脚远射制造了角球，因为角球啊，现在是英格兰队最希望获得的这个进攻方式。那加上上半场比赛他们打进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那本届世界杯里边呢，英格兰队已经有九个定位球的得分了。一共十二个进球，九个都是定位球得分。看看这次角球，一点又争到了，在门线上多亏了福尔萨利科把这个球拒绝掉，否则的话英格兰队是有机会再一次将比分超出的。福尔萨利科这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封堵。哎，看一看拉什福德和福尔萨利科两个人有了一些小的争执。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是斯通斯高高跃起甩头，刚好是奔着这个门柱的死角就来了，多亏了福尔萨里科站在这个位置上。斯通斯在之前已经有两个进球了。加时赛的上半场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犯规。莫德里奇非常快速地把球转移到左路，佩里西奇在这一侧斜回传跟进打门，好的，克罗地亚队在左路下底，莫德里奇想要完成一个凌空的侧勾，这个球难度确实

大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啊，能够感受到英格兰队为了让中场更多的有接应和衔接点，是让哈利凯恩来回撤。但是哈利凯恩本身也有着非常强的进攻调度的能力，漂亮，这个传球的落点非常的准确。皮克福德出击和对方相撞之后，曼朱基奇是倒在地上。再来看一下，皮克福德的出击是挡了曼朱基奇的射门，如果不挡这一下的话呢，皮球很有可能直接飞到球门里。佩里西奇的这个传球真的是太讲究了。莫德里奇，没有太好的传球角度。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仍旧是1-1的平局，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下半场。

经过短暂的休整，双方的加时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开球的是克罗地亚队，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还是1-1。如果在15分钟之后双方还是平局的话，将会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这一场半决赛的胜者。

克罗地亚队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只使用了一个换人名额，而且这一个换人名额也都是被动的换人调整，就是因为斯特里尼奇受伤实在坚持不了了，达里奇才选择换上了22号皮瓦里奇。而英格兰队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除了开始之前先换上了丹尼罗斯，随后呢还换上了戴尔，这是希望能够将中场的局面稍微的控制一下。整体来看，双方现在是在一个僵持的比赛态势当中。佩里西奇角球，在加时赛的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之后，佩里西奇连续的几次关键传球还是给英格兰队的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战术角球到了禁区，这个球英格兰队显然是防守没有应对，没有想到对方的这条线路。克罗地亚队今天其实在角球当中是有着很多的变化，布罗佐维奇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今天从他个人角度来说，射门的脚感差了一些。上半场比赛也有一脚远射，当时直接放了高射炮。拉基蒂奇

里奇传中的高度没起来，哎，曼朱基奇有机会，左脚破门了。比赛的第109分钟，这是加时赛的下半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反超了，2-1。在这个进球的过程。

明显感受到英格兰队在防线上的注意力缺失是持续不断的。从刚才对方的战术角球进攻开始，英格兰队好像在防守的反应上总是慢半拍，这一次又是如此。再来看一下，这是先防住了对方的第一次传中球，随后佩里西奇的这个头球的摆渡让英格兰队的防线完全没有想到，斯通斯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曼朱基奇已经来到了可以射门的位置上，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再启动为时已晚。这个进球是给注意力不够集中的英格兰队防线最好的惩罚。克罗地亚队再一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了自己坚韧不拔的一面，从落后到扳平再到反超比分，现在他们已经2-1领先英格兰队。拉基蒂奇，这个时候要避免，尤其是作为落后的一方要避免这样的争执，因为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上庭补时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加格尔还在给时间，林加德，马奎尔，长传球直接被苏巴西奇拿到。这场比赛双方射正球门次数的对比，克罗地亚队是7次，而英格兰队只有1次，就是那一次破门得分。克罗地亚队现在距离队史第一次挺进世界杯的决赛已经是非常的接近。焦急的林加德还在询问着上庭补时还剩多长时间啊。佩里西奇，好的，交给皮瓦里奇，这个传中球直接飞向了守门员的方向。英格兰队还有一点点时间。

哈里凯恩。这是手球的，这是比较明显的。英格兰队在尾声阶段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作为一支定位球大队，他们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吗？能不能够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拉什福德将会来主罚这一次任意球。掉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克罗地亚队顶到。比赛结束了，克罗地亚队队史第一次挺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他们把英格兰队挡在了世界杯决赛的大门之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克罗地亚队经历了三

场加时赛，三场先落后，但最终他们都是获胜的一方。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这绝对是非常神奇的一次晋级之旅。现在克罗地亚队可以尽情的庆祝，最终的比分是2-1，克罗地亚队击败英格兰队。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我们先来关注女排，这是在南京站啊，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比赛是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师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领导您好。
2: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主裁已经吹响了哨声，泰国队来率先发球。
2: 这个球切得太斜了。
1: 因为这两支队伍，中国女排在这一站也会先后碰到。我们会在第二场对阵泰国，然后第三场对阵塞尔维亚。我们刚好通过这场比赛看看两支队伍现在的一个情况。
2: 对，好球，今年也是各个国家队第一次亮相。
1: 对，其实这个作为南京站的揭幕战，这个比利时和波兰打了一个5局啊，
2: 对，
1: 最后这个决胜局打得也特别激烈啊，波兰是3-2险胜。
2: 他们相互之间还是比较熟悉，因为都是欧洲队嘛。
1: 继续二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
2: 好球，还是两边拉开打。好球，二位强攻。
1: 13号是接应祖比奇，塞尔维亚没有来波斯科维奇，然后奥格雷诺维奇这一站也不打，但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都是主力。
2: 对，
1: 打得不错。
2: 这个球自由人调得特别好，很平，但是个调攻球，
1: 节奏也好。大斜线，11号是萨斯帕彭，
2: 好防守。
1: 塞尔维亚在组织，还是给快攻。
2: 开局有机会的情况下，可能还是想多打点快攻啊。
1: 对，
2: 中线漏了，打的还是比较直啊，这个拦网。
1: 15号是主攻手乌兹拉茨，
2: 13。机会，这个球二传节奏很好啊。
1: 后三的进攻，打手出界。泰国队今天首发的二传是3号波鹏，现在前排的主攻手是18号埃查拉冯。开局打成3-3。
2: 泰国队防守还是很好啊。
1: 球位很准确。
2: 失败了。
1: 塞尔维亚这边一上来复攻没有打出来。
2: 对，打了两个快球都被防起来了。现在要尝试打一下短平，就还是切得太斜了。这个球切了。
1: 沈总，你觉得这个球是攻手的问题，还是二传的节奏稍微差一点？
2: 这个球我觉得挺正常的，因为刚开始上来可能手感没有那么热，他也想切出一条线来。咱们刚才看见这个是一个单人拦网，所以说他可能想把这个线切得好一点，但是还是有点大，可能这个手腕上。

0: 还是欠缺一些。
1: 也因为泰国队防守比较好，
0: 嗯，
1: 所以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
0: 因为他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打了两个快球，那个位置都被防起来了。
1: 对，
0: 嗯。这个球两人之间让了一下，
1: 现在对泰国队来讲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形成进攻。
0: 嗯，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欧洲队可能就磨不太住了。
1: 那是会有点失去耐心。
0: 对，
1: 传调的不错，
0: 嗯，得快。
1: 这个四十一号是副攻手凯奥卡拉亚。啊，这个长线球打在肩内。你看塞尔维亚今天首发的两位副攻是十四号阿列克西奇和十一号库尔达吉奇，也是现在塞尔维亚的两位主力副攻手。哎，查拉彭
0: 一传到位，还是快攻为主啊。
1: 塞尔维亚今天的二传是上了米尔科维奇，
0: 我发球压了一个大脚。
1: 三十四号主攻手地查，2003年出生的，身高1.79米，他今天和乌斯拉茨来打对角。
0: 我球这个节奏很好，
1: 屏蔽查亚。
0: 是一个二三位之间的一个后排进攻。
1: 十三号接应祖比奇，
0: 嗯，
1: 2.87米的扣球高度，他的身高是1.86米。
0: 嗯，压前排主攻，球。
1: 这段时间两支队伍慢慢的把伊斯攻给稳住了，
0: 嗯，一传相对来说也比较到位一些。大家看这个球，塞尔维亚还是有意识的去压他前排这个主攻。好球，
1: 米尔科维奇慢慢的组织开了两位副攻，
0: 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1: 对，这库尔塔吉奇现在上升的势头非常猛。
0: 嗯，机会球，
1: 哇，
0: 被
1: 盯
0: 住
1: 了。这五号塔达奥也是属于在泰国女排当中的最高高度的1.86米，
0: 嗯，
1: 94年出生的。

0: 调攻，
1: 打手
0: 了，还是采用一个平打，这个球比较开啊。
1: 你看这段时间泰国队的二号位进攻效率很高，
0: 二号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好拦防，
1: 泰国队组织二号位反击，这被拦了，这个球也比较高。
0: 还是在拼发球，
1: 因为这场比赛是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所以他们也是需要找找比赛感觉。尤其是当欧洲的球队又碰到了亚洲的球队，
0: 对，
1: 可能这个对于双方来讲，这比赛的感觉都有点不太好找，
0: 不太一样。我们看所有调攻也都在二号位，泰国队可能还是想把二号位进攻这边先打出来。
1: 其实平查亚这一点的进攻对泰国队来讲还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前边他一出来的时候，那个二号位进攻比较凶，也比较有特点。
0: 对，
1: 但是随后也是出现了状态低迷的情况。
0: 嗯，
1: 这场目前来看还可以。
0: 这个球看有没有打手。挑战了，这个球是泰国队四号位进攻，所以离这个主裁一裁比较远一些，他可能也不太好看到这个球打没打手。
1: 所以沈云导其实也带入到了一个裁判的视角，因为沈云导现在也是在这个等于是裁判的领域啊，
0: 在对，在咱们国内联赛里面，
1: 对，
0: 丝线，
1: 对，丝线，包括今年世界排球联赛，我们也要看看改了一些新的规则之后，我们要看看裁判吹罚的这个尺度。
0: 哦，没打，
1: 挑战没有成功。还是平皮查亚，哦，扣球高度2.88米。
0: 这种开网球的话，像现在泰国包括日本他们打的还是都很多，这个后排进攻主动运用，特别那种开网球的话它好变现，它过网面比较大一些。他现在比分还是没有拉开啊，
1: 是
0: 一传到位，
1: 塞尔维亚反击，
0: 起了，咱们看泰国队这边的拦网节奏比较好，所以咱们很多球看到都有效撑起的。
1: 对，
0: 自我保护。
1: 其实塞尔维亚这边随着比赛的推进，他们也开始在网口上给泰国队上一些强度。
0: 对，
1: 因为这支队伍的拦网挺强的。一传不好。二十二位高球。

0: 好防守啊，这太近了，嗯，有点急了啊，这个来到了咱们比赛的中段了。
1: 加迪鹏马上请求暂停，塞尔维亚领先两分。
0: 这段时间塞尔维亚这个发球还是比较奏效，发球比较好一些，然后破坏了泰国队的一传体系，所以他们就更好抓篮防一些。
1: 没错。目前来看，泰国队整个阵容啊，还是整体跟其他队伍相比年龄要偏大一些，他们还是以90后的球员为
0: 主、啊、对
1: 对，现在很多队伍都开始00后的主打了。
0: 对，
1: 你像今天晚上中国队首秀打捷克，
0: 对，
1: 看看我们中国女排真是青春风暴了。
0: 对，哇，好球，一个下沉，
1: 这是暂停之后回到场上的这个发球，发的也比较巧。
0: 嗯，
1: 比分拉开，
0: 嗯，应该是没打手，稍微有点低，网口球。
1: 泰国队有点急了。
0: 嗯，嗯，两次。好球，
1: 短球，
0: 短球，嗯，快球掩护短球，节奏比较好，所以晃出来一对一。
1: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也是主动想变了，
0: 嗯，
1: 前面四号位这种高拉开打得不是很顺。
0: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给他压力也比较小，所以看他战术都跑出来了。球过斜线，这个利用短平掩护一个二号位，
1: 第一局塞尔维亚队的发球失误不少，
0: 嗯，
1: 但是你看他中局拉开比分也是因为在阿列克西奇的那个发球轮次上发出来了。
0: 对，还是想拼发球，大家都知道打泰国队这个如果让他一传到位的话，他这个战术特别的花。
1: 是，
0: 嗯，一个大脚，好球，
1: 这是身高不是特别高的34号地查打了一个大斜线，
0: 嗯，一个探头，好球，还是发球，
1: 泰国队这边又叫暂停了。
0: 这段时间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冲击。咱们看这个泰国队的这段时间攻也打得不是特别顺，
1: 没错，
0: 所以他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失误啊就出来了，一传也开始失误啊，包括他的扣球进攻都失误了。
1: 陈总，你觉得像这样的风格吧，
0: 嗯，
1: 其实也比较依赖于一传，就是他当他一传出现起伏之后，各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
0: 然后咱们看现在泰国队的发球，他没怎么发出来，
1: 没错，
0: 对，没有给塞尔维亚造成什么困难。
1: 嗯，

0: 帕查亚，替补二传是15号纳塔尼查。他这个七号接应挺年轻的，2006年出生的。
1: 嗯。
0: 对，直线出界比较多。
1: 对，这球其实晃起来了，节奏比较好。哦，想挑战一下。
0: 这一站塞尔维亚的接应位置还有27号布基利奇，99年出生的，这个之前打国际比赛偏多一些，尤其是在波斯科维奇不在的时候。
1: 嗯。好像是，哎，没打，感觉像是有点动到手指。
0: 嗯，但是
1: 塞尔维亚要去争了。
0: 对，他只要稍微一动的，肯定得去争。
1: 嗯。
0: 传不好，扫位强攻，
1: 拍好球，
0: 这个直线还是没有打中。
1: 对，感觉有点想打的匕首吧，匕首线打得太直了。其实咱们这个四号位左手不是特别的好扣，你看一般咱们左手都是接应，
0: 对，
1: 他如果在四号位打的话，这个直线不是他的主要发力线。嗯，咱们现在境内外是不用挑战了，直接在一财这个小屏幕上都直接显示。
0: 这是塞尔维亚在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1: 嗯。
0: 主教练是特尔季奇。塞尔维亚在南京站第一场打泰国，第二场打波兰，第三场面对中国，第四场打比利时。塞尔维亚第一局的这个自由人是32号戈查宁。
1: 嗯，看看这个一攻，
0: 哈哈，因为两点攻。
1: 对。塞尔维亚今天二位后攻用的少一些。嗯，他后攻比较少一些，泰国队这个主攻就直接加进来拦短平了。
0: 嗯，这个副攻跑背飞了，
1: 有点倒了。
0: 泰国队反击，啊，打手出界，23平。这马上跟尼尔科维奇沟通一下。
1: 对。泰国队这边气势也起来了。
0: 嗯。
1: 这个两点换三点还是非常有效果。嗯。这后三也不是特别的顺，这个
0: 是。
1: 嗯，打手了。
0: 打手了。

0: 14-23，泰国队反超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1: 应该是18-23的时候换的两点和三点。
0: 但是确实是，这个主攻手地查的两个直线把塞尔维亚的那个节奏给打乱了。
1: 对。
0: 就那个时候一传到位之后，没有觉得说他两点攻有多么的劣势，但是那个两个没有打下去之后，他这个进攻就有点组织不开了。
1: 对，因为其实那个球也是一对一了，
0: 对，
1: 已经晃开了。
0: 行，我们看看塞尔维亚现在面对泰国队的局点啊。
1: 对，看看这个球怎么组织。
0: 嗯。
1: 到位球给个背飞。
0: 哎，查拉彭发球，看看先看这一传能不能到位。到位了，后排攻、
1: 球，用背飞掩护，打了一个后三。
0: 对，
1: 晃开了，一对一。
0: 因为塞尔维亚的这个阵容里边，他的核心进攻应该是乌兹拉茨，还有祖比奇，然后刚好他们俩又都在后排。有效拦网，轻拍，哇，直上直下拦死了。塞尔维亚队在第一局拿到了局点。
1: 没暂停了，挑战当暂停用。
0: 咱现在也是对这个七号帕帕查亚2006年出生的这个接应，他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在关键分的时候怎么去打？郭鹏93年出生的二传手，老将了。
1: 没错。
0: 没有出网。啊！一传直接送探头了。这个第一局还挺戏剧的，
1: 对，
0: 但是还是塞尔维亚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啊，26-24，塞尔维亚队先胜了第一局。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这场比赛。那今天也是在南京站的第一个比赛日，也像刚才我们嘉宾说到的，大家都非常期待各支队伍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的亮相。那也从今天开始呢，正式进入到了在今年这个赛季的排球季啊，大家关注的中国女排和中国男排的比赛也将会接连登场。我们总台也将会为您带来排球相关赛事的直播，欢迎您锁定总台。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今天这个比赛的演播室当中啊，我们非常开心在我们的排球解说嘉宾阵容当中邀请到了沈静思啊，世界冠军，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师。沈指导，欢迎您。
1: 苏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应该说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戏剧性还是挺强的。其实在一上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找这个比赛的状态，但是到了后半段的时候没有想到泰国队的反扑之势这么凶。那您来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局双方的这个表现。
1: 我觉得今天也是大家第一场比赛，然后上来以后呢，大家还是想拼发球。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这个发球失误比较多一些，但是到中段的时候我觉得塞尔维亚冲出来的，然后他们也从发球方面给了泰国队很大压力。咱们看这个泰国队的一传呀，包括他的进攻啊，都开始失误了。但是到了后半段的时候，泰国队有一个两点换三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奏效的。
0: 对，
1: 然后他们从这段时间开始抓反击，然后又给比赛拉到一个比较精彩的一个阶段。最后呢还是靠发球，
0: 对，
1: 塞尔维亚赢下了比赛。
0: 这个塞尔维亚队应该说在第一局还是把他们网恐

0: 我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就是主动得分的环节嘛，发球、篮网和进攻。所以第一局整体来看，塞尔维亚队还是在实力上，在临场的表现上还是要优于泰国队。那再次也向各位观众来预告一下，我们中国女排在今天晚上的19:30将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的首秀，对手是捷克队。然后我们在第二场会对阵的是泰国队，第三场对阵塞尔维亚，而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波兰，用波兰这场来作为一个收官。那在赛前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女排在这一站的名单，确实是只有老将这个龚翔宇在名单当中，其他的全部都是00后的小将了。所以应该说也是非常期待我们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表现。
1: 期待有一个精彩的发挥。
0: 但是陈指导，您觉得年轻队员哈，在就是首次亮相这种国际比赛，应该注意些什么？
1: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有这个冲劲儿吧，就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在国家队亮相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比较激动吧。
0: 是，
1: 对，然后怎么样控制好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局其实泰国队在抓反击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所以他等于是没有给塞尔维亚队在一次攻方面太大的压力。
1: 对，开网的一个快球，
0: 塔刀。
1: 我们看第一局泰国队这边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
0: 篮网出界，
1: 力量比较大，直接炸了。
0: 15号乌兹拉茨，
1: 还是拼发球，一个绝直线啊。
0: 其实塞尔维亚队这个阵容啊，他的二传还挺关键的，就是你像波斯在的时候你就知道关键分要给波斯，但是现在呢他三个边攻相对比较平均，那就要看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了。
1: 扶起来，现在泰国队这边调攻还是多一些。
0: 防得不错，
1: 哇，这个跳攻跳得好，机会，这个吊球比较干净啊。咱们看今年这个新规则改的，就是说这个以后的吊球都不可以用抹的这种方式，对，直接轻触这个球。
0: 而显得有点吃力。
1: 对，
0: 其实大家也都会拿日本队和泰国队来进行比较。其实我觉得在篮防上日本队首先也是要优于泰国，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进攻上他还是要比泰国队要强一些，
1: 还有整个防守串联。
0: 对
1: 对，他的攻防转换特别快。
0: 泰国队，今天看他这个首发阵容，主要还是用之前主打的一些老队员，像阿耶查拉彭，感觉稍微这个弹跳都已经是有点不如以前了。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攻会打起来非常吃力。
1: 对。本身他这个高度就比较欠缺一些。如果在这个弹跳上再有下降的话，他就更吃力了。因为你现在面对的都是欧洲这种 有

0: 又高的这种球员。
1: 是，
0: 你们是不是脚过线了？
1: 他是没有全脚过线，但应该是过了一点啊，所以还是得注意。
0: 对，又是一个大条，好球，
1: 快下手。泰国队整体的发球确实威胁小了一些。
0: 嗯，咱们到现在看好像还没有说形成特别大的一个威胁，
1: 是
0: 也没有什么大条。到现在看好像也进攻没有组织一些特别有效的进攻出来。现在这个二次球吹的也比较松了，
1: 是
0: 只要在自己场地里这种特别转的球也不会吹。
1: 刚才显然如果放以前的话要被吹掉。陈指导，您觉得就是这项规则的改变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增加观赏性吧，就是减少比赛的中断。 要不然其实除了二传以外，就是咱们攻手啊，包括咱们自由人，有时候传球多多少少会有点转，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以前吹的比较严格的情况下，大家看垫条比较多。
1: 是。
0: 那现在这样规则改变的话，大家就可以更大胆尝试用上手传。
1: 没错。
0: 嗯。飞，好球！一局过后，这个泰国队还是没有对塞尔维亚队有一个比较好的拦防，所以咱们看这个塞尔维亚各种战术都出来了。
1: 没错，并且现在最致命的是泰国队，目前国际排联这个给到的数据当中，他的所有的这个发球队员啊，只有三位这个效率是0%，其他的效率都是负效率。
0: 负效率。
1: 所以他这个发球是完全没有表现。
0: 嗯。
1: 或者说，其实这支队伍更需要发球。
0: 更需要发球，对。
1: 你这样的数据是没有办法支撑你去战胜塞尔维亚的。
0: 嗯。你要这个发球发过去对方都到位的话，你这个泰国队这个拦防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本身网口就没有什么给对方多大的压力，这都是一些到位球。
1: 嗯，
0: 这球打手
1: 了。塔达奥的状态还是比较在线。
0: 嗯，打手了。
1: 现在塞尔维亚打得很顺，这一传不是特别到位，还能打强攻。
0: 对。哦，是压线。
1: 也打手了，应该界内。
0: 好球！
1: 哦，好球！塔达奥高质量的短平，回手线。
0: 这个球二传节奏拿得也比较好，咱们看从第一局到现在就好像就只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比

0: 配的比较好的，这个应该是第二个。这个球接应稍微慢了点，所以他要刚好打的时候，这个球已经掉下来了，在泰国队这个篮网手底下了，所以没法变线了。
1: 蔡雨欣打手出界，
0: 还是利用往常拉开打，我们看形成一个一对一了。对，
1: 现在好像跳发球又成为了一个趋势，就是为了加强进攻。
0: 现在这个跳发球跟以前不太一样，它好像是跳发然后还加点飘，这个球更不好接。
1: 是，另外这个不同也是在他们抛球高度上就形成了不同，
0: 对，没有跳发那么的高，
1: 对，更好找球了，
0: 对，而且效果也更好，
1: 对。
0: 不过我没看住，跟着二传了。
1: 泰国队需要把副攻给激活，这样他两边压力能小一些。
0: 自身失误还是比较多。比分一直没拉开啊。
1: 来回球，
0: 球有效升起，
1: 最后一下
0: 没开的球，
1: 这泰国队也是需要努力的把这个节奏带到这个来回球当中。
0: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强项。
1: 对，26号是主攻手坎蒂玛，99年出生的，身高1.75米，
0: 到位了。
1: 这乌兹拉斯的后三落点打得还挺浅的。
0: 你看现在二传这个组织进攻还是比较清晰，基本上都是一对一有效拦网到位球的情况下。球一个平打，乔公，这个球乔公的质量比较高啊，这种大条球基本上短一点会比较好扣，主攻有一个冲劲。

0: 和第一局的情况比较类似，
1: 嗯，
0: 一上来还是双方把比分都咬住了。
1: 对，来到中段看谁先把发球冲出来，
0: 对，
1: 多抓几个反击。
0: 穆斯拉茨现在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进攻效率比较高的，
1: 嗯，
0: 效率是61%。

0: 这节奏很好啊。
1: 泰国队只要把一传能够稳定住，还是能够打出特点。
0: 波鹏先有一个晃传短平的这个动作，然后再给四号位。好球！机会，
1: 还是第二点。泰国队连续防守。哎，这个球可惜了。这球传的转，没事不会吹，得继续。
0: 还没适应呢。
1: 对。
0: 嗯，现在只要不过网都不吹。
1: 对。
0: 有短平。
1: 吴鹏这一局传的还不错，
0: 嗯，比较清楚，节奏也比较好，
1: 对，
0: 但是感觉到位球比较少一些，嗯，这个球很斜。换人，
1: 换了主攻。
0: 嗯，
1: 这个一号是伊万诺维奇，身高1.83米，04年出生。直线，
0: 直线，嗯。嗯，直线都放出来了。没包住球。
1: 所以泰国队其实容易在中局的时候顶不住，这可能也是在信心上显得不是特别足。
0: 有点着急了。
2: เราแรกเราดีมากนะที่เหลือคือตอนนี้ต้องทำเบรกพอยต์ให้มันคงการเสิร์ฟ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ในเกณฑ์ที่ดีนะคอนโทรลตัวเองให้ได้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ทุกค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สิร์ฟปัดตรง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ขาลุกทางด้านหลังเยอะด้านหลัง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ปิดลายตรงแล้วรีมออฟฟิศปิดลายตรงที่แน่นดักชีมาไม่มีปัญหาถ้าเรายืน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แน่นเนี่ย
1: แต่你像我们在第二场打泰国的时候，我们面对泰国队整体的发球，一传能不能够顶得住，这也是关键。
0: 嗯，再一个我觉得还得看咱们的拦防，就是如果泰国队你让他把攻打出来了，那他肯定就是越打越兴奋，越打越有。
1: 主要是他这边一兴奋，咱们这边就容易乱。
0: 对，因为咱们打他们攻的话，咱们打得再凶，他们也觉得还好，但是他们自己如果能打出来的话，他就是整个的节奏气势啊都能起来。嗯，平打。
1: 泰国队卡轮了。
0: 今天他们自己失误也比较多一些，咱们打他们的时候看估计他们也适应了，
1: 对，
0: 失误会少一些。哦，我没打手。
1: 你看泰国队都是在这两局中局的时候自己问题出现的比较多，
0: 嗯，感觉还是想避守太多了，这个线
1: 21-16。
0: 暂停。
1: 奥努马现在是助理教练。
0: 嗯。
1: 好，我们也看一下中国队。

0: 在南京站的比赛安排，今天晚上19:30打捷克，明天晚上19:30打泰国，6月6号19:30打塞尔维亚，6月7号19点对阵波兰。体育频道和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全程的直播，尤其是青色年轻队员来了，更需要大家的这种鼓励和支持，还有就是要包容，因为世界排球联赛各支队伍的战略不太一样，那显然我们在南京站是想锻炼这些年轻队员，
1: 对，年轻队员也是需要这种比赛的历练，
0: 没错，
1: 他积累经验。
0: 泰国队通过吊球啊，终于是把这一轮给过去了。
1: 我发球，听出来了。
0: 打手变线，泰国队抓反击，沈指导为什么就有的时候面对这种高球容易被他们打这种破坏性拦网，
1: 有可能拦网时候跳的比较早一些，因为咱们一看这种调攻球，然后习惯性就按照普通节奏来拦泰国队员会偏早，因为他们会等一下空中有个制空时间，然后看着你的手了，他再来进行变向，他不会跟你硬打，
0: 对，
1: 硬打就被拦回来了。
0: 塞尔维亚也是在领先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失误，所以特尔基奇马上就要暂停，
1: 跟第一局情况比较像，
0: 很像。其实这也是两支队伍的特点，就是泰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你反而觉得他们打得很顽强。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没有特别多的包袱和压力了，
1: 对，
0: 还又能往前冲一冲，
1: 放手一搏。
0: 对，然后欧洲的队伍吧，领先一多，他就容易松。
1: 是这个情况。
0: 其实特尔基奇已经是总结了第一局的经验教训，所以在乌兹拉斯到后排的时候，因为上面地查打得不好，所以他上了伊万诺维奇加强进攻。
1: 一传到位，
0: 这个技术不太过关，
1: 这个球脚底下没到，没有去拍。一传到位了，
0: 篮网出界，
1: 到位平拉开，看见手了，直接往外打，李峰又要追平了。
0: 这个米尔科维奇也是到了看似比较关键的比分，他主动给了乌兹拉茨连续的后排进攻，但是他全打丢了。坎蒂玛，
1: 还是这一轮啊，还给这轮是二传一个反轮，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给，也是可能比较弱了一轮自己这边，所以给自己最信任的人赶紧把这轮渡过去。
0: 目前这场比赛乌兹拉茨在后三的最高扣球高度应该是3米，所以泰国队比较难防。
1: 机会球，
0: 伊万诺维奇
1: 球，哎，
0: 泰国队机会，
1: 还是得跑动攻啊， 我们看刚才一个调整球给他被拦了，还有一个就是

0: 失误了，
1: 对，
0: 那还是先过渡一下。
1: 这个吊球其实塞尔维亚队没有防好，
0: 嗯，
1: 一下转过来了，打了一个背交叉，
0: 对，两点换三点，上来吊传还是比较敢传啊，
1: 对，
0: 这个战术跑动也比较多，还是解完。
1: 这个时候发球失误，
0: 有点可惜，
1: 嗯。24-22，塞尔维亚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塔达奥没办法，直接被盯死了。
0: 嗯，
1: 25-22，塞尔维亚队拿下第二局，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2-0领先泰国女排。
2: 开开开！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你共赏精彩赛事。对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你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现在泰国队是0-2啊，落后塞尔维亚。
4: 咱们看泰国队换船了。
3: 其实第二局前半段泰国队节奏要比第一局要好的。
4: 嗯，对。看看花船上在攻上面能不能再加强一点。现在好像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们技战术一直没有打出来。
3: 是。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4: 换场地看看看这个发球能不能有个效果。
3: 其实泰国队可以在整体的发球策略上进行一个调整，就是你要看你怎么拼，比如说你
4: 找人找点，
3: 对，发个前驱，你打乱他的接发的这个节奏，
4: 发球来了，马上找人找点，还是得靠发球带动他们的拦防，不然有点太吃力了这个。
3: 没错，
4: 前驱，
3: 看反击，
4: 打手了，
3: 拐直线打手出界，
4: 上来开局比较好。
3: 11号是萨斯帕彭。
4: 超瘦了，
3: 库尔塔基奇，
4: 姐妹。
3: 然后这局其实泰国队在人员上的调整还是比较多，他直接用他的替补二传和替补接应来主打了。15号是纳塔尼查，这个7号是帕帕查亚。
4: 因为前两局后半段换上还是比较有效果，所以看看能不能一上来就换他们上来打，先把这个攻打出来。
3: 直接把埃查拉彭也换下去了，直接用26号坎蒂玛。来搭档萨斯帕彭首发，因为你前两局看似比分比较焦灼，但还是很难去赢，这个过程还是被压制了。
4: 发球比较平啊，这球。
3: 他这个左手接应打得还不错。
4: 开网的调整功，平打。
3: 对。
4: 有点矮了，点手腕。
3: 好战术，打这个副攻的防守区域。
4: 这个有点泰国队的这个特点回来了。基本上跑动。 很拼。老公，好球！嗯，表开了。回传，在来回当中看谁能磨得住。
3: 这球自由人没上好，但是塞尔维亚的这个二传比较高，1.85米。你看在这个来回球过程当中啊，泰国队还是做得不够精细，
4: 对，
3: 他需要更精细的技术来支撑最后一下的进攻。
4: 还是比分咬得比较紧，
3: 双自由人，
4: 后三进攻怎么泰国队一直放一个人在拦网？这一个人拦网对于欧洲队来讲的话，就等于像空网一样。
3: 对，
4: 并拦还是不够积极。
3: 目前来看，塞尔维亚在第一站，这个乌兹拉斯应该是他的核心进攻人。
4: 嗯。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看刚才这个球下网之后裁判没有鸣哨
3: 啊，对，
4: 嗯，直接给手势，没防起来，双人拦网扫位，
3: 但是对于这种体系的二传来讲也是一个考验，你到位之后、嗯、因为你复工也不高，所以你说你到底要所以他得组织思路特别清晰且要有视野，
4: 还有他这个手上节奏的把握。
3: 嗯
4: 嗯，这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顺，节奏错开了，
3: 所以也是要看看现在这个二传纳塔尼查他和复工能不能配得上。
4: 球，嗯，进网了，机会，哦，他也太进网了，
3: 这就是细节
4: 了，对。
3: 11-9，
4: 塞尔维亚还是在拼发球，咱们看这局发球已经15-3个。大条，有点开。
3: 清掉保护转移，
4: 还有点进网。嗯，机会，好保护，
3: 那、哦、这球传得 好，
4: 就是在这种来回当中咱们这个后排上球人也很关键，
3: 对，
4: 他 他的这个节奏把握从第一下就得开始。咱们看之前泰国队这边也有很多个机会，但是他这个后排的上球节奏不是特别好，所以显得有点乱。
3: 嗯，因为沈指导作为二传应该是深有体会。
4: 对，嗯，还是频发球。
3: 但我看塞尔维亚这个二传米尔科维奇啊，他在移动当中的这个步伐还是显得慢了一些。
4: 嗯，
3: 所以他好多球让他移动起来去传球就容易掉头传不好。
4: 对，嗯，晃起来了，但是有点近网。
3: 这个米尔科维奇也打了很多年了，他95年出生的。
4: 嗯，
3: 但是塞尔维亚此前的这个二传，从这个奥格林诺维奇，因为他主打比较多，还有就是德尔查。
4: 嗯，
3: 现在德尔查不太打了，但是奥格林诺维奇还在。这个米尔科维奇其实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4: 嗯。比分一直没拉开，
3: 伊万诺维奇腰线进攻，
4: 又是一传到位，稍微有点开网了，好，没配上。
3: 嗯，空二反击下网，
4: 这个刚才那个球泰国队应该是副攻跟二传没有沟通好，我们看这个贝飞副攻已经到位了，球还没到二传手里。
3: 嗯，
4: 不要进网，
3: 但是这一局其实米尔科维奇传的就是这种进网球还是挺多的了。
4: 嗯，
3: 传球不是特别稳定。
4: 现在基本上都打不了这种进网球，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队、北美那些球队。
3: 嗯，
4: 因为他这种球的话太进网了，一个他不好处理，人的冲劲比较大，跳得比较高一些。
3: 嗯，
4: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开网面比较大，
3: 对，
4: 然后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变现。
3: 其实女排现在在整个战术的发展上，其实今年也可以看看是否各支球队会主动把后三给运用上。
4: 嗯，
3: 因为像这个沈指导说的，因为他后边的这个进攻面会更广。
4: 嗯，对，其实现在后三基本上都用成一个战术来打，
3: 主动的战术。
4: 对对，
3: 但是他对一传的要求又比较高，就是很多比如说你发了后排的主攻，他能否还参与到这个后三的战术里边去。
4: 嗯，对对，
3: 其实去年我们在世联赛的时候，两个主攻前后排的这个结合做得还挺好的。
4: 对。
3: 泰国队叫暂停了。
5: OK 没？บอลแรกเราเข้าเป้าหมดเลยนะนะเหลือแต่ว่าบอลตีของเราถ้ามันไม่ตายเขาลุกกลับเนี่ยเหลือแค่บล็อกและก็ดิกแอตแทกบล็อกกับดิกแอตแทกเนี่ยเข้าโซนเลยนะวงหน้าเขาตีเข้าโซนลายตรงมาให้แม่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นี้ยโอเคไหมถ้าเล่นผสมได้บอลแรกเข้าเราเล่นผสมเรียกบอลเลยเรียกบอลเลยนะสมัยนะ
3: 阿莱克西奇进攻成功率67%。
4: 压副攻。

0: 快速拉开四号位，
1: 又要开了，
0: 来回球当中的垫球啊，一旦垫成这样，对于个不是特别高的主攻来讲，他可发挥的空间就很小了。
1: 对，
0: 你再有手法，对方也能到位之后打你反击。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了，这个球。
0: 嗯。这个节奏配得不错。
1: 嗯，因为篮网没有给到压力，所以奥传还是这个组织思路比较清晰的。
0: 反正现在米尔科维奇组织肯定要比泰国女排的奥传组织起来要更轻松。
1: 对，又要进网了。
0: 嗯，
1: 后排奥传啊，这个球有点太近了。
0: 其实今天泰国队主要是在发电上的劣势，成为了这个比赛左右的一个胜负手，就是让这个比赛失去了悬念。
1: 所以咱们明天打他们，这个发球很重要。
0: 对，
1: 不让他把这个战术跑动跑出来，他就其实自己的打法没打出来，他自己也会限制住。
0: 嗯，其实以往哈，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泰国和日本啊，像这样身高不是特别高打体系的队伍去打这种欧洲球队，你总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拉扯到第四局第五局。但是今天泰国队他的这个比赛的作风也在，只是能力上确实下降。
1: 对，大家看这个攻没打出来，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亚洲球队的这个防守啊，小球方面我觉得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嗯，换人了。
0: 但是我也在想，像这种比较靠比赛节奏打球的队伍，他是否需要更多这种比赛的积累，状态会不断提升呢？
1: 会会会，他可能今年不是也说咱们说了嘛，这也是首场比赛，
0: 嗯，
1: 可能这个他们第一次集训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状态啊，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时候。
0: 对，
1: 嗯，他们通过比赛，包括赢球也好，输球也好，他们肯定都是在总结和积累经验嘛。
0: 是，
1: 嗯，找问题。
0: 他们其实更需要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像塞尔维亚，因为他们身体能力比较强。
1: 对。篮球，你看两点换三点，把他们这个主力二传接应都换上来。
0: 泰国队今天这几个边攻发挥的都比较平均，所以形成不了一个进攻核心，临场找不到。
1: 对。这个短平打比较长，咱们看基本上都是一条直线。
0: 对，
1: 然后咱们这泰国队篮网的话应该再往右错一点，跟他这个人先对上。嗯，好保护，
0: 再拦回。嗯，这个球保护不起来了。
1: 感觉泰国队现在的进攻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被动的尝试。
0: 是，其实在攻的能力下降的时候，这个保障环节就得做得更好。
1: 对，
0: 但是泰国队感觉保障环节也是有点下降，所以你就感觉他在场上是全面下风。
1: 对，

0: 小球
1: 反切，
0: 哦，没有保护

0: 是在拼发球，这个找点找的有点，有点绝了，这个太靠边线了。好球，一个长线被飞。
1: 所以波鹏跟傅工的配合还是要比他这个替补二传纳塔尼查要好
0: 一
1: 些。
0: 今天这个背飞球也不多见。
1: 是。
0: 球。
1: 通过这个十四号阿列克西奇的短平回手啊，这样的话塞尔维亚队是3-0在这场比赛当中战胜了泰国队啊，塞尔维亚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期待留在今天晚上的19:30中国女排的首秀打捷克吧。那感谢沈俊思精彩的点评，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16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7: 去年第一，全球保送好指向漂亮，
8: 上去位
6: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

0: 完。
1: 恭喜！打动作。
2: 2017年，祝你过生好。
0: 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出猪，绿保出猪。
2: 刘畅，保持好。流畅一点。来呀！
1: 保住，中上。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不要绿了，一箭九空。想好执行走，你
3: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10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10环，非常不错。8环。

0: 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不要了。
0: 八环，
2: 攻击攻击，
3: 掌握住我，这些
1: 比赛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3: 把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1: 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3: 保持住，
1: 接球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来
3: 了，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

0: 马威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对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失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9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库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进步
1: 点，
2: 轻一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打了。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

0: 之剑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卡夫库尔德的调整能力，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调整到了八，但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就不错，干好，
1: 不错，挡出来，挡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对，
0: 坚定信心，
2: 然后
0: 看一下第二支箭，
1: 手伸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可以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轻轻点，自行做，
2: 我做，带头。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

0: 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两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老师好，连续，老师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马野，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朱晓宇。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中国乒乓球会员联赛。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是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国内最高级别的乒乓球全民健身赛事。自从2007年起呢，每年举办分站赛和总决赛。
0: 没错，2026年的联赛全年一共是设置了14个分站赛，福安站是第三站。此前呢，已经在重庆万州、海南万宁举行，后续还将在贵州安顺、浙江桐乡和广西柳州、宁夏银川等地陆续展开。总决赛将于12月在浙江新昌举行。接下来我们看。

0: 看一下上海上海的联阳乒乓球俱乐部对阵福州鼓楼乒协一队的比赛。
1: 第一局比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福建福安站。这是40至49岁组男团循环赛的一场比赛，由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来对阵福州鼓楼乒协一队。这场团体赛的第一场啊，是由温瑶亮来对阵丛瑞。
1: 2-1。
2: 温瑶亮代表的是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丛瑞代表的是福州鼓楼乒协一队。开局双方打成2-2平，发球抢攻，错失了一个正手进攻的机会。哦，好落点啊！这球应该是，一点运气啊，所以举手示意了一下。现在发球的是温瑶亮，
1: 4-3，
2: 发反手位的长球，然后侧身正手抢攻。这个进攻打得还是很凶的，温瑶亮。
1: 3-6。
2: 现在来看两位选手啊，温瑶亮的正手的进攻能力啊，显然要比丛瑞要强。
1: 6-4。

0: 这个正手进攻的落点不错。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比较强的。现在温阳亮已经是把比分拉开了，丛瑞发球，
1: 8-6。
0: 这个球拉的比较浅啊，然后也比较转。
1: 8-7。
0: 这个球比温阳亮想象当中接的要更靠近他的侧身，有点追着身体来了，没有侧开。
1: 7-9。
0: 这个发球主要还是配合长球比较多。哦，好落点。
1: 8-9。
0: 丛瑞这个反手的手感特别好。他这个反手能够控制比较大的落点。
1: 10-8，
0: 温阳亮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重发球，10-8。
0: 哦，手感不错。哎呀，这是一个机会，丛瑞错过了。11-8，温阳亮是拿下第一局。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啊，这是一场团体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两支队伍的

0: 出战第一场比赛的选手啊。今天的这场比赛，丛瑞啊是要出战第一场和第五场，温瑶亮是要出战第一场和第四场。等于也是温瑶亮是，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的第一单打，然后丛瑞是第二单打啊，所以第一场是温瑶亮来对阵丛瑞。而第二场是蒲潇来对阵黄春辉，正手反拉，哦，非常漂亮。温瑶亮的这个正手啊，确实进攻的手感非常好，正手技术比较扎实。
1: 2-4。
0: 这个比赛主要打的还是一个前三板。
1: 4-4。
0: 第二局打成4-4平。嗯，球发得很顶。还是长的，这个准备得很充分啊，就是放完这个长球之后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去形成反拉，温瑶亮的发球轮次算的还是比较细。哦，很凶的直线打得漂亮。擦网了，从4-4到6-6。丛瑞打得也很顽强，
1: 7-6。
0: 现在需要提升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啊，不然很难控制温瑶亮的正手抢攻。哎呦，这个球脚下没有到位，想变换一个短球失误了。
1: 8-7。
0: 丛瑞比分反超。哦，防回来了，反击弹网，
1: 8-8。
0: 这是一个关键分啊。
1: 9-8。
0: 温瑶亮侧身的这个正手反斜线的这板球杀伤力挺足的。接得好啊，接直线。温瑶亮的侧身。
1: 9-10。
0: 10-9。温瑶亮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11-9。
0: 温瑶亮是2-0战胜了丛瑞，帮助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是拿下了第一分。现在在这场团体赛当中，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是1-0暂时领先。
1: 0-0。
0: 好，接下来是第二场，蒲潇来对阵黄春辉。
1: 1-0。
0: 黄春辉是福州鼓楼乒协一队的第一单打啊，蒲潇是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的第二单打。现在这场团体赛，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是1-0领先。
1: 1-3。1-4。
0: 哦，这球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

0: 控制。
1: 我饼。
0: 哇、哦！
1: 2-6，
0: 樊振威发动的进攻。哦，好球！用左手来攻，哇！一身绝活啊！左右开弓，哎呦！
1: 3-6，
0: 这一分很精彩。黄春辉是左右开弓啊，这个两边都是正手了。
1: 6-4，
0: 还是挺有特点的。
1: 6-5，5-7。
0: 黄正辉这边其实控制的比较多，但是他控制的节奏比较快。
1: 5-8，
0: 感觉是右肩膀稍微有点不太舒服。
1: 9-5，
0: 蒲潇的上旋球能力要更强一些。
1: 10-5，
0: 10-5，蒲潇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1: 11-5，第一局比赛，蒲潇胜。
0: 11-5，蒲潇是拿下第一局，很轻松。
1: 第二局比赛，蒲潇发球，0-0，0-1。
0: 通过第一局的比赛来看，两位选手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1-2，
0: 高调还是有点侧旋。
1: 2-2。
0: 中台的反拉，哇，这个正手很棒啊！
1: 2-5。6-2。
0: 比分又快速拉开了。
1: 6-3，3-7，
0: 哦，擦网，还了一个擦网。
1: 9-3，
0: 黄春辉就是感觉今天可能是他的右肩不太舒服啊，所以对他的进攻有一些影响。
1: 9-4，5-9。
0: 这个反手
1: 5-10，
0: 弹击速度很快，10-5，接发球直接抢攻。
1: 蒲潇胜，
0: 蒲潇2-0战胜了黄春辉。这样的话，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是2-0暂时领先福州鼓楼乒协1队。

0: 学球6年了，然后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希望自己也能获得更好的成绩。
1: 这次比赛呢，不管是场馆呀，还是裁判呢，还是整场，特别的专业化，让我们就是有种也参加世界大赛的那种感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的队员们大多数是来自本社区，温阳亮呢是派出所民警，少年的时候曾在体校接受过乒乓球的训练，人到中年又把乒乓球这个爱好捡了起来，可以说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而接下来出场的于孝炫呢则是一名医生，他们的队伍里不少队员都有着童子功，又因为热爱乒乓球重新的聚在了一起，儿时种下的乒乓球种子看似不声不响，却在长大之后疯狂地发芽。接下来继续来收看他们的比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福建福安站，这是40至49岁组男团循环赛的一场比赛，由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来对阵福州鼓楼乒协一队。
3: 1-0，
2: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场，于孝炫来对阵张小敏。
3: 3-1，
2: 现在应该说压力是在福州鼓楼乒协一队这一边。4-4。于孝炫比分反超。这是两支队伍的第三单打，挺焦灼的。他吗？投手张小敏是一位直板选手，两位上来的这个失误还是有点多。哦，没有打准，10-8。两个正手没有拉上，这样的话双方打成10-10。于孝炫。

段时间对自己的正手的这个状态是很挣扎的。

樊主进攻打上，第一局是于孝炫先胜。双方的第一局打的是难解难分啊，最终是14-12啊，于孝炫是2分险胜。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

哦，旧的也不错。控制。于小炫对自己的正手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啊，这个脚下也比较有力量。嗯，这个正手拉得不错。这边打得也好啊。哦，发球被裁判给警告了。双方打成5-5平，这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反手位啊，9-6，于小炫领先3分。哦，接的落点不错，这个正手还是打得太凶。10-9啊，张晓敏反超。打了一波小高潮，拿了4分啊！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然后这球运气啊，接了个运气，10-10。

12-10，张小敏逆转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现在张小敏感觉这个信心已经是打出来了。第二局毕竟是逆转取胜啊，很艰苦的一场比赛。正手连续进攻，打得很兴奋啊，队友也在给他加油。决胜局一上来3-0领先，又是一个擦网。于孝炫这边叫了暂停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张小敏5-0领先。现在于孝炫在场上的这个凶稳关系啊，就是你掌握不好了，因为前面攻打得太凶，失误很多啊。现在不知道在这个比分落后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到底要攻还是要守，这个现在是临场的凶稳关系的把握。发球抢攻，防了一把。

0: 表现其实调整的还可以，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调整了一下，现在追到4-8，但是前面落后比较多。开长的，哦，好球，正手反拉。你看，其实在这个时候更加专注于比赛啊，更加专注于球，这个正手的水准就发挥出来了，那比分追得也很快，所以这个于晓炫他还是有一定的正手进攻能力，只不过一上来的时候打得太凶了。张哲敏现在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相较之下张哲敏打得就很有节奏啊，打得很稳健。11-8，张小敏拿下了决胜局，这样的话帮助福州鼓楼乒协一队是扳回了一局。现在是这场团体赛的第四场，双方第一单打的较量。比赛是由温瑶亮来对阵黄春辉。刚才凭借张小敏的稳健表现啊，福州鼓楼乒协一队是扳回了一分，现在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2-1领先。我们在今天的这场团体赛的第一场也看到了温瑶亮，他是一位就是正手的这种能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其实包括整个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今天这场团体赛派出来的三位选手，他们的正手这种进攻的威胁都是要大于福州鼓楼乒协一队的。直接接发球抢攻，这个出手非常的稳健啊，都是看准球之后再出手。5-2，你看温瑶亮他两面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还是很突出的。长的，好球！黄春辉正手攻了一板，哦，正手直接推挑，温瑶亮这个一上来第一局的节奏确实控制得非常好，该进攻的时候进攻，该防守的时候防守，心里边打得很有底。那儿擦网，黄春辉今天的进攻打得不好，所以这个比赛节奏可能不像他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流畅啊。10-3，温瑶亮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4。温瑶亮拿下第一局。
1: 第二局比赛，黄春辉发球，0-0。
0: 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1: 0-1。2-0。
0: 温瑶亮这边直接就形成上旋了，不跟黄春辉去打下旋，这样的话，这个黄春辉想要去得分感觉难度变得更大了。
1: 3-0。

0: 发球也是直接开长球啊，从上旋开始打起。1-1。
1: 4-3。现在对黄春辉来讲，必须要加强自己的进攻啊，不然无法破局。发球抢攻。
0: 乒乓球直接拧起来了。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比较强的。
1: 7-4，这板球根本防不住啊！哇，4-8，8-4。
0: 比分跳得很快，9-5，10-5，这样的话，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是拿到了赛点。
2: 11-5，孟杨亮2-0战胜了黄春辉。这样的话，上海联阳乒乓球俱乐部是3-1战胜了福州鼓楼乒协一队。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再见。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3: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智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接下来呢，关注东北超联赛的第二轮。
1: 在上个周末呢，首轮获胜的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双方呢在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球场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展开争夺。大连队呢派出了多名大学生球员，场上的平均年龄是只有19.5岁，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支青年军，在上半场开场10分钟就0-1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沉着应对，在下半场是终于抓住机会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在客场拿到了宝贵的一分。接下来看一看赛况。
2: 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第二轮，长春队在主场面对大连队的比赛，上半场已经开始了。这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那上半场比赛当中呢，长春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球衣，大连队从右向左来攻，一身白衣，又给到禁区里后点。对，现在大连队在禁区里也是风声鹤唳。长春队的进攻还没有结束，假动作扣一下左脚，再给到禁区门前混乱，裁判示意要看一看录像啊，这个刚刚在大连队的禁区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长春队的球员是从底线外冲回来，所以在他的视野盲区里他没有看到对方已经跑回来了啊，所以这脚已经抡圆了，准备把球踢出去啊。这个比赛的开始啊，感觉真的是直接进入到了高潮阶段，打进骗过门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第13分钟，长春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都说是矛与盾的争夺啊，没想到盾牌先出手了啊，长春队制造的点球机会由队长武博洋直接将球罚中。现在大连队感觉还是缺少在中场的这一环，解围没踢出去，长春队还有机会下底，传到前点的头球解围，这球直上直下。那大连队现在禁区里还是有些手忙脚乱，后点，哎，就像禁区里这样的解围动作，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再来一脚，大连队的防线很狼狈啊。好，主裁判杜建新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对于大连队来说，其实中场休息需要调整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在球队的中场，是不是在下半场比赛能够找到更合理的接应点。下半场比赛开始，长春队暂时是1-0领先大连队。

0: 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大连队呢是用23号王月浩换下了29号潘国明，而长春队呢是用73号帕克扎提换下了76号穆斯塔帕。第一点踢到了补射，球进了，大连队将球补中。这个球看上去助理裁判也没有举旗示意越位，这样的话比赛的第81分钟大连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再来看一下，角球第一下肯定没问题，门前的二连击，这个球很明显是长春队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起高球到禁区里，一点摆到中路，落点过于靠近门将，手包球发动快速的反击，没有哨，比赛再继续。好的，直传打到防线身后，中路有一个点，角球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机会，基本上也是比赛最后的机会了。长春队的角球战术啊，还是一个人去干扰门将，剩下的5个人来冲抢。大连队的角球防守是区域结合盯人，前点低球完成了一脚打门，但是没有中目标啊，这个球射门难度实在是太大。好，主裁判杜建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二轮当中，长春队最终在主场和大连队打成了1-1。
1: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日前顺利收官，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选手带着各自的机器人战队展开了绿茵对决。本次赛事产业联动，亮点颇多，总台记者也实地进行了探访，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来探寻机器人赛事背后的科技力量与发展动能。

0: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被刚刚这些精彩对决所深深吸引。我们现在就在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的现场，现在场上激战正酣，每一次进球都是队员们智慧的交锋。这个赛场上有几个有意思的规则：机器人必须全自主完成传球、突破、射门，场上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球被抢断了自己想办法抢回来。
1: 所有的队伍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在赛场上进行一个全自主的决策，在这个赛场上是没有遥控区域来去遥控机器人的，在这样一块场地上来进行策略的动态规划，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于参赛的队员来说，更像是一个压力测试，真正的你需要在比赛规定的时间内去解决问题，真正的在赛场上进行实战，去不断的调教自己的机器人，他需要做很多前期的知识的储备。
0: 从机器人运动员到他们背后的大学生教练组，每一个进球靠的不只是硬件多强，更是算法多聪明。赛场边上的备赛区全天都有选手在调试代码，让人看得也紧张起来。
2: 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机器人它是完全自主了，它可能出现不受控的行为，需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机器人的状态，如果机器人出问题要及时把它拿下场，然后迅速的修理。很多情况下机器人它都是踢不准啊，你要强化学习训练和感知上，就是做很多很多调试，就是这个要下很多功夫。
3: 这是一个标准平台的比赛，我们的起点是差不多的，只有考验大家谁的视觉算法更稳定，谁的出脚更快，谁能把细节处理得更好，能更精益求精。突发情况会让我们感觉很棘手很困难，然后尤其是这个需要抗压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有一个问题要考考大家，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人类球员要喝水，要商讨战术，那机器人运动员呢，他们怎么休息？

0: 他们又怎么补充能量呢？答案揭晓，机器人当然不需要喝水，但他们需要吃电。
1: 每次在10分钟比赛过后，机器人可能就比较饿了，他肚子饿，所以我们要重新把新的一个电池，就相当于一个食物，然后塞给机器人的背部。准备好再打这个下半场。
2: 如果有上半场出现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考虑换替补队员上场。如果场上的情况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可能换另一个角色的去应对一下，就相当于我们阵容也能做一个调整。
0: 既有战术博弈的脑力对决，又有全自主对抗的科技悬念，这样的机器人世界杯，观众们喜欢吗？
3: 没想到就是机器人就是已经发展到这种，就是可以自主去机器识别到这个足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肢体上的对抗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玩的。
4: 两个队的机器人的这个从出脚方式来讲，包括对球的寻找来讲，我觉得要比之前成熟了非常多，这个进步的非常明显。我能看到这个整体行业最近几年的共同的进步吧，我感到非常高兴吧。
0: 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最终都需要走出绿茵场，进入学习、研发与人们生活当中。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聚才的办赛理念，究竟能不能最终落地呢？
1: 我们团队现在也在研发自己的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把这个机器人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参加过很多年的比赛，能从比赛当中吸取经验，获取一些设计上的灵感，然后来帮助我们自己机器人的研发。
5: 赛事能把这些技术展示出来，和产业界结合很好。现在的这个赛事，人形的这个前沿，学生们做出的算法很快就会被企业看中。在这里面，它孵化了很多很多企业。
0: 从赛场上的精准一脚到产业里的关键一步，机器人踢出来的未来正在一步步走进现实。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其实刚才看了这个机器人足球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从一些动作细节上来看，机器人的射门的时候一些摆腿啊转胯的动作其实跟真人已经非常像了。
2: 没错。
1: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呢，是工作人员在场边当时他说的是，这个机器人在场上是要做自主决策。我们都知道足球场上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瞬间的决策能力，机器人要做到自主决策，就说明其实他的这种主动思考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了。
2: 嗯。
1: 而且说到机器人跟体育运动呢，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机器人和体育运动的结合会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个人参赛，包括在体育赛事的辅助工作上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
2: 没错，你像我们总台的体育频道之前也是转播过机器人的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多种多样的机器人的展示啊，比如说可以去比一些田径的项目，包括有一些街舞的项目，可以说他们其实覆盖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期待机器人早日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优良福利们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冷静，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

0: 神之药，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决横扫，这将浙商证券扳回一分。首战捷克，中国女排今晚联赛首秀，克服慢热，小兹维列夫晋级法网四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 CBA 总决赛前三场，上海九世总比分3-0领先，并且拿到了赛点。不过昨晚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取胜，扳回一分，胡金秋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
0: 作为上赛季总冠军，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此次总决赛前三场无一胜绩，包括上一个主场。此役继续在家门口作战，胡金秋开场后先发制人，无论篮下还是外线都有收获。第一节过后，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了上海九世10分，胡金秋本场的前七次出手全部命中，主队得到的前32分里他贡献了一半。然而在胡金秋下场休息后，上海九世重新掌控了内线，王哲林第二节表现抢眼，不仅用封盖遏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势头，还在篮下连续强打得手，上海九世逐渐抹平了分差。半场结束前，刘征远投得手，将比分扳成49平。第三节，上海九世延续着好状态，一度反超了比分。上半场，浙江浙商证券外援塔克手感不佳，但第三节他连续命中3记3分，帮助球队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随着朱

0: 俊龙命中关键三分，浙江浙商证券已经领先了九分。而在内线，胡金秋持续给上海九世施加压力，此役他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最后一节，林炳胜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此役他得到11分，并三次抢断对手。关键时刻，他两次得分，让浙江浙商证券将优势保持在两位数。中场前，小巴里布朗命中三分，随后胡金秋篮下强打得手，浙江浙商证券锁定胜局。此役两队首发出场的外援得分接近，而胡金秋成为了比赛的胜负手。最终，浙江浙商证券101-93战胜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3。本周五总决赛第五场较量将在上海进行。
1: 浙江浙商证券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扳回一分，主教练和队员们赛后都认为，正是因为没有退路，所以他们比上海九世更想赢，并最终获得胜利。
2: 这场球赢下来的时候，比赛前其实跟队员说过，哪怕只有10%，哪怕只有1%的希望，那我们依然要把这种机会抓到自己手里面。只有抓到自己手里面，才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等待着对方出现问题或者怎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记住今天晚上的这场胜利，能够继续的在后面的比赛中把这些优势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3: 所有的球员呢，更想赢的这场球，然后他们也只是想就是在这边打完，然后回他们自己的主场。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大家就展现出来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我们虽然之前的比赛有打得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专注于就是一场一场的去拿。今天我们赢得这场球，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专注，然后争取更多的赢球。
4: 尽管我们今天输了，但是我也要表扬一下我这个队员啊，确实这几名队员不容易啊，一直拼到最后没有放弃啊。像布特威已经打满全场，包括这个李洪全都已经，包括张在内打满了基本30到30多分钟啊，很想影响这场球，但是呢还是细节没太处理好，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失误啊，确实比较多，大家还是有点心急啊，所以说我们回去这两天好好总结，好好休息啊，争取把下面的比赛打好。
1: 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今天开赛了，揭幕战在画面右侧的波兰队和比利时队之间进行，两支球队分别排名世界第4和第14位，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前面四局比利时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决胜局波兰队以15-13取胜，大比分3-2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那中国女排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30迎来首个对手捷克队。昨晚中国女排来到比赛场地进行了赛前适应性训练，为正式亮相做好准备。
0: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延续3周分站赛加1周总决赛的赛制，中国南京站的比赛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昨晚6:30至8:00是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前半个小时，主教练赵勇安排了扣球、拦网等单项技术训练，训练内容对媒体开放。之后，中国女排针对首个对手捷克队进行了45分钟的分组对抗训练以及模拟演练，这部分内容没有允许媒体拍摄。
5: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和捷克队有一场交流比赛吧，然后也是认真的准备了他们，然后也是希望在第一场的比赛里边就能打出我们的精神面嘛。然后整个世界联赛，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包括场上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年轻吧，然后也是非常看好我们现在年轻队员。
0: 此前中国女排曾与捷克女排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中国队获胜。中国女排将在6月3号至7号先后对阵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女排。
5: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有这种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人员的组合，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吧。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位置的每个人能够在比赛中都能充分的得到锻炼。
1: 昨天中国男足国家队进行了在上海集训期间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接下来热身赛的主力阵容也逐渐成型。
0: 6月2日下午5点， 中国男足队员从健身房出来后直接开始了有球

0: 训练，场上队员分组进行快速传球和动态拉伸，守门员团队则在门将教练组的带领下开始专项位置训练。从现场标志盘和障碍物的摆放来看，这堂训练课将进行包括局部攻防演练、定位球在内的多项重要战术训练。从记者离开前看到的分组背心分发来推断，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也逐渐清晰。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的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打法。
1: 首先前两天都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0: 由于胡和涛因伤未能参加本次集训，边后卫位置上新的人员尝试备受关注。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毛伟杰也展望了自己在国家队的表现。
2: 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都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欢迎回来。2026法网青少年比赛继续进行，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闯进了青少年单打16强，邵雨山则是止步第二轮。
2: 当地时间6月2号，巴黎上空乌云密布，气温比前几天最高时下降了10几度。从早上开始，雨水便时断时续。身穿粉色球衣的邵雨山，第二轮迎战巴西的达席尔瓦。开赛前，他就向教练表示，场地有些湿。双方在前两盘各赢一盘，总比分战成1平。在其后的较量中，对手明显比邵雨山更擅长打红土场地的

0: 比赛。达席尔瓦多变的节奏令邵雨山有些不适应，邵雨山很快以2-6丢掉第三盘，总比分1-2负于对手，止步青少年女单第二轮。年仅15岁的孙欣然是赛会的2号种子，面对中国台北的林玉晨，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开场后火力全开，以6-2拿下第一盘胜利。第二盘情况比赛曾经因雨而暂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孙欣然的状态。在战成3平后，孙欣然抓住机会连胜3局，以6-3锁定胜局。
1: 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打红土的，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在这上面我的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包括其实我觉得我的打法也比较适合打红土吧。
2: 今天凌晨法网男单1/4决赛，两位05后球员上演了一场青春对决。20岁的捷克小伙门西克的发挥更胜一筹，直落3盘战胜了19岁的丰塞卡，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4强。
3: 身穿白色球衣20岁的门西克对阵19岁的丰塞卡，这场对决是两位青年才俊第二次交手，既是男子网坛未来格局的一次预演，也是一场风格迥异的鲜明对垒。丰塞卡性格外露，情绪全写在脸上，无论何种境地，巴西小将的义气借着巴西粉丝的呐喊肆意释放。20岁的门西克更加内敛，沉稳的气度远超实际年龄，而这份沉稳也成为他一步步走进大满贯8强的关键。率先赢下首盘后，在门西克的脸上甚至看不到任何变化。第二盘，门西克依旧掌控主动权，他频繁上网打乱丰塞卡的击球节奏。门西克在网前展现了细腻的手感，他此役51次上网拿下38分。20岁的捷克未来之星在红土场上竟打得如此激进。然而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门西克还需要更多的历练。第三盘他在6-5领先时浪费了6个赛点机会，其中一分还是高压失误。经历赛点失手的挫折后，门西克快速找回专注力，他最终以小分7-3赢下第三盘的抢七，从而以总比分3-0淘汰巴西小将丰塞卡，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4强。
2: 门西克半决赛的对手是2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昨天在另外一场男单的1/4决赛当中，小兹维列夫同样是以直落3盘的方式战胜了西班牙19岁新星霍达尔。
3: 首盘前半段，小兹维列夫进入状态较慢，场面一度比较被动。局势的转折出现在第9局，此时霍达尔5-3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年轻的西班牙人在这一局多次出现失误，而小兹维列夫则是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随着对手的这记回球下网，2号种子在关键局完成回破。这一盘双方打到抢七局中，凭借强力发球和更加稳定的击球表现，小兹维列夫逐渐占据上风，7-3，2号种子拿下这局，从而逆转赢下第一盘。此后越打越顺的小兹维列夫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他在第2盘和第3盘分别完成2次破发，以6-1、6-3再赢2盘。最后一分，2号种子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跑动中打出一记精彩的制胜分，终结比赛。这是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5次闯进法网男单4强。
4: I want to keep going, of course. I want to be in the tournament, and I want to.Win the matches that are ahead of me.
2: 19岁的霍达尔在法网止步，同样19岁的安德烈耶娃则是继续前进的脚步。在女单的1/4决赛当中，她直落2盘击败了罗马尼亚36岁的老将科斯蒂亚，晋级女单4强。
3: 闯入法网女单8强，科斯蒂亚追平了自己17年前创造的法网最佳战绩，而17年前米拉安德烈耶娃还只是个小宝宝。新生代永远都是职业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首盘比赛，安德里耶娃3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仅用22分钟就以6-0轻松赢下首盘。第二盘，安德里耶娃又是3次破发，科斯蒂亚仅有1次回破，结果安德里耶娃以6-3再胜一盘，总比分2-0击败科斯蒂亚。 继2024年之后再次打入法网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半决赛，安德烈耶娃的对手是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科斯丘克以2-1战胜了同胞斯维托利娜。
2: 那今天上午，北美冰球职业联赛 NHL 开始了总决赛的争夺。维加斯金骑士队在客场以5-4险胜卡罗兰纳飓风队，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当中先争夺人。
3: 开场仅25秒，身穿深色球衣的飓风就取得领先。埃勒斯首开纪录，整整20年之后，飓风队再次闯入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一节下半段，埃勒斯再进一球，主队2-0领先。然而仅过了不到2分钟，金骑士队由西奥多扳回一分。第二节开始不到5分钟，金骑士队就完成了反超，巴尔巴舍夫和卡尔松相继建功，3-2。这一节下半段，斯塔尔破门，前两节过后双方3-3战平。最后一节刚开始，豪登帮助金骑士队再次取得领先，这是他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1个进球，排在全联盟首位。两队的进球大战还没有结束，第三节下半段，飓风队的科斯蒂斯比希尔将比分扳成4-4。中场前3分24秒，赫特尔为金骑士队攻入制胜一球，5-4，金骑士队先赢一场。北京时间本周五，总决赛第二场将继续在飓风队的主场进行。
2: 金骑士能笑到最后，季后赛经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飓风队想要打好后面的比赛，他们的进攻线必须要有所发挥。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冰球解说崔潇赛后的观点。
5: 2026年的斯坦利杯总决赛打响了，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5-4，金骑士队笑到了最后。在比赛开场之后呢，尽管他们一度以0-2的比分落后，但是他们的顽强还是把比分扳成了阶段性的3-2。我们看到的是这支球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季后赛经验，我们看到的是这支球队基本保留了从2018年的总决赛到2023年总决赛球队蜕变的这些人员构成。我们看到了麦卡纳布的得分，我们看到了巴尔巴舍夫和豪登的进球，以及卡尔松在比赛当中这种出色的表现，他们在球队需要他们的时候能够去完成进球，能够去完成得分，这是这支球队目前让他们球迷看到的希望，以及在季后赛当中的经验帮助他们走得更远，这是这支球队能够在总决赛当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飓风队尽管第一场比赛输球，但是他们仍旧是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内容。他们在季后赛的前两轮分别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上一轮东部决赛又是以4-1的比分淘汰了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可以说这支队伍出状态出得非常的早，但也许正是他们出状态太早了，在每一轮季后赛打完之后都休息了太长的时间，在比赛当中呢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导致他们的进攻断电。而这场比赛从2-0的开局再到2-3的落后，也许就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而这支队伍呢，令人比较放心的是他们的抓机会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的。老将乔丹斯塔尔在比赛当中帮助球队是扳平了比分，当时是让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也让人们看到了飓风这支球队在季后赛当中的这种稳定性。而对于飓风来说，想要在下一场比赛赢球，攻击线还是必须要做出变化。要知道下一场比赛还是在飓风队的主场，他们可不能在家乡父老的面前继续输球。他们的一组中锋是塞巴斯蒂安阿霍，两个边锋分别是斯维奇尼科夫和贾维斯。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或者说在过去的60分钟里，我们看到这三个前锋的个人数据都是零，零进球，零助攻，零得分。而要想帮助球队走得更远，一组中锋和一组的边锋必须要做出贡献，要么是在防守当中限制金骑士队的一组，要么在进攻当中能够去稳定的有输出表现。此外呢，对于两队的门将来说，也一定要有更加高效和稳定的发挥。安诺生在第一场比赛打完之后，他的扑救成功率只有78%，而卡特哈特稍微好一些，达到了85%。但显然这样的数值呢，也都不是一个 NHL 总决赛先发门将合格的数值。他们必须在后面的比赛里继续提升自己的扑救成功率。而隐忧是，两支球队的门将在季后赛开始至今到了总决赛的舞台上都没有被轮换过，可能他们在总决赛里一旦被对手连续的进球，连续的丢了2-3个球之后，心里会出现一些问题，主教练和门将 怎样去应对，怎样去调整，可能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2: 下周世界杯就将开赛了，昨天卫冕冠军阿根廷

0: 安廷队进行了抵达美国之后的首次训练。此前受伤的梅西也参加了训练。
1: 阿根廷队将本届世界杯的大本营设在了堪萨斯城，首堂训练课

0: 身体恢复良好，有望出战热身赛。而手指骨折的主力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为了保险起见，预计将缺席这两场比赛。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迎来首场世界杯小组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奥地利队和约旦队。再来看即将参加揭幕战的南非队，历经漫长旅途，南非队已抵达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开启此次世界杯征途。这是南非队自2010年本土举办世界杯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舞台。74岁的比利时老帅布罗斯表示，自己的弟子们渴望展示实力。
1: For players, this is something also very special, and certainly we have a team who,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ill assist on the World Cup. So I've already the experience as a player. I was here also in '86 for the World Cup of '86. So for them, it's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they are very motivated to show something.
0: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南非队将与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进行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这也是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重演。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3到18度，大连中雨，17到25度，呼和浩特晴，9到23度，天津小雨，19到28度，永州小雨，26到32度，宜宾阴，21到34度，贵阳中雨，20到28度，昆明中雨，16到25度，佛山多云，28到35度，淄博雷阵雨，20到29度，日照小雨，20到28度，郑州晴，23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5度，上海大雨，24到30度，武汉小雨，23到35度，长沙暴雨，25到31度，杭州大雨，23到29度，绍兴中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深圳晴，27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北美冰球职业联赛 NHL 总决赛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非常坚决啊！
1: 对，还是很轻松。
2: 七号，浙江裴新义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义，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3号，1 0 3

0: 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11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2: 陈希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荣。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

0: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稳住，好的，
1: 成功，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试试，7号准备。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啊，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本仙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

0: 它重量应该的，它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1: 嗯，可能它我根据今天它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它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0: 110左右吧，
1: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0: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
1: 嗯，
0: 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1: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0: 不错，
1: 哇，漂亮！
0: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1: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
1: 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0: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1: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

0: 感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0: 对，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抽掉了，
2: 失败，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训，
1: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0: 嗯，
1: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啊，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107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硬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劲儿。
2: 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109，对，

0: 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签号的顺序嘛？
0: 在这边，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特别好看。
1: 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啊，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落世，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体第3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体力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3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1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5: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4: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5: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4: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6: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4: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5: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4: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5: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4: 对对对对对，
5: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4: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撑稳。还是偏啊。
5: 对，
6: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5: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义128公斤开把。
1: 您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

很心仪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这个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好，
0: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靶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

0: 漂亮，
1: 成功，
0: 特别协调，
1: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3: 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他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站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2: 抖动
0: 啊。三盏白灯，
2: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2: 上挺还是强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好，
2: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2: 对。
3: 观众朋友们。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2: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你看它调到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2: 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2: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2: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5名和挺举的前5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

0: 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举，12号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0: 8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
0: 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撑稳，撑稳，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0: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1: 对，
2: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0: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2: 3次试举，7号准备。
1: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0: 这真的
1: 太厉害了，
0: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1: 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转还可以。
0: 哎呀！
1: 啊！
0: 哎呀！
2: 失败。
0: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2: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1: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2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翻战没问题，撑完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1: 12号，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方林若胜成功，将创全国总成绩记录，那没有，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对，
0: 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纪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3: 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

0: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1: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0: 看看上庭。
1: 城管起起漂亮，停住，漂亮，
2: 哇，牛，
1: 太了不起了！
3: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
1: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3: 创全国纪录，
1: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3: 总成绩纪录。
1: 杨柳苑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4: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了啊！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位于画面左侧，上来是一个双人拦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儿，确实特别的年轻。
1: 嗯，
0: 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忠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哦，探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4号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是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手是8号陈厚宇，来搭档16号郭忠南，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
1: 阵容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对，2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16号姆莱因科瓦。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往了一个快球，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胡芳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孔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形成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
1: 嗯，
0: 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篮网出界啊！庄宇珊在4号位的进攻。
1: 庄宇珊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他这球传的也很好。
0: 中国队防得不错，
1: 嗯，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嗯，这个捷克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捷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啊，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啊，甚至是撑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捷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捷克队今天的首发，20号是二传手格拉博夫斯卡，25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6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16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8号库里西亚尼和15号耶赫拉罗瓦。 打手了。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防守很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啊，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金英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复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谭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0: 嗯，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两分了。
1: 嗯，唐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对于攻守来讲，力量是首要的，其次就是最后这一下的这个打的这一下，你的力量和速度能不能集中在这个球上？那你打下去的球相对来说，你的速度快，力量足，就对方就很难来防守了。
0: 没错，这第一局打到现在，唐鑫这边在二号位应该是拿了至少三分。然后我们的主攻和副攻现在没有完全的打开，所以在进攻上现在张子萱在组织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阵容可能在进攻上一直会受到这样的考验，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

0: 们这个阵容对于攻守来讲没有说有那种个人的突破能力很强的攻守，所以需要二传能把五个攻守的这个他的优势的点的攻都要给打出来，嗯，所以要看二传怎么组织了。
1: 这个球捷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庄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捷克队的自由人是九号迪格里诺瓦，所以现在还有一项新的规则，就是在回合球当中不能请求应援挑战，所以你要记录好之后跟主裁沟通好你要挑战的是哪一颗球。所以刚才庄宇山应该也是跟主裁沟通一下现在是谁发球啊，一定要确定好这个轮次。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1: 郭忠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有拦网啊，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0: 精力比较集中。
1: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0: 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不往下打。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1: 董宇航一上来在扫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没传。李唐鑫，
0: 好
1: 球，打得漂亮。
0: 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的。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1: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0: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1: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张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0: 一传不错，
1: 好一传，节奏特别好啊！
0: 对，这个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1: 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得非常好。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然后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拦网，
1: 好防守，哇，漂亮，
0: 终于拦到了，杰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式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

0: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八号库里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篮防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好球，
1: 二直线。
0: 对于庄宇珊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有下篮网，中国队组织四号位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0: 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1: 没错，
0: 好球。
1: 后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0: 但是这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稍稍差了一点点。
1: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0: 对，还是有点着急，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1: 对。
0: 因为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1: 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晨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布兰库斯卡，
0: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1: 18号是斯米多瓦，好一传，耐心，后三。这个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0: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
1: 对，
0: 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看四号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张雨山。16号我们莱因科娃。现在捷克队是将比分追到了13平，也迫使中国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2: 刚才吊脚都对方都还可以，但是四号位现在直线完全可以打，不要全打中线。我们现在那个不到位的情况下，所有人保护加强了，攻守所有攻守果断，别犹豫。脑袋再清楚，还是有点放不开。打好球，再释放一下。
3: 好的。
2: 那么球到根怎么把球击中怎么来，哪个先提醒这个能来没关系，
3: 来
0: 这个比赛刚开始，第一场球一上来，作为年轻的队员来讲有点放不开也很正常，所以他还是需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啊，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把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再发挥出来。我们看暂停的时候，郑勇教练也一再提醒我们的攻手下手这下还是要果断啊，所以你一匀速之后呢，对方防起的起球率就比较高一些。
1: 对，好球，繁星的后三打手变线。那姑娘们另外也要知道，就是从第一局打到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中国队是可以跟捷克队去形成这种来回球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进攻不要想的那么多，
0: 对，
1: 就是果断就可以。如果打不下去，我们可以形成这个来回。

0: 其实就像你前面讲到的，现在的中国女排的这支队伍，它没有一个突出的进攻的核心，对吧？
1: 嗯，
0: 其实它在进攻端和整体的技战术，它主要还是要靠整体的队伍来打。
1: 没错。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队员呢，就是你每一个点，在你一板打不死之后，你进入到反击一定要快。就是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我一板打不下去的情况下，我马上进入到第二板的反击。
1: 没错。这个捷克队的自由人九号迪格里诺瓦，这个防守确实还是不错的。
0: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捷克队的整体的发挥都要优于我们的。别看比分现在是打平的，但是你看捷克队的他的攻啊，他其实攻比较简单啊，就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打，但他攻的这个成功率和他拦防的成功率都要比我们效果要好一点。
1: 嗯，好球，格鲁南盯住了对方的副攻。
0: 我们还是需要在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找到对方进攻人的这个线路啊，和他的这个起跳的时间。那我们的拦网如果成功率加强上来之后呢，就会给我们的攻分担一些。
1: 这球点拔的还是挺高的，这是22号奥尔沃索娃，捷克队是2点换3点了。
0: 捷克队的二号位不管谁在攻，他的直线打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主攻这边的把边的拦网直线还是不能漏。
1: 好一传，唐鑫第一局进攻打得不错。
0: 嗯，
1: 现在其实是缺少了庄宇珊对角这一点主攻的进攻，如果这一点能够打开的话，可能在组织球方面张子萱也会更从容一些。庄宇珊现在到前排了。
0: 对，从这个打的情况上来看，我觉得如果庄宇珊这一点的进攻成功率再能提高上来一点，然后再加上唐鑫的这个稳定的进攻，应该两个强攻点都能打开的情况下还好打一些。
1: 嗯，
0: 但是目前来看呢，只有唐鑫这一个进攻点的成功率还可以，庄宇珊这一点的进攻的成功率也一般，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在形成第二点进攻的情况下的成功率并不是很理想。
1: 现在第一局啊，要把关键分给咬住，先各自把一次攻给顶好。唐鑫打得清楚，
0: 现在一直是唐鑫在支撑着进攻点。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复攻的球也球量也不多。看看篮网，好的，还是转移到二号位，
1: 一个轻打，
0: 好球啊，
1: 网口，再防起来啊，一个轻搓，这个球还是手上掌握的差了一些。
0: 就是尤其是在多板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主攻来回进撤，你的步伐，你的体能，到最后你打的这一下的这个质量啊，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1: 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报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珊在前排四号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里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
0: 嗯，
1: 好防，
0: 今天第一局我们

0: 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了，防守真不错呀。
1: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嗯、
0: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再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没有什么阻碍。
1: 嗯，
0: 他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2: 太紧了，现在我们一攻靠一攻啊，这是对方四号位，如果他敢能冲起来跳，一个是慢跳，一个是慢跳，一个是可以缩他手，对吧？你只有慢跳才能看到他动作，可以缩手，可以缩手，没关系。但是小川，现在四号位打你了，小一剑对角坐死你，不要打对角了，要不就把俩人这个五六七这个步对角是这样身上有空的。可以抓一下先抽抽先都行，
3: 没问题，
2: 哎，今天今天两分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
0: 就赵勇教练刚才讲到了一点，其实我们在数据的统计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啊，就是你进攻人再高，他最后挥臂这一下球的过网点并不是说特别的突出的，所以你拦网人你的起跳时间慢，你就是会碰到他的球的，会拦到他的球的。
1: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0: 嗯，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1: 好球，平打。谭鑫，
0: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1: 十六号我们莱因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四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0: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1: 换副攻，换上了王傲谦。捷克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

0: 比赛是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我们看到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观众啊，来支持中国女排。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联赛的首秀，第一局打得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镜头捕捉到的这个所有的队员啊，大部分都是00后的年轻的小将啊，只有中国女排的队长龚翔宇啊是在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位大队员啊。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1: 女传不错啊，还是利用往常打菲菲。
0: 9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1: 对，就是我们的复攻啊，还是要菲菲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
0: 嗯，
1: 你要菲菲打好了之后。贝菲的能力强，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攻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这发达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阿塔纳索普罗斯也很谨慎啊，马上请求了暂停。

对方的副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和捷克女排的这场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联赛上的首秀啊，对阵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两支队伍其实在世联赛之前打了一场热身赛，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但是这场比赛一上来的第一局整个的过程还是会让大家感到有一点点的意外。因为这次世联赛呢，中国队从报名的名单上来看，尤其是第一站南京站，我们还是大胆启用了更多的年轻的小将，希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啊，通过世联赛的这个比赛来锻炼。因为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是在中国澳门来进行的，也是我们中国队的主场，所以我们已经是拿到了总决赛的参赛的资格，所以世联赛的分站赛就放手啊，给我们小将去让他们大胆的发挥，让他们去锻炼。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但是第一局的这个过程啊，很多喜欢中国女排的观众应该说是看的稍微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意外和失望。那李指导您先给这个观众降降温吧。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虽然你刚才讲到了在赛前，捷克队和中国队在热身赛当中打过，那中国队也是赢了捷克队，但是呢，这是今年中国女排的首场比赛。刚才你也讲到了小将居多，那你要给小将一个这个锻炼的这个时间。那在小将居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一上场中国女排应该说打得还是比较紧。在暂停的时候，郑勇教练也一再强调，让小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放开手脚，还是要去拼。那这就说明他的训练的水平在比赛当中没有体现出来。那从第一局的技术的层面上来看，我觉得我们两个环节做得不是很理想。第一个就是进攻端，除了唐鑫这一点的进攻端打得比较顺之外，其他的两个的这个定点强攻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还是稍显得薄弱了一点。第二个环节呢，我觉得在拦网的这个环节上做得不是很理想。捷克队的战术其实还是比较的明显的，他是就是利用网长拉开来打两边的这种高球。成功率在高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两边的拦网的起跳的时间上还是差了一点。虽然我们在防守环节上做的是不错的啊，拼防守，然后防守的起球效果也不错，但是整体在打对方的这个得分的能力上还是稍稍欠缺了一些。
1: 我还记得我跟李指导在赛前来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谈到了一点是遗传，就是我不太不太放心，或者说不太确定中国女排这些小将们在面对这些对手的时候，一传能不能够顶住。我觉得一传是关键，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进攻是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姑娘们现在一定要知道，我们可能以前特别的高大化，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核心进攻的球员，感觉那个时候的打法更像这个欧美的队伍，但现在我们是亚洲的打法。所以在第一局我觉得中国队的复攻快攻没有特别多的体现。
0: 对，
1: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队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进攻体系来讲，复攻的快攻这一环，希望在第二局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表现。
0: 是的，希望第二局呢，我们的队员能够在进攻端啊放开手脚，尤其是在进攻最后下手这一下的凶狠程度、果断的这个下手的情况下，他的力量和速度能加上来。
1: 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0: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1: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
0: 对，
1: 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董宇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0: 对，
1: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0: 因为本身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1: 对，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但是在这个吊和搓的过程当中，你的时机和落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六号是1988年出生的格罗泽。现在针对庄宇珊这一点，应该说捷克队的

0: 篮防上很清楚，
1: 嗯，
0: 这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好球啊！对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1: 我们发球啊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可以的。
0: 这局没有上陈厚宇啊，直接上了马浩谦。陈厚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
1: 对，
0: 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啊。
1: 嗯，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来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啊，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0: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1: 这个曲位非常棒，
0: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匕首臂太多了嘛，
1: 线拐得太斜了，
0: 对，本山四号位进攻打手变线，
1: 这一轮中国女排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啊，由庄前排的主攻庄友山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啊，所以对于后攻的董雨涵来说，她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好球，
0: 好球，好拦网。
1: 这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雨涵还有我们副攻的高度啊，甚至唐鑫在这边把边的高度还是可以的，篮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就发的不错，
0: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重的。
1: 嗯，力量还是很足，
0: 嗯，
1: 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的。黄金这个防守的曲位稍稍有点偏厚了。好球，
0: 好球，漂亮。
1: 很快，速度还是很快的，有一定的高度，然后现在下手这下的小臂的速率还是很不错。
0: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
1: 嗯、
0: 现在其实对于子萱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1: 对，
0: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

0: 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的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1: 嗯，没打出来，
0: 没打出来。
1: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宇珊和董宇涵都没有打出来。
0: 现在
1: 篮网慢慢找到了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攻手再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子队员？选高个子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啊。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拦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0: 布里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1: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0: 嗯，正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1: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那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0: 三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1: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0: 对，
1: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攻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攻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0: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1: 嗯，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舒服。
0: 对，
1: 一传不错。对，
0: 嗯，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现在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要扎皮，手要点他一下，他们心儿很空，是吧？不要像悬仰发死力，这是不装。今天传球菜不是，传球不稳，越打越急啊！啊，
3: 哪有的？
2: 一定要深呼吸，自己心里放松点。现在就是，哎，我们的发球，16号敢去攻啊！现在全能菜球过去，就是平网破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阵他，他拿的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哎，自己要上。
0: 其实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
1: 嗯，
0: 你一旦一个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1: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
0: 嗯，
1: 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0: 对。
1: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 那是

0: 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1: 其实董宇涵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0: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我们看自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1: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篮网就比较在线，
0: 对，打球的气质比较好，
1: 对。
0: 其实这批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1: 稍微高球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
0: 现在对于张雨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
2: 自己要提醒自己，其他人我们说了是你再把自己提醒过来才行啊，全是他没传，光我的上招不起，有什么用啊？现在，现在所有人在这场上出事，我们打好就需要大家情绪的释放，你们越打越闷，怎么打？怕什么？输算我了，最多输了，果断点行不行？
0: 那对于庄宇山来讲呢，我觉得以前这一批队员有吴梦洁，对吧，吴梦洁其实应该说在进攻端算是整个队伍的进攻的核心了，那么庄宇山在小主攻的位置上相对来讲有吴梦洁的支撑，他的进攻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但是现在没有了吴梦洁，然后呢场上又没有大队员的带领，所以庄宇山其实算这批队员里面一个核心的人物了，所以他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有压力是很正常的，所以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先把自己的释放出来，要不你的技术会越打越闷。
1: 其实张勇指导刚才也是想通过这一局的最后一次暂停然后叫醒场上的队员，我觉得队员背负了很多的这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就是说我想要去赢球，我不想在自己的这个主场的首场比赛输球，这个很正常，
0: 很正常。
1: 但是球是自己打出来的，你怎么样把场上一点一点的这种难关给渡过去，这个是要靠你们场上并肩作战的每一个人。
0: 对，
1: 所以专注于比赛。两点换三点了。16号穆莱因科娃打手出界，也是让队长龚翔宇上了。好球，龚翔宇上来拐直线。
0: 这个轮两点换三点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啊，因为我们看正好龚翔宇从四号位开始发动啊，一上来就是三点的前排，

0: 选发的不错。
1: 嗯，这就是我们现在年轻队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

0: 脚下有点沉。好球啊，这个王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1: 王谦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率很快。
0: 嗯，
1: 复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那在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0: 先给董宇涵，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1: 对
0: 方触网了，
1: 8号触网了。
0: 16-19，八后区，
1: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啊，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0: 嗯，董宇涵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
1: 嗯，
0: 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传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
1: 嗯，
0: 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拦网的这个把边把的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1: 对，
0: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1: 没错，
0: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1: 所以拦网啊，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0: 对，
1: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打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2点换3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
1: 好的，
0: 嗯，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1: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啊，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这球是拦网的经验，这球我们复攻都没有对上对方复攻进攻人的位置。好球，
0: 再给快攻。
1: 嗯，
0: 防到了界外，捷克队确实攻打得比较顺。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拦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每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
0: 嗯，
1: 五个进攻点打得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0: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2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1: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
0: 嗯，
1: 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0: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
0: 就是你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

0: 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再给张雨山打手出界。
1: 嗯，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
0: 嗯，
1: 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安拦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0: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对。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0: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张勇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
1: 对，
0: 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0: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失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得比我们要凶，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2: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所以这一局唐鑫打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的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2: 啊，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了。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在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的。队员也是一样。
1: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啊，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来，今天表现也不错。
2: 对，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上来之后首发啊，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2: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1: 对。
2: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你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

0: 压抑一些。
1: 幻山其实是体系球员，就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是，
1: 漂亮，嗯。20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0: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1: 机会来了，
0: 嗯，
1: 管直线，好防守，再给唐鑫，
0: 嗯，
1: 球上好，后三，哦，漂亮，冲起来了，
0: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换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六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1: 一对一了，好球，唐鑫腰线。
0: 唐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1: 这最起码有一点，就他从二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四号位，
0: 嗯，
1: 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0: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1: 对，敢打。
0: 他的体现就是冲着对方在打，对吧？
1: 是。25号布兰库斯卡，高北飞，对方也没有防好，

0: 球防得非常到位。其实确实巩翔宇在串联环节上对队伍的帮助非常大，同样是面对对方接应的这个进攻，巩翔宇他的取位啊，他的防守起球的这个质量，直接使得我们这个反击啊就有了很强的这种成功率。
1: 一个是质量高，再一个他手上控制的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
0: 对，
1: 你给二传有这个充分的时间他去做掩护。我们说了上球还有一传，你看似到位了，但是节奏和你的缓冲的这个时机和这个球的这个质量，你的球头上的点，二传舒不舒服，他能不能做出掩护性，他能不能跳传，这都是细在的东西，都是只有打球的人才能感受到的。
0: 嗯，哦，篮网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接一传的复工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心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得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

0: 我们前虚了，
1: 好球。其实子轩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杰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主攻稍微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
0: 对，
1: 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0: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
1: 嗯。现在杰克队的16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垫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龚翔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说有主心骨了。
1: 对，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0: 好的，
1: 在防韩信的一个轻打，倪非凡连续防守，再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0: 这球也是打飘了。
1: 嗯，
0: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啊、配合起来、
0: 嗯、
1: 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龚翔宇的篮网，
0: 老将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哈、啊、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嗯，这球取位取得都好。
1: 嗯，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嗯，
0: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1: 对、
0: 啊、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1: 错了一个节奏啊，借我们的篮网手了，好球，快攻，
0: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1: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0: 对，
1: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
0: 对，
1: 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篮网起不来。中线
0: 两个小副攻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

0: 下的步伐判断。
1: 球上好，北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孟祥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0: 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要看效果。
1: 球上好，两点攻，北飞
0: 球
1: 打了，
0: 保
1: 护，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最后是穆莱因科娃打手出界，我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0: 其实，在这个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稍差了一点。
1: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献给龚翔宇，
0: 好球。
1: 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鑫来发球，好防守，就是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
0: 对，
1: 可能会更好。现在捷克队把比分追到了13-13。中国队请求暂停。两点攻啊！
2: 他这个一点不难，需要你叫他步步，让步步过去，他这个手太短了啊！一传不要甩，一传慢点，他赶紧去发你，把球引进来往上往前。那个就是他打身后，常威他背快他不就会打吗？现在他那个全是甩出去了，是吧？进一块就两点，后面加都能打。
1: 这个阶段一传没有送上去，所以两点攻卡轮了。
0: 现在其实首要的还是一传啊，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攻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并不是打得很闷啊，几个进攻点也都有很好的成功率啊，关键还是要先把一传保障好。
1: 布兰库斯卡13分，被快。
0: 对吧，你的一传一垫好，因为你几个点的攻打得还比较顺，所以你哪个点都能下球。
1: 对，其实王傲谦的战术攻还挺丰富的，
0: 对，
1: 他是身前身后都能打，
0: 没错，人家短平啊，然后背快背飞啊都有。
1: 对，
0: 他现在背飞的长飞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但是近体快的这个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啊，短平啊背快都不错。打长飞呢，我觉得力量上还差一点，腿部力量、核心力量差一点，所以你跑出去之后，你一旦跳不起来。

0: 你空中撑不住，你球不合适的话，它就发不上力。好球，
1: 空二，打手出界。
0: 我们的弓打的还是比较活，唐鑫这一轮跑的这个后二啊，虽然两点弓，但是整个的立体弓的运用啊，整个的点分配的还是很散的。
1: 其实这轮也是杰克队的一个弱轮，看看能不能抓一抓。竟加了一点后三。现在杰克队啊，他的接应25号布兰库斯卡和16号主攻姆莱因科瓦，是撑起了杰克队的进攻线。拐直线。换上了张雨山，换下了董雨涵。还是想抓这个轮次，
0: 对，
1: 他的两个核心进攻人都在后排。
0: 嗯，
1: 球有反击，好球、哦、唐鑫。其实现在我们场上的节奏也慢慢好了，所以我们也才会有这种精力去研究，哎，对方好像是有弱轮了，我们可以去抓一抓。
0: 嗯，
1: 前面感觉对方的进攻怎么打怎么有感觉没有弱轮，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带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和我们场上的队员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杰克队叫暂停了。
0: 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自己的一攻一直打不顺，对吧、
1: 嗯、
0: 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1: 现在来看啊，这个南京站真是场场都是硬仗了。明天晚上的19:30，中国队将会面对在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泰国队，然后6月6号的19:30对阵塞尔维亚，6月7号19点来对阵波兰。泰国今天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波兰是3-2赢了比利时。
0: 不管对哪支队伍，我觉得前提还是要自己先打好，
1: 对
0: 吧？比赛就是一个意志和反意志，你自己的东西优势打出来了，你其实就是打对手最好的一个办法。
1: 这个球对方到位之后稍微拉开啊，老将格罗泽，捷克队这轮过去了。现在捷克队前排3点攻了。给龚翔宇，嗯，转移到4号位啊，唐鑫被拦，现在杰克队又追平了。轻调，
0: 嗯，
1: 其实龚翔宇在这一局的上

0: 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对，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轻调。
1: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出，没有打他，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
0: 嗯，
1: 你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0: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谦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1: 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
0: 对，
1: 换上来之后的，首先咱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的还是很出色。
0: 这个花儿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19。捷克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瓦，这是一位副攻手。自己保护啊，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中国队叫暂停。
2: 现在大家所有人太难做动作，你们太忙了。再上篮连续动作，我们扣过去马上上网前，他们扣过了我们也能防。大家进退要快的，再上，攻守敢去抢点和打线，不要保守。明显给我们大家加强保护，来来来。
0: 刚才庄永指导说准备两点换三点，捷克队反超了一分。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一次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1: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鑫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0: 换下了张雨山，换上了董雨涵，20-20。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1: 这球拍过来
0: 了，打了一个长线。
1: 这球六号位的人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0: 这发前排主攻。

0: 好防，这球还有。
1: 还有机会。
0: 嗯。
1: 好
0: 的。后三清掉。
1: 其实这球唐鑫有点上早了，
0: 对，
1: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和，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副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副攻。
0: 对，吴翔宇拦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宇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都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0: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其实你看这一局，如果我们能够把细节做好的话，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比分小小拉开的。
1: 嗯，
0: 我们的机会要更多啊，你像包括刚才这个反击也是自己打的是有点偏紧。
1: 对，还是太想一板打死对手了。
0: 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上。
0: 对，挑战没有成功。
1: 好球！
0: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宇涵先咬住比分。你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1: 来起效果了，
0: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1: 嗯，今天你可以把这重扣啊防得真好。
0: 被空门了，这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吴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角过线。这个十五号是金家宝，十四号是谢胜玉，二十二号是周叶彤。
1: 你来看我们副攻的后备人才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身高啊、条件啊都还不错。

0: 挑战没有成功，对方这个脚没有过线。普利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啊，现在还是落后一分。打手出界啊，龚翔宇。
1: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新人老将。
0: 对。
1: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0: 对方的接应二直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1: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0: 中国队前排三点，布拉波斯卡上了，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赛点，24平。
1: 好在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强轮在前排。
0: 对方一传半到位，
1: 机会，
0: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朱星辰上，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比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比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1: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队里有主心骨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0: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在明天的19:30，中国队将会来对阵泰国队，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

知正圆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那你知道正常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环节的因素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

六里其实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

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就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4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4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获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

0: 奖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碎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连赢两局击败乌克兰组合布洛瓦、坎特米尔晋级下一轮。美国组合王希希、盖洛爆冷击败贾一凡、张舒贤。男双赛场，陈柏杨、刘毅直落两局击败本土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晋级下一轮。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19岁以下男足遭遇土伦杯首败。法国当地时间6月2日，土伦杯第二场小组赛，中国队0-3不敌刚果金，遭遇本届赛事首败。面对年龄普遍大于自己的对手，中国队上半场力保球门不失，但在下半场连丢3球。小组赛两轮过后，中国队1胜1负，下一场中国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李月汝替补出战达拉斯飞翼，收获3连胜。在昨天的 WNBA 总裁杯比赛中，李月汝所在的达拉斯飞翼主场对阵西雅图风暴，李月汝在第三节末替补登场，第四节两次上阵，总共出战9分10秒，收获2分和2个篮板。达拉斯飞翼最终以79比

0: 56击败对手，收获三连胜。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一起来看一下比赛的画面。今晚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联赛上的首秀。今年世联赛前半程，中国女排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尽快磨合阵容，逐渐夯实队伍新周期的竞争力。比赛一开始，中国女排的防守出色，接应唐鑫在进攻端下手果断，但中国女排在第一局拦网做得不是很理想，得分能力有些欠缺。捷克队则在16-17落后的情况下连得四分，以25-20先胜一局。
2: 进入第二局，中国女排失误增多，而捷克女排拼得很凶，以25-20再胜一局。第三局大比分0-2落后的中国女排放开手脚，打出了自己的节奏，从开局就以微弱优势领先对手。之后捷克队奋力追分，他们把握住了关键分，最终以26-24拿下第三局，中国女排以大比分0-3输掉了比赛。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来关注法网。
2: 首轮淘汰郑钦文的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在本届法网一路狂奔，他笑称付酒店的钱都有点困难。
1: 而今晚赫瓦林斯卡则是更进一步跻身四强，看来他甜蜜的烦恼还得继续下去。
0: 入场时，赫瓦林斯卡身边的球童看上去比他还兴奋。面对赛会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赫瓦林斯卡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然而在这之后，他使出浑身解数，连破带保，三次破发成功，一局分5-1领先。不过这盘并没有很快结束，落后的卡林斯卡亚稳扎稳打，硬是将局分扳成了5-5平。随后两人各拿一局，比赛站到抢七。赫瓦林斯卡4-3领先后的这个球，他俩打了足足25拍。卡林斯卡亚回球下网，赫瓦林斯卡拿下这一分，他最终艰难赢得第一盘。第二盘成了破发大战，赫瓦林斯卡比对手多成功破发一次，他以6-3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四强。被问到赛后的安排时，小姑娘是这样说的。
3: Just sleep, my tea, maybe watching some Netflix, and I'm good.
4: That sounds a good plan. Enjoy. Good luck tomorrow.
3: Thank you.
1: 在另外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19岁的安德烈耶娃直落两盘击败了罗马尼亚的36岁老将科斯蒂亚，晋级四强。
5: 闯入法网女单八强，科斯蒂亚追平了自己17年前创造的法网最佳战绩。而17年前，米拉·安德烈耶娃还只是个小宝宝。新生代永远都是职业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首盘比赛，安德烈耶娃三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仅用22分钟就以6-0轻松赢下首盘。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又是三次破发。科斯蒂亚仅有一次回破，结果安德烈耶娃以6-3再胜一盘，总比分2-0击败科斯蒂亚，继2024年之后再次打入法网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半决赛，安德烈耶娃的对手是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科斯丘克以2-1战胜了同胞斯维托利娜。
2: 今天凌晨，在法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两名05后球员上演了一场青春对决。
1: 20岁的捷克小伙门西克直落三盘战胜了19岁的巴西小将丰塞卡，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四强。
5: 身穿白色球衣20岁的门西克对阵19岁的丰塞卡，这场对决是两位青年才俊第二次交手，既是男子网坛未来格局的一次预演，也是一场风格迥异的鲜明对垒。丰塞卡性格外露，情绪全写在脸上，无论何种境地，巴西小将的义气借着巴西粉丝的呐喊肆意释放。20岁的门西克更加内敛沉稳的气度远超实际年龄，而这份沉稳也成为他一步步走进大满贯八强的关键。率先赢下首盘后，在门西克的脸上甚至看不到任何变化。第二盘，门西克依旧掌控主动权，他频繁上网打乱丰塞卡的击球节奏。门西克在网前展现了细腻的手感，他此役51次上网拿

0: 下38分。20岁的捷克未来之星在红土场上竟打得如此激进。然而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门西克还需要更多的历练。第三盘他在6-5领先时浪费了6个赛点机会，其中一分还是高压失误。经历赛点失手的挫折后，门西克快速找回专注力，他最终以小分7-3赢下第三盘的抢七，从而以总比分3-0淘汰巴西小将丰塞卡，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4强。
1: 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门西克将对阵赛会二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
2: 在昨天的另一场1/4决赛中，小兹维列夫同样是直落三盘，战胜了西班牙的19岁新星霍达尔。
0: 首盘前半段，小兹维列夫进入状态较慢，场面一度比较被动。局势的转折出现在第9局，此时霍达尔5-3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年轻的西班牙人在这一局多次出现失误，而小兹维列夫则是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随着对手的这记回球下网，二号种子在关键局完成回破。这一盘双方打到抢七局中，凭借强力发球和更加稳定的击球表现，小兹维列夫逐渐占据上风，7-3，二号种子拿下这局，从而逆转赢下第一盘。此后越打越顺的小兹维列夫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他在第2盘和第3盘分别完成2次破发，以6-1、6-3再赢2盘。最后一分，二号种子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跑动中打出一记精彩的制胜分，终结比赛。这是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5次闯进法网男单4强。
3: I want to keep going, of course. I want to be in the tournament, and I want to.Win the matches that are ahead of me.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篮球。为了备战七月份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今晚在长沙进行了首场热身赛。
1: 最终，中国队是以82-78击败了塞尔维亚 FMP 队。
2: 郭士强此次征调的19人集训人员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与中国队热身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该队在欧洲属于二线强队，对抗能力一流。第一节，他们一度领先了中国队10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冲劲十足，崔永熙、王俊杰连续突破上篮命中，中国队在第二节反超了比分。但是此后，塞尔维亚 FMP 队打出7-0的攻击波，再次确立了领先优势。到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9-46落后。第三节，中国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是多点开花。以这次防反为例，从崔永熙抢断到王俊杰推进，再到徐昕的篮下终结，中国队的反击快攻行云流水。这一节，中国队只让对手得到10分。到第三节结束时，中国队58-56再次反超。最后一节，中国队一直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最终6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2-78击败对手。
1: 依然是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主场作战背水一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最终战胜了上海九世，把双方的大比分扳成了1-3。
0: 浙江浙商证券的胜利归功于统一思想后的转变，上一场在第三节突然断电的他们，本场在下半场收获了不同的剧情。
3: 上一场球在第三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这个情况吧，不该发生，那么确实也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昨天开始吧，那么大家也是在一起聊聊天，把心里面的想法说出来，到底是这个什么原因才会出现昨天这个上场球这种情况。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而且也统一了思想。
4: 同样的下半场，同样的焦灼比分，但本场浙江浙商证券并没有让上一场的剧情重演。或许是赛前谈话的效果，也或许是运动员被逼到绝境的求生本能。浙江浙商证券在本场犹如脱胎换骨，状态的转变首先体现在防守和拼抢上。林品胜展现精准的防守判断能力，对抗、接球、推进、反击一气呵成。吴潇、朱俊龙、胡金秋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帮助球队一次又一次地杀伤对手内线。上场布朗和塔克两名外援的手感欠佳，但国内球员拼尽全力帮助球队咬住比分。终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在下半场等来了双外援的全面开花，一波进攻高潮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
5: 就是甚至没上场，我们就是拧成一股劲吧，然后每个人把自己最优势，然后对最能帮助球队的就是东西，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嘛，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心力，然后全力以赴。
6: 大邱从第一个回合吧，用了这个100%的力气去这个进攻，包括他的冲篮、篮板、篮下的这个进攻，而且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下吧，依然能够打进啊。那么应该说，作为这个队长来说的话，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自己的任务。小林呢，之前在队里面一直给他布置的任务呢，其实就都是去防这个中美人啊，那么一直也。一个赛季下来没有任何的抱怨啊，或者是怎么样，一直兢兢业业的去来把教练布置给他的任务来这个完成。包括他今天也不光是有这个自己的进攻，还有突身啊，还有快攻上篮这些，那都是在上海队在比分迫近的时候，那他选择站出来。
4: 随着本场比赛的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将总决赛大比分扳成1-3。尽管收获胜利，但前路依旧困难重重。是在客场折戟，还是将比赛带回杭州？让我们本周五拭目以待。
5: 我觉得就是可能回去教练团可能开会，然后看下一场球怎么布阵，然后怎么去打这场比赛。然后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最好的一面，然后这就是一个好的团队，继续加油。
1: 再来看其他方面，昨天中国男足国家队进行了在上海集训期间的最后一堂训练课。
0: 经过集训期的打磨，接下来热身赛的主力阵容也将逐渐成型。
7: 6月2日下午5点，中国男足队员从健身房出来后，直接开始了有球训练。场上队员分。

0: 组进行快速传球和动态拉伸，守门员团队则在门将教练组的带领下开始专项位置训练。从现场标志盘和障碍物的摆放来看，这堂训练课将进行包括局部攻防演练、定位球在内的多项重要战术训练。从记者离开前看到的分组背心分发来推断，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也逐渐清晰。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的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打法。
1: 首先前两天都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0: 由于胡和涛因伤未能参加本次集训，边后卫位置上新的人员尝试备受关注。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毛伟杰也展望了自己在国家队的表现。
2: 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很多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3: 我们再来看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昨天在山东运城宋蛟武校接受了全部的争夺，81个级别的奖牌是各有归属。
4: 比赛涌现出来很多优秀的选手，同时各大院校的竞争格局也有了一些变化。
5: 男子甲组55公斤级的决赛，蓝角选手陈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三次参加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三次夺冠，对手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小将王昭森。他在前几轮比赛中连克几位高手，也给陈品带来一定压力。在开场后的试探之后，两位选手开始施展火力，陈品以打控制打反击为主，而王昭森则发挥自己速度快的优势，在中路直拳强点进攻。首回合陈品2-3落后，
6: 我就不管他是否选择来以进攻的态势来攻击我，我也必须得以进攻的态势把场面扳回来，所以我就选择用正甲，用拼打型。
7: 改变战术就是多打前手直拳，在前手当中去抓后直，去抓后勾，后面他也执行得特别到位，2-3回合都是5-0反败为胜。
5: 第二三回合陈品加强了进攻，尤其是配合前手拳的一些组合变化，取得很好效果。而王昭森后半程体能下降，移动速度和出拳频率变慢，最终王昭森被陈品逆转。
8: 体能问题，我体能跟不上了，因为毕竟比赛前一周我是出去研学去了，就是没有参加这种对对的训练，就导致我的体能在这次比赛当中有很大一个不足。
5: 本次比赛参赛人数最多的甲组水平提升明显，部分选手的水平已经很接近有专业背景的选手，另外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拳击水平进步明显，与原先具有先发领先优势的体育院校的差距有所减小，竞争格局也有一些变化。
9: 比往年都要竞争激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在学生和教练员指导的水平上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大一块，有了更大的竞争之后，教练员通过这个比赛还有运动员都有很大的收获。
10: 通过这个大赛的锤炼，我们也发现就是咱们运动员身上的这个明显的问题，下面就是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训练都有了有效的提高点。
4: 我们刚刚在片子当中看到啊，在拳台上呢，大学生选手是奋勇拼搏，争夺佳绩；而赛场内外呢，宋江武校的学生志愿者们也成为了一道青春风景线。
3: 是的，身着统一红色校服的学生志愿者贴心服务，用专业细致的保障工作助力赛事有序进行。
11: 拳台旁边，计时、敲锣、摇铃，志愿者紧盯赛场，精准把控比赛时长、节点信号。分秒无误完成计时起停、鸣锣提示等工作，规范赛场竞赛流程，全力守护赛事公平公正。
12: C 台11场王亚奇，
13: 失误感觉挺大的吧，毕竟也长了见识嘛，看到他们打比赛肯定也有些收获，然后在对于这些工作来说也给自己增加了不少经验。
11: 赛场入口检录区的引导志愿者有序

0: 引导参赛队伍、教练员检录入场、候场疏散，以及进行裁判员的抽签工作等等。
1: 就是不能让这个同一单位的在场上，教练抽完签以后，让他看一看有没有需要回避的裁判。
0: 除此之外，志愿者们还承担场地规整、物资转运、后勤补给、现场维稳等基础保障工作，细致补齐各项服务细节，全程保障赛场环境干净整洁，赛事运行安全平稳。
2: 它关键是在我们学校有这个专业，让学生参与赛事当中，他在平常上课当中学不到的。第一，直观教学，这都是优秀的选手，他们的技术是平常在课堂上不一定能学到，对孩子的技术进步特别有好处。
0: 在宋江武校训练馆的五楼，我们看到了正在训练的拳击队员。拳击队成立30多年来，这里不但走出了女子拳击世界冠军杨文璐，还为各专业队输送了不少人才。
3: 我一直瞄着你肚子，但是我要出的是摆拳，我一直想出摆拳，我可能打的是你的头。
0: 目前拳击队正在主教练伊九清的带领下备战7月份的山东省运会，队员们训练热情高涨，力争佳绩。
2: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体育寿命比较长？一进校先练的是套路、力量、柔韧、反应、协调、速度，它是体育之母嘛，这些都具备了，然后再学拳法。
0: 宋江武校的培养目标不仅是竞技型人才，更是一专多能、体教融合、跨界适配的复合型人才。
4: 今年冠军赛想拿证，然后拿证完之后通过单张考试考大学。
5: 有目标大学吗？
4: 我想考师范类大学。
6: 再来看攀岩，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在江西泉南攀岩小镇拉开了战幕。
7: 13岁的于一诺和15岁的穆泽润发挥出色，拿下难度项目冠军。
8: 作为本赛季国内首场全国成人攀岩赛事，本次冠军赛吸引了13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其中就包括13岁的于一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冠军赛，也是他第二年参加成人赛事。预赛第二的他顺利进入女子难度决赛，决赛中他爬出了44加的高度，并获得了自己的首个成人赛事冠军。
9: 完全没有想到，完全在意料之外。爬的时候就想着把自身状态做得最好，调动得最好嘛，就是在注重过程，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8: 男子组在穆泽润出场前，朱成斌和姚劲伟都登顶了线路。预赛第一的穆泽润只有登顶才能夺冠，顶住压力的他成为了第三个登顶的选手。比较上一轮成绩，15岁的穆泽润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冠军赛冠军。
10: 今天的线路难度感觉没有太尖锐的难点，主要呢都是很持续很消耗，爬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有想夺冠，有去想，但是比之前要做的好多了。
7: 刚才我们也看到啊，难度赛场呢拿到金牌的是两位10几岁的小将，
6: 而速度赛场决出的冠军啊也是两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
8: 女子组中19岁的蒙世雪在年初的冬训中受伤了，他没能进入国家队，没能入选反倒让他沉下心打磨技术调整状态。1/4决赛，蒙世雪爬出了6秒56的好成绩，这也是女子组最快的速度。
11: 就那一瞬间就很想爬，然后没想到自己能爬那么快，因为我还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爬最快的那两趟好像都没有用我改好的动作，然后都是用老动作，然后能爬那么快的话我其实有点惊喜的。
8: 大决赛中，蒙世雪虽然略有失误，但他还是以6秒98战胜对手黄欣怡，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冠军赛冠军。男子组中17岁的余泽轩是第一次闯进全国大赛的冠亚军决赛，而他也以4秒98战胜对手陈锦麟，首次摘得冠军赛桂冠。
12: 各方面其实都比之前进步很多，就是最突出的话应该是心态方面，虽然比赛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比之前会稍微好一点。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拿到冠军，开心，特别非常开心。
6: 决赛中几位年轻选手是获得了冠军，不过颁奖后他们的任务可还没结束。
7: 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作为冠军，他们要给别的孩子当颁奖嘉宾。

0: 获奖的孩子们来自以我心中的攀岩为主题的绘画征集活动，孩子们用画笔描绘攀岩和家乡全南，也收获了和攀岩健儿同款的奖牌。其中一名学生还将手绘作品赠给了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
1: 我觉得钟其新老师是我们全南的骄傲，然后是因为他我才认识了攀岩这个项目，所以我为他创作了这幅画。
2: 我很惊讶，第一感觉我真的就是我在冲向冠军的那种感觉，可能不是说哪一场比赛，我觉得他每一场比赛都有。
0: 除此之外，组委会还精选了百余幅优秀画作，在赛场旁的展厅里集中展出。观众们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攀岩比赛，还能欣赏到同学们的精美画作。
3: 这幅画能代表我心中的感受，这个小男孩非常勇敢地攀上了这个岩壁。我看完攀岩比赛和画展，我会挑战一些我不敢做之前不敢做的事情。
4: 很多画里面它不仅有攀岩比赛的这个场面，还有融合到了我们很多我们全南本地特色的一些景物在里面。他们可能除了想感受到这个拼搏向上以外的精神之外，还想把我们全南本地的这一些文化然后传扬给让更多的人知道。
0: 这几年，江西全南以攀岩为名片，每年都举行各种攀岩赛事，比赛的同时也会组织当地的中小学生来现场观看比赛，让攀岩在孩子们心中慢慢扎根，深入人心。
5: 我们的未来的目标呢，一个，争取早日培养出下一个钟其新；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以攀岩运动带动其他运动的发展，从而推动文旅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6: 好，我们一起来看体坛短消息。
7: 6月2日和3日，中国一汽和吉林银行分别签约成为第33届长春世界大都会官方合作伙伴。中国一汽将投入1000余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吉林银行依托金融优势，全面赋能赛事筹办、配套服务与品牌宣传各项工作。
8: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9: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1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连赢2局击败乌克兰组合布洛瓦、坎特米尔晋级下一轮。美国组合王希希、盖洛爆冷击败贾一凡、张淑娴。男双赛场， 陈博洋、刘毅直落两局击败本土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晋级下一轮。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19岁以下男足遭遇土伦杯首败。法国当地时间6月20日，土伦杯第二场小组赛，中国队0-3不敌刚果金，遭遇本届赛事首败。面对年龄普遍大于自己的对手，中国队上半场力保球门不失，但在下半场连丢三球。小组赛两轮过后，中国队一胜一负，下一场中国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李月汝替补出战达拉斯飞翼，收获3连胜。在昨天的 WNBA 总裁杯比赛中，李月汝所在的达拉斯飞翼主场对阵西雅图风暴，李月汝在第三节末替补登场，第四节两次上阵，总共出战9分10秒，收获2分和2个篮板。达拉斯飞翼最终以79-56击败对手，收获3连胜。
6: 这里是体育世界，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中国支队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今晚进行，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
7: 这场邀请赛赛前，中国女足为35岁的老将古雅莎举行了退役仪式，昔日的队友们夹道致意，之后把这些年来的美好回忆送给古雅莎。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俄罗斯队利用身高优势给中国队制造麻烦。第19分钟，俄罗斯队头球抢点攻门，幸好潘红艳注意力集中，化解了这次射门。上半场结束前，王霜组织进攻，突然向前直塞，乌日古穆拉快速传球，得球的邵子钦稍稍打偏。上半场0-0，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一边再战，第54分钟，马什纳边路传中，球却飞向中国队的球门，俄罗斯队取得了1-0的领先。第60分钟，王霜远射轰出世界波，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中场前，俄罗斯队角球进攻取得进球，再次超出比分，扎尔米耶娃建功。随后，张琳艳的头球险些扳平比分。最终，中国队主场1-2不敌俄罗斯队。
14: 来看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美冰球职业联赛 NHL 开始了总决赛的争夺。
6: 维加斯金骑士队客场5-4险胜卡罗莱纳飓风队，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先声夺人。
15: 开场仅25秒，身穿深色球衣的飓风就取得领先。埃勒斯首开纪录，整整20年之后，飓风队再次闯入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一节下半段，埃勒斯再进一球，主队2-0领先。然而，仅过了不到2分钟，金骑士队由西奥多扳回一分。第二节开始不到5分钟，金骑士队就完成了反超，巴尔巴舍夫和卡尔松相继建功，3-2。这一节下半段，斯塔尔破门。前两节过后，双方3-3战平。最后一节刚开始，豪登帮助金骑士队再次取得领先，这是他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1个进球，排在全联盟首位。两队的进球大战还没有结束，第三节下半段，飓风队的戈斯蒂斯比希尔将比分扳成4-4。中场前3分24秒，赫特尔为金骑士队攻入制胜一球，5-4，金骑士队先赢一场。北京时间本周五，总决赛第二场将继续在飓风队的主场进行。
6: 金骑士能笑到最后，季后赛的经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4: 而飓风想要打好后面的比赛，他们的进攻线必须要有所发挥。我们来听解说员崔潇的赛后点评。
16: 2026年的斯坦利杯总决赛打响了，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5-4，金骑士队笑到了最后。在比赛开场之后呢，尽管他们一度以0-2的比分落后，但是他们的顽强还是把比分扳成了阶段性的3-2。我们看到的是这支球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季后赛经验，我们看到的是这支球队基本保留了从2018年的总决赛到2023年总决赛球队蜕变的这些人员构成。我们看到了麦卡纳布的得分，我们看到了巴尔巴舍夫和豪登的进球，以及卡尔松在比赛当中这种出色的表现，他们在球队需要他们的时候能够去完成进球，能够去完成得分，这是这支球队目前让他们球迷看到的希望，以及在季后赛当中的经验帮助他们走得更远，这是这支球队能够在总决赛当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飓风队尽管第一场比赛输球，但是他们仍旧是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内容。他们在季后赛的前两轮分别是以4-0的比赛

0: 分击败了对手。上一轮东部决赛又是以4-1的比分淘汰了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可以说这支队伍出状态出得非常的早，但也许正是他们出状态太早了，在每一轮季后赛打完之后都休息了太长的时间，在比赛当中呢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导致他们的进攻断电。而这场比赛从2-0的开局再到2-3的落后，也许就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而这支队伍呢，令人比较放心的是他们的抓机会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的。老将乔丹斯塔尔在比赛当中帮助球队是扳平了比分，当时是让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也让人们看到了飓风这支球队在季后赛当中的这种稳定性。而对于飓风来说，想要在下一场比赛赢球，攻击线还是必须要做出变化。要知道下一场比赛还是在飓风队的主场，他们可不能在家乡父老的面前继续输球。他们的一组中锋是塞巴斯蒂安阿霍，两个边锋分别是斯维奇尼科夫和贾维斯。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或者说在过去的60分钟里，我们看到这三个前锋的个人数据都是零，零进球，零助攻，零得分。而要想帮助球队走得更远，一组中锋和一组的边锋必须要做出贡献，要么是在防守当中限制金骑士队的一组，要么在进攻当中能够去稳定的有输出表现。此外呢，对于两队的门将来说，也一定要有更加高效和稳定的发挥。安诺生在第一场比赛打完之后，他的扑救成功率只有78%，而卡特哈特稍微好一些，达到了85%。但显然这样的数值呢，也都不是一个 NHL 总决赛先发门将合格的数值。他们必须在后面的比赛里继续提升自己的扑救成功率。而隐忧是，两支球队的门将在季后赛开始至今到了总决赛的舞台上都没有被轮换过，可能他们在总决赛里一旦被对手连续的进球，连续的丢了2-3个球之后，心里会出现一些问题，主教练和门将怎样去应对，怎样去调整，可能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再来关注世界杯，下周美加墨世界杯就将全面开赛了。
2: 昨天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进行了抵达美国之后的首次训练，此前受伤的梅西也参加了训练。
3: 阿根廷队将本届世界杯的大本营设在了堪萨斯城，首堂训练课梅西此前拉伤的左腿没有缠任何绷带，距离他在俱乐部受伤已经过去了10天左右。世界杯前，阿根廷队将进行2场热身赛，分别对阵洪都拉斯队和冰岛队。据报道，梅西可能会参加下周与冰岛队的比赛。此外，中后卫罗梅罗和前锋阿尔瓦雷斯身体恢复良好，有望出战热身赛。而手指骨折的主力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为了保险起见，预计将缺席这2场比赛。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迎来首场世界杯小组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同组的另外2支球队是奥地利队和约旦队。再来看即将参加揭幕战的南非队，历经漫长旅途，南非队已抵达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开启此次世界杯征途。这是南非队自2010年本土举办世界杯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舞台。74岁的比利时老帅布罗斯表示，自己的弟子们渴望展示实力。
4: For players, this is something also very special, and certainly we have a team.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ill assist on the World Cup. So I've already the experience as a player. I was here also in '86 for the World Cup of '86. So for them, it's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they are very motivated to show something.
3: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南非队将与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进行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这也是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重演。
2: 北京时间6月2号，5届世界杯冠军桑巴军团巴西国家队抵达新泽西，
1: 就此他们也正式开启了本届世界杯之旅。
5: 巴西国家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首先从机舱内走出来的是主教练安切洛蒂，被问到这次巴西队的目标是什么，他说跟所有巴西人期望的一样，巴西队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夺冠军。随后，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先后从舱内走出来。卡塞米罗谈到本届世界杯的期望，他说道：期望总是很多，我们渴望赢得比赛，我们渴望实现梦想，这不仅是我的期望，更是所有2.1亿巴西人的想法，期待很高。尽管我们知道实现的路上会很艰难，但我们抱有希望，我们要赢得每场比赛。参加世界杯之前，巴西队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

0: 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北京时间6月2日，荷兰队在宰斯特完成出征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成衣军团这次世界杯期间的训练服为黑色。据荷兰队队医介绍，服装的颜色对体温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在世界杯期间，球员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是高温，而是高湿度，球员们要逐步适应。除了正常的训练，球队在宰斯特还安排了桑拿房来让球员们提前适应。北京时间6月15日，荷兰队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日本队。北京时间6月2日，英格兰队在佛罗里达完成了集结后的首场训练课，队长哈里凯恩带领着三狮军团的队员们到达训练场，主教练图赫尔跟他的教练团队在交谈，贝林厄姆和摩根罗杰斯认真完成着训练中的热身项目。英格兰队内训练的气氛显得比较轻松，拉什福德与队友进行着拉伸训练。三狮军团参加世界杯之前将与新西兰、哥斯达黎加进行两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8日，英格兰队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克罗地亚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对于中国篮球少年来说，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就承载着青春的记忆。
8: 上个月清华附中战胜了回浦中学，获得中国高中联赛的冠军，首师大附中获得季军。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属于他们的荣光。
9: 冠军只有一个，但高中联赛的故事远不止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少年站上中国高中联赛的赛场，有人为了冠军而来，有人一路逆袭，也有人只是单纯的热爱篮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青春的故事。如果说校园篮球有一种最纯粹的样子，那一定是首师大附中。他们不是职业梯队，没有耀眼的明星光环，他们首先是学生，然后才是球员。
10: 我6:20就起床，每天正常的上课，从4:30可能到晚上7:30-8:00，这个看训练情况，然后我就是正常的正课时间。晚上就是回家正常吃饭写作业，可能我写完作业就要

0: 十二点。
1: 这个哭得格外伤心的孩子叫郭乃琪，是首师大附中的队员。他初中三年没有进入篮球传统校，而是凭着对篮球的热爱，每天往返与学校和篮球训练营之间风雨无阻。
0: 当时可能每天上完课以后，然后我爸爸来接我，可能去外面继续加练，然后因为那时候没有校队嘛，然后只能在外面加练一些基本功也好，然后团队的技战术配合。
1: 主教练白迪把他带到了首师大附中，日复一日的训练没有捷径，有的只是热爱。
0: 我第一次训练的时候来首师附中试训，然后那时候我说七点半训练了，我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加练啊，哎，我这没练爽啊，然后我得在头上再练会儿，然后可能一看我练会儿，大家可能又有一帮人凑过来了，可能从那个时候加练可能就成为了我们的传统吧。然后我觉得我比大家可能差了三年的努力，我觉得我得跟上大家的节奏嘛，然后一直对着墙传球，那个墙球馆的墙都被我锤黑了。
1: 最终这支学生球员组成的球队拿到了全国第三，而这或许就是校园篮球最动人的意义。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职业球员，但总有人会因为篮球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我说我的目标不是把大家带到全国冠军或者北京市冠军或者等等等等，其实我的目标是我希望通过三年的训练，我能练到老天给你们天赋上面的天花板。
1: 对于清华附中来说，冠军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因为距离他们上一次站上高中联赛之巅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3: 清华附中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吧，我们也是目标是很怎么明确的，就是再次夺回总冠军，已经五年没有在北京五棵松拿过这个冠军了。
1: 外界总觉得占尽招生优势的清华附中赢球是应该的，可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没有永远的赢家，每一年都要重新开始。
4: 我这高中三年很曲折，高一没有进全国赛，高二打进了五棵松，但只拿到亚军，但是高三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场地，所以这次不留遗憾，就是干呗。
5: 十二月份在准备耐高基层赛的时候，到现在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全国 U17 篮球比赛我们连全国前八都没进，就你现在看到的这批人半年前，然后过了一个月我们在北京也没有拿到冠军。
6: 就是这一年练得很苦。
1: 这场决赛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加惨烈，回浦中学一度领先16分，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比赛要结束了。可高中联赛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中场哨响之前没有人知道结局。
4: 竞技体育最重要的还是不能放弃，中场哨声响起的那天都不能放弃。
1: 他们从防守开始拼每一个篮板，追每一次回防，一球一球又一球，他们硬生生地把比赛拖了回来。当比分被反超的那一刻，五棵松沸腾了，而那个决定冠军归属的人竟然是一名高一新生张雨晨。他先是突破得分，随后三分稳稳命中，彻底锁定胜局。第一次高中联赛决赛，第一次站上五棵松，他就拿下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6: 就是教练鼓励我们有机会就坚决投，然后我就感觉当时是机会，然后出手，然后就很幸运的球就进了。就我们这一年都非常努力，然后就是这一年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然后就是谢谢这一年自己。
1: 直到中场哨响，五年等待终成正果，那一刻所有压力委屈疲惫终于化成了少年最炽热的呐喊，他们重新站回了中国高中篮球的最高点。
5: 我们今年夺冠也是从零到一，因为我们并不是卫冕冠军，十连冠是以前的荣誉，所以我们就是

0: 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每一场都去拼，没有去保，因为没有资格保，我们不是冠军，才走到了今天。
1: 而回浦中学的故事更像是一场关于摆

0: 训，东区赛前练，东区赛后继续练，他们不仅拿到了东区冠军，还站上了总决赛的舞台。这群少年身上有一种最动人的东西，那就是即使跌倒无数次，也依然选择重新站起来。回补中学没有天赋的碾压，也没有所谓的明星光环，但他们有一种东西叫回补精神。清华附中队内7名球员身高2米以上，其中还有2名2米1以上的球员。回补2米以上的球员仅有2名，他们依靠团队的力量积极拼抢，在大部分的比赛时间内保持领先。
1: 虽然说结果不是很圆满，但是让孩子们在场上体现的这种无畏的那种，我举例子，我说文班亚马盖你，你也不能怂。
0: 他们曾距离冠军那么近，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人圆梦，就会有人遗憾。尽管错失了冠军，但没有人会怀疑这支球队已经把“百折不回”四个字刻进了这个夏天。
2: 又不是输不起。
3: 这个亚军也是成长的一个经历吧，很宝贵的一个经历，然后也能在这次比赛中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以后在训练中要给他都提升过来。
1: 这个赛季我很满意啊，我们的孩子这个队长讲的不可思议啊，这个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能闯进决赛啊，但是我们一步步走来啊，包括他们的这种回补精神啊，这个执行力啊，这方方面面我都非常满意，特别是两个高三，因为我们高三就剩两个能坚持到最后，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比较可惜啊，但是整体来说还有10位队员啊，对吧，明年还可以参加。
0: 有人夺冠，有人遗憾离场，有人会继续篮球生涯，有人的人生从此不会再有正式比赛，但这一晚所有站上球场的人都曾为了热爱全力以赴。
3: 明天再来，
4: 我们没有放弃，
3: 珍惜每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的机会吧。
5: 就是明年再接再厉，争取卫冕
1: 啊，卷土重来啊，这个明年再战。
0: 中场哨终会响起，高中时代终会结束，但属于青春的故事永远不会散场。
6: 最初的梦想就要实现了，离那一步还差一点。
7: 究竟什么样的结局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不应该留遗憾。
8: 咱们走到今天，我一丁点我都不遗憾。
1: 比较可惜，但是篮球它就是这样，不可能说这个冠军啊，就一直能是你的。
9: 为了我大学梦，为了我的冠军梦，我们努力也是值得。带队23年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尊敬对手，然后对手也非常有韧性，能跟我们拼到最后。
10: 我们今年夺冠也是从零到一，不管夺冠没夺冠，都要重新再开始。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1: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世界女排联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按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里卡希尔，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到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tonio Mod.
1: 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

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这头66.38米，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兰选手范克林肯等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米。但是他此前一头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5位，旋转出手，但这饼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5位，要想进前4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饼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头。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

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塞恩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让塞恩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28米。王林肯这一投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
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三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5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4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3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2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1道换到了第9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记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英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3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2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记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3名。

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斯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她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

特站的女子800米记录被她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就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

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又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

0: 第二道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

0: 那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愉悦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30.35。在纳特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30.35，纳德尔是3:30.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30.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啊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也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55.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54.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55.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

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

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九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卡拉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弗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弗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是在第九道。第八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那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

0: 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托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坎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吉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蒂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看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蒂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

这箱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看看沃尔科特，小希望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扎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

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然后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横向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基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

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曾经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埃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篮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

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小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搭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

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掉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阿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

0: 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克林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缪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抢得很厉害。45分。
1: 陈佳，陈佳，陈艺文，3-0。

来看一下陈嘉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嘉他的

0: 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7.58分、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
0: 走。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这样的水花。水下受太早了。 72.5

0: 陈家陈陈也陈一中国中107.1。
1: 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家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6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 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0: 技术分8.5，8.5。
1: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0: 8.5，9.5，8.5。
1: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念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3: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2: 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

0: 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使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 7.5 7分7分6.5同步分7分7.5 7分7.5 7分10得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5。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7分6.5，16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Up. Ready? Yeah. 1, 2, 3, go.
0: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5、4.5、4分、3.5、同步分、5分、4.5、5分、4.5。

0: 分，取得分42.24。
1: 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对，对，对。
1: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个动作。
2: 走，
1: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云熙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
0: 9分，9分，9分，取得分84.4。
1: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1, 2, 3, go.
1: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2: 对，
1: 金美来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2: 对，对，
1: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

0: 那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2: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共同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拼。这站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通常是在费姆克波尔之前去跑第三棒。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布科维斯卡。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参加了上一站的钻石联赛。第六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第五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巴林的名将纳塞尔，48秒67的赛季最佳，也是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第四道是来自挪威的选手耶格尔，耶格尔在本赛季跑出了他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62。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强手亚历克西斯·霍尔姆斯，霍尔姆斯的这个名字的翻译，如果更古老的叫法叫做福尔摩斯。第二道，这是来自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布里顿·威尔逊。威尔逊曾经打开过50秒大关，但这个赛季目前还没有。

最内道，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名将萨达威廉姆斯。萨达威廉姆斯在巴黎的表现其实很难让他的粉丝满意，但是呢，这也是世界名将。另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比较期待的就是克拉福、霍尔姆斯还有纳塞尔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然而由于洛桑站在比赛之前呢下起了小雨，所以赛道呢会比较湿滑，可能到了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和一些小的插曲。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了。美国选手霍尔姆斯在前半程冲得很快，同时对于荷兰队的克拉福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克拉福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身后的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霍尔姆斯，这两个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耶格尔排在第三位，纳塞尔这个阶段呢稍稍有些落后，布科维斯卡赶上来了。最外道的克拉福，因为他看不到身后对手的位置，画面最左侧的就是克拉福，从画面的右侧往内侧去数，第三个就是霍尔姆斯。耶格尔现在逐渐赶超上来，他超越了霍尔姆斯，霍尔姆斯前半程冲得太猛了，耶格尔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克拉福还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位置，到了后程能不能守住。耶格尔不断加速，耶格尔现在处在第二位，耶格尔最后时刻反超50秒08，这个成绩可能不算太好，但是这一枪的比赛算是比较经典。在雨后的洛桑，耶格尔拿到了400米的冠军，50秒09的最终确认成绩，克拉福是50秒17。美国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是50秒63，拿到第三名，霍尔姆斯第四，纳塞尔呢只名列第五。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就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呢，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克拉夫到了后半程，尤其到了最后的两米，似乎呢他已经开始松懈下来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冠军已经稳拿，但是耶格尔一直没有放弃，耶格尔从头追到尾。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后程冲刺。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法布里。这头21米77，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科瓦奇他的表现。哇，这一头状态不错，科瓦奇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能够排在前三的选手。他特点呢就是脚下的移动速度比较快，并且力量转换是非常快的。22米04，22米04的话能够现在让他来到第一位。另一位美国选手皮佩里，皮佩里的第五投，比之前呢也大幅的提升了自己的表现。要知道哦，这一投21米49能够上到前三。

最后进入到决赛一投的，就是最后第六投的三位选手，科瓦奇、法布里和皮佩里。要知道这一站比赛呢，克劳瑟还没有来到洛桑，他是具备23米以上能力的运动员。看科瓦奇，科瓦奇第六投能不能继续去书写今天他的新的成绩。现场这个小雨啊，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发挥是一个问题，脚下会出现打滑的情况。哇，这一头几乎也是砸在22米线上。旋转出手，他这一头出手稍稍早了一点，21米70。科瓦奇是目前唯一一个在今天打开22米大关的运动员。看一下法布里的表现，法布里此前最好一投的成绩21米77。旋转出手，脚下的动作幅度稍微小了一些，因为他的身高更高，而且重心也更高，在一些位置啊，投掷圈里面不太敢发力。这个给人的感觉还是他在雨中比赛对他成绩有些影响。21米05。看看皮佩里，今天剩下的最后一位有可能逆转比赛的运动员，旋转出手，他比较敢做动作，哦，但是这一下也很难了。皮佩里这一投21米25，这就意味着科瓦奇22米04的成绩，帮助他拿到了这站比赛的冠军。马上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第八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萨尔伯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伤病恢复之后呢，上一站西里西亚站，尽管800米不是钻石项目，但他仍旧是回到了赛场，而且呢创造了赛季的最好成绩，1分54秒74。他的这枪表现呢也足以宣告他的强势回归。在女子800米的赛场，在东京世锦赛越来越临近的日子里，让人们对他在世锦赛上的表现更加期待了。第六道，这是瑞士选手维罗。第五道，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亨特贝尔呢，在训练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赛季的准备期，一度是和霍奇金森一起训练的。第四道，两位运动员来自法国的布古安和来自美国的威利爱迪生。第三道，这是来自南非的名将塞格吉索。第二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霍林斯沃斯以及来自博斯瓦纳的诺维奥拉蒂莱。最内道的，这是法国的名将拉莫特。

第二道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在这个赛季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6。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女子800米，霍奇金森是热门，而维罗呢，则是有希望去制造惊喜。此前呢，霍奇金森因为腿伤、腿筋的伤势，大概374天之后才回到赛场，在波兰的西里西亚站是夺冠了，并且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洛桑面对强劲的对手，他也被激励着去跑得更快。而瑞士的选手，本土作战的维罗，他的目标是跑进前三。此前呢，维罗在弗赖堡跑出了51秒03的400米成绩，所以呢，他在800米有希望去跑到1分55，或者是1分56秒这样的成绩。萨尔伯格马上要退出赛道，第一圈的速度标的还是非常快的，56秒。霍奇金森现在保持在第一位。霍奇金森经历了这一年多的养伤恢复之后，我们看到他的状态非常的好。在他身后跟着的是塞科迪索以及他的英国老乡亨特贝尔。这个阶段呢，霍奇金森的加速不断的甩开其他的对手，有希望去冲一冲赛会纪录。霍奇金森弯道进直道，现在仍旧是跑在最前面，维罗这个阶段也已经赶超上来，维罗、亨特贝尔都已经赶超上来。霍奇金森现在似乎冠军没有任何的悬念，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1分55秒69，1分55秒69的话呢，比他在霍茹夫那一站，就是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上一站钻石联赛要快了1秒多，抱歉，慢了1秒多，但是呢，也保持了非常不错的状态。他打破的是尘封23年的赛会纪录。洛桑站的女子800米赛会纪录是2002年的7月2号创造的。这一枪比赛啊，霍奇金森比上一站差不多慢了1秒。但是呢，足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优秀的状态。上一站算是一个强势的回归，这一站呢有一个平台期，如果能把这个好状态保持到东京的话，那女子八百米的冠军将会很难旁落。而这站维罗后程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毕竟是主场作战。维罗第二名，1分57秒34。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下雨啊，对所有人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出色的运动员会规避，会更好去适应。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意大利的西蒙内利，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18。第二道美国选手比尔德，本赛季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2。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3秒整。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廷奇，这个赛季曾经跑出过12秒87的表现。

0: 而12秒87呢，也是他在个人成绩单上的最好成绩。第五道瑞士的选手约瑟夫，本赛季也迎来了个人的突破，个人最好成绩一栏来到13秒07。第六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略皮斯，略皮斯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曾经参与竞争。第七道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西，本赛季跑出12秒99。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布里特，洛桑站的男子110米栏赛会记录，是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当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廷奇，跑出的12秒87，他是在第四道。今天下雨，赛道会比较湿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比起来都会有一些影响和干扰。好的，比赛发枪了，启动反应，坎宁恩不错，但是廷奇在后程逐渐赶超上来。廷奇在四个拦架之后，现在的领先优势愈发的明显。最外道的布里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看最后撞线12秒99，撞线成绩12秒99的美国选手廷奇，布里特拿到第二名，坎宁恩第三。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98。即便是下着小雨，在雨中比赛，廷奇仍旧是拿到了冠军。启动反应呢，坎宁安要更快一些，坎宁安拿到第三，13秒19，布里特13秒13，前三名呢都打开了13秒20。再来看一下廷奇呢，没有被坎宁安拉开太远的距离，三个拦架过后，从第四个拦架开始，他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瑞士选手约瑟夫可能在今天启动的时候掉队的就比较多，他的竞争还是跟身边的略皮斯去争夺。廷奇这一枪呢展现了很出色的后程能力，越到了后程他的优势就越明显，而且我们看过栏呢很顺滑，没有出现打栏的情况。刚才这个角度呢，坎宁安出现打栏的情况，连续两个拦架都打到了自己的身体。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

0: 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回到洛桑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当中，来看一下女子标枪的赛场。南非的选手迪普利西斯，马上出场的这是塞尔维亚的选手维拉戈斯，上他的第三投，还是之前我们一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因为下雨的情况，所有选手的脚下都会出现打滑。63-02，维拉戈斯，这个天气条件下能投出这个成绩还算不错，能够现在排在第一位。希腊的选手赫岑科，让他的表现，这一站呢除了欧洲的选手像是维拉戈斯、澳大利亚的利特尔之外呢，还有来自日本的选手北口真花，但北口真花这个赛季的状态，尤其是本站比赛的状态，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一般，现在是排在第十位。进入到决赛的第六投的只有目前的这三位选手，维拉戈斯、迪普利西斯和赫岑科。维拉戈斯的最后一投，脚下的步子还是小了一点，哎呦，这一头没刹住，成绩无效了。而这一头呢，给人感觉整个身体动作没有放开，还是有点紧。脚下的步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他怕一步蹬出去蹬错了会倒在场内，场地比较湿滑，再加上下雨。南非选手迪普利西斯，我们看看他的表现。维拉克斯也在关注着他对手的最后一投。看今天能不能打开60米大关，出手。这投呢干脆无效，58.89，这是他的今天最好一投的成绩。第五投、第六投现在都是成绩无效，他给踩掉了。

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来自希腊的特森科，看看他的表现。前三呢，只有最后进入到前三的运动员才能够投最后一投或者跳最后一跳。哦，他这投成绩是有效的，等一下我们看看成绩测量，动作呢明显也是经过了过去刚才两投对手们的一些失败后的改进，56米63。今天他最好一投呢是58米82。投掷项目的选手确实不容易，在洛桑的雨中终于是完成了这一站的比赛。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比较艰难的完赛。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200米的比赛。第八道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第七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菲利。第六道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在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布兰尼布朗本赛季跑出了22秒17的赛季最佳。第四道是英国的选手22史密斯。第三道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达雷尔尼塔，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第二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史密斯的后程是他的优势。在最内道出发的是来自瑞士的本土选手普安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连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71，那是在今年7月份的伦敦跑出来的一枪成绩。好的，比赛发枪。这枪呢，尼日利亚的奥菲利前半程状态不错，奥菲利现在保持领先，而且已经超过了外道的保利诺。保利诺他的主要的项目还是400米。内道我们看了一下，这是布兰尼布朗逐渐赶超上来，在内道的塔卢史密斯现在是处在前两位，塔卢史密斯逐渐被赶超，最后还是布兰尼布朗的速度更快。现在看成绩是22秒23，经过修正之后最终的确认成绩。奥菲利应该是拿到了第二，22秒31。塔卢史密斯呢是第三名，赛季最好成绩的22秒37。塔卢史密斯近几年，尤其是这两个赛季，因为年龄的增大还有身体机能的下滑，他在和一些年轻运动员的争夺当中，不管是100还是200，竞争力也开始下降。但这站比赛即便是下雨，仍旧是提高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我们看这个阶段啊，其实塔卢史密斯还是处在前两位的，布兰尼布朗后程确实更强。

0: the approach to that.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Europe. Thank you very much.
1: 这场比赛下了弯道之后，弗兰基布朗的优势也开始逐渐体现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女子跳高的赛场。佐德奇克1米91的高度一次通过，来自波兰的运动员。这站比赛呢，佐德奇克包括乌克兰的列夫琴科，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澳大利亚的奥里斯拉格斯，还有乌克兰的名将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马胡奇克，也都是来到了洛桑。德国选手洪泽尔1米91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下雨影响运动员的表现，也影响场地内所有的器械，包括场地的条件。但我们看奥里斯拉格斯，他的这个心态倒是还不错的，表情非常的放松。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奥里斯拉格斯他的比赛特点就是，比完了一跳之后赶紧记录自己的比赛心情和感受，把自己的小笔记本添上几笔。但是下雨啊，现在这个情况，他怎样在上面写，但也不会被雨水弄湿他的笔记本。帕特森，另一位澳大利亚选手，起，漂亮，也很顺畅。在大雨中比赛啊，这也算是一个别样的钻石联赛比赛经历了。这站洛桑站的比赛到了女子跳高的比赛期间呢，雨势变得比之前要大上了一些。看看德国选手洪泽尔的表现。横杆的高度已经升到了1米94。洪泽尔呢，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的。比赛到这个阶段，奥运冠军马胡奇克他的表现呢，今天是有一些失常的。1米86是第一次试跳失败，然后呢1米91，86之后呢就直接免跳了，跳1米91，第二跳失败之后直接是弃赛了。奥里斯拉格斯他的比赛心情，比赛的心态是真的很好，他知道现在大雨啊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尤其对他来说更是如此。下雨不影响他阳光的心态。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赛场。男子跳远赛场，这是瑞士的名将艾哈默的表现。看他的起跳落地。艾哈默呢，他是一个全能运动员，但是由于他在跳远的这种出色表现，让他这几个赛季开始专攻男子跳远。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瓦罗夫等待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7米84，还算是比较舒展的这一跳。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盖尔起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

雨势呢越下越大，对于运动员们来说，他们现在的这个起跳包括助跑都是有影响的。盖尔7米71，现在上升到第三位，有些位置的场地呢可能不敢蹬地不敢起跳，都会怕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带来影响。看艾哈默的这一跳，起跳落地，起跳的时候激起的这些积水，这也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阻力。再来看，就是上板的这一下，还在板上激起了大量的水花。继续来关注盖尔的表现。到盖尔这一跳的时候呢，现场的雨比之前小了一些，那现在这个场地温度肯定是不会很高，会比较凉，尤其是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呢，身体需要重新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到了最后一跳了，盖尔助跑冲起来，起跳落地，哎呀，这一跳但愿别受伤。就这一跳明显感觉他在起跳的时候呢，这一瞬间雨呢比之前又稍微变大了一些，命运跟他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6米49，而且起跳上板的时候似乎脚呢也崴了一下，尤其落地的时候也是左脚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身体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阿瓦罗夫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好，看过了女子跳高和男子跳远的比赛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我们马上要迎来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普罗普、贝克勒，这都是在今天比赛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东非的选手，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尔，格兰特·费舍尔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波士顿跑出来的5000米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洛桑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加维跑出的12分40秒45。今天这场比赛呢，两位领跑员来自澳大利亚的朱迪·托马斯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克巴奇。一般来说呢，这个单项有竞争力的选手呢会跑到12分40到50秒之间，但是今天这枪的成绩不会太好，一是场地比较湿滑，二是现在呢雨势比之前似乎又变大了一些，

不仅是有风阻，而且呢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甚至会出现水阻，这个阻力两方面也会对运动员的配速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一圈配速61秒24，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因为场地有水，而且呢还在下着雨，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会不会让他们继续保持这种配速还是一个未知数。阿克巴奇呢会在1000米的时候把目标带到2分半或者2分33左右，朱迪托马斯呢他带后面的1000米，目标呢应该是5分10到5分12之间。阿克巴奇肯定是跑在最前面，在领跑员身后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跑在第二位。张雨泉的配速63秒64啊，这个成绩配速的表现比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慢上了一些，慢上了2秒左右。费舍尔现在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这个角度看啊，现在雨是越下越大。而且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灯光提示已经越跑越快了，离现在大集团这些选手们已经越来越远了。这现在甚至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在跑道上走了起来，可能会提前退赛。朱迪托马斯作为领跑员还是跑在最前面，肯尼亚选手克罗普、美国选手费舍尔在他的身后分居第二和第三，另一位肯尼亚选手库尔加特现在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三位，这是不算领跑员的情况下，领跑员呢退出了赛道。上圈的配速64秒87，现在单圈的配速呢稳定在64秒左右。这个阶段敢上来带的运动员呢还是比较有勇气的，也是因为现在克罗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直过去的2000米呢一直跟在领跑员的身后。我们知道钻石联赛每站比赛的最内道都会有提示的灯光配速，现在看呢克罗普他们身前大概30米左右白色的灯光，这是一直在告诉比赛的选手们，你们现在的配速已经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包括赛会记录要慢上很多了。因为绿色灯光呢是目标的配速，要么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配速，

64秒72的单圈配速。这两圈的配速呢，都是稳定在64秒7、64秒8的一个状态。克鲁普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在他的身前呢，又有领跑者站了出来。现在领跑的运动员是来自西班牙的恩迪库姆维纳约。克洛普逐渐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领跑的位置再次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单圈配速呢掉到65秒81。恩迪库姆维纳约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掉队的情况，埃塞俄比亚军团逐渐赶超上来，西梅和贝克勒来到库尔加特和克罗普的身前，墨西哥的选手埃雷拉也逐渐赶超上来。现在男子5000米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尽管现在场地内的雨势一点没有见小的意思，但是选手们还是希望能够在雨中跟这些世界高手去比一场有竞争力高质量的比赛。65秒28的单圈配速，现在还剩下两圈。照这个单圈配速要看的话呢，这场比赛今天的成绩不会太好，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场地湿滑，同时呢场地内既有风阻又有水阻，雨点拍在身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呢，比起赛来肯定是非常难受的。但是这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之前难得的钻石联赛的机会，所以谁也不想提前放弃，谁也不想过早的退出竞争。费舍尔现在还是在领先的大集团当中。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美国选手费舍尔，还有墨西哥的选手埃雷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费拉，肯尼亚的库尔加特，还有克罗普，这个阶段看看谁能够突出重围。特费拉现在来到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费舍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后程开始加速上来，格布雷希维特和特费拉现在是处在前两位。特费拉这时候费舍尔上到了第二位，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这个时候呢也处在前四位。吉梅利冲到了第一，这场比赛到了后程，吉梅利开始加速了，甩开了所有的对手，最后80米他的加速能力得以体现啊，越跑越快，把所有人都甩开，甚至拉出了20米左右的无人区，成绩不算太好，但仍旧是拿到冠军，13分07秒68。吉梅利是这场比赛的黑马，最终的确认成绩13分07秒67。

0: 金美丽的本场胜利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后程的冲刺能力，后程的加速，最后250米的速度，这是让费舍尔、让很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都是望尘莫及的，包括来自墨西哥的埃雷拉、来自肯尼亚的吉普库鲁伊、库尔加特，就是从这里开始，金梅利超越格布雷西维特、超越费舍尔、超越特菲拉。而且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天气条件下能跑出无人区来，确实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他的策略制定的是非常的出色的。费舍尔这场比赛呢，到了后程似乎没有全力去拼，也可能是这个下雨的情况让他在前半程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1: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最内道第一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二道，美国选手哈里森。第三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是阿姆桑。阿姆桑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2秒24。第四道，来自瑞士的选手伊塔吉坎邦吉。

在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17，这个成绩呢似乎也是奔着东京世锦赛去夺冠而来的，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荷兰的选手维瑟，第七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八道这是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梅根塔珀，这枪呢是拉塞尔和牙买加选手之间的竞争，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黑马。托比阿姆桑的这几个赛季12秒12的世界纪录尽管在他的名下，但是状态呢有些起伏，

0: 三哥。
1: 嗯，这枪看来还需要等待一下。伊塔吉坎邦吉去年世界排名第八位，在这站比赛仍旧是有着十足的竞争力。纽金特和塔珀这两个牙买加选手呢，是有可能去给美国选手拉塞尔去搅局的，因为拉塞尔在上一站比赛当中呢，在波兰跑出12秒19，看谁吃到一张黄牌。黄牌的话问题不大，还可以去继续比赛，即便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也是如此。欧洲的两位名将坎邦吉和维瑟这两个人在洛桑站因为下雨，这个对于世界名将像是拉塞尔包括纽金特来说，还有阿姆桑都是有影响的。也许呢欧洲选手会在这站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这枪的发枪经历了一定的小插曲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的起跑。比赛发枪，科比阿姆桑在前半程非常不错，哈里森现在是排在第一位，逐渐的坎邦吉追上来，维瑟现在排在第一位，维瑟越跑越快，到了最后一个拦架，保持住自己的领先，12秒43。维瑟这一枪真是放松，而坎邦吉和拉塞尔两个人的名次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维瑟的确认成绩12秒45。拉塞尔拿到第二名是12秒53，坎邦吉比他慢了1%，12秒54。纽金特是12秒57拿到第四，阿姆桑12秒82第五名。启动反应呢，其实阿姆桑不错，阿姆桑和坎邦吉都还不错，但是到了后程拉塞尔似乎这一枪跑得有点紧，就是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开。哈里森的前半程还不错，哦，这是在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应该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举手示意需要调整，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拉塞尔已经很难再追上了，他能够抢得比坎邦吉更快一些，但是维瑟的优势在前面已经建立起来，很难去抹平这样的差距。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

的竞争。来介绍一下选手，这是在最外道的雷奥莫斯。在第七道的是瓦尼奥尼，第六道是美国选手霍伊。哦，两人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个对调，瓦尼奥尼呢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赛道上，这是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霍佩尔和来自西班牙的阿陶伊。第三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霍尔金。第二道也是两位选手，来自博茨瓦纳的马萨莱拉和法国的选手梅奇亚内。最内道第一道出发的是瑞士的选手佩里扎。好的，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呢，瓦尼奥尼、阿罗普，包括美国选手霍伊，这是前三名有力的争夺者。今年的男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同时呢，他也保持着洛桑站的赛会纪录1分41�秒11，这是去年的8月22号他跑出来的成绩。瓦尼奥尼的赛会纪录非常的惊人，去年的1分41秒11呢，仅比同胞大卫鲁迪沙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慢了0.2。而且呢，这个阶段啊，奥运冠军被世界冠军阿罗普似乎是逼到了极限。而这一枪的比赛呢，还有美国的选手霍伊，也将会非常的有竞争力。英国选手布尔金现在跟在瓦尼奥尼的身后，霍伊逐渐赶超上来。霍伊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跟他处在相持阶段，阿罗普有可能被甩开，还会是去年的戏码吗？阿罗普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瓦尼奥尼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速度？而美国选手霍伊现在是稳定在前四位。布尔金现在是打算从外道去超越阿罗普，阿罗普现在是逐渐有些掉队的，霍伊逐渐赶超上来了，霍伊超越了布尔金，现在来到了第一位。瓦尼奥尼后程的加速能力也很强，但这个阶段他没有再往前冲。美国选手霍伊，约什霍伊拿到了冠军。最终确认成绩1分42秒82。这枪给人的感觉是瓦尼奥尼多少有些保留，包括阿罗普跑完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呢，有意的去开始降速。600米的时候速度是用时是1分16秒，最后的200米阿罗普
开始加速，但马

马上呢占据领先之后又让出了位置，显得有些后劲不足，而美国选手霍伊把这个第一给抢到，阿罗普跑得比较痛苦，最后再咬牙坚持。瓦尼奥尼也是，那瓦尼奥尼最后的这几米就没有全力的去追了。在还剩差不多80米左右的时候，这场比赛的胜负已分。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最外道第八道的是瑞士的本土选手邦万。第七道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古塞克。第六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运动员纳萨尼尔。纳萨尼尔的赛季最好成绩是47秒31，所有参赛选手当中的本赛季最快的。第五道英国的选手查尔莫斯。第四道美国运动员巴西特。巴西特的赛季最佳是48秒14，所有选手呢排在第二位。第三道捷克选手穆勒。第二道土耳其选手阿克詹。最内道的选手是来自斯洛伐克的运动员德莫托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属于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在上一站西里西亚站创造的46秒28。但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要追溯到更遥远的1981年。由于这站400米栏男子400栏的比赛呢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像多斯桑多斯、像瓦尔霍姆这样的运动员并没有来到洛桑。好的，比赛开始了。纳萨尼尔上第一个栏的速度很快，邦万呢在最外道，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而纳萨尼尔现在是稳定在前三位。因为邦万他现在看不到身后的运动员，只能是听古塞克的脚步，但是现场又比较嘈杂，所以邦万现在冲得比较猛。巴西特逐渐赶超上来，纳萨尼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了。巴西特和纳萨尼尔两个人在第三个100米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优势，两个人最后进入到直道的时候还有一个竞速比拼，最后两个栏架，巴西特处在第一位，纳萨尼尔处在第二位，两个人的差距非常的微弱。纳萨尼尔后程的加速超越对手，就在毫厘之间，48秒08。两个人在最后100米两个栏架，就是展开了直道的竞速。这一站洛桑站的男子400米栏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角度，现场的雨非常的大，降雨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很多次了。另外呢，因为不是钻石项目，

所以也显得这站男子四百栏的比赛有些腥味不足。最后纳萨尼尔拿到了冠军，巴西特是48秒14，平了自己赛季最佳的成绩，拿到第二名。鲁塞克是拿到了第三。这是巴斯特和纳萨尼尔两个人竞争最后的直线加速，巴斯特一度有领先优势，但是还是纳萨尼尔他的步幅更大，最后呢守住了优势。而撞线的一瞬间，他还能够去望向对手，望向巴西特，两人只差了0.06秒。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男子一百米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有塞维尔，有诺阿莱尔斯，同时呢还有像阿基姆布雷克、扎内尔修斯这样的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希克林，希克林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9秒93。第二道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也是在本赛季创造个人最佳9秒82。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尽管他的身高只有1米68，但是呢他的步频非常的快，启动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来自南非的选手辛比尼，这个赛季也跑出过9秒90的表现，带领南非的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广州之前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第五道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诺阿莱尔斯这个赛季之初呢因为受伤缺阵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距离世锦赛开赛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正在争分夺秒的去备赛。在莱尔斯的身旁是阿基姆布雷克，牙买加的选手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9秒88。第七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后程是他的杀手锏。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上一站波兰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呢，诺阿莱尔斯是输给了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吉肖恩汤普森。不过呢吉肖恩汤普森之后也出现了伤情，在洛桑莱尔斯将会迎来塞维尔的表现，看看塞维尔他们两个的竞争。在伦敦站的比赛一个月之前，塞维尔闪电般的起跑是9秒86战胜了诺阿莱尔斯。这次诺阿莱尔斯会复仇成功吗？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选手，性格非常的乖张，我们看看他这一枪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诺阿莱尔斯在他的身后，塞维尔现在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辛比尼也被甩开，扎内尔修斯到了后程，能不能追上塞维尔？9秒87，阿基姆布雷克应该是获得了第三。诺阿莱尔斯、阿基姆布雷克、辛比尼包括扎内尔修斯可能需要去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他们的排名。塞维尔9秒87确认获得冠军，这个赛季已经两次击败奥运冠军了。诺阿莱尔斯10秒02，赛季之初的伤病确实影响了他本赛季的备战。阿基姆布雷克也是10秒02，两个人莱尔斯和阿基姆布雷克是决战千分秒位。看这枪的启动反应，

阿基姆布雷克和塞维尔两个人冲出去之后就建立了领先，而且前三十米过后，塞维尔是逐渐拉开了跟追赶者之间的差距。瓦莱尔斯还是因为下雨，感觉有些不敢登地。但是瓦莱尔斯他凭借他，因为二百曾经是他的主项，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最后这几步他的步幅，是让很多对手都吃过苦头的，尤其是吉肖恩·汤普森在巴黎奥运会上，那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吉肖恩·汤普森，可能职业生涯，即便是很多年后职业生涯结束很久了，还不愿提起的一个瞬间。在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结束之后，还有一项非常具有观赏力的观赏性的比赛，女子四乘100米接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科特迪瓦队，塔卢史密斯刚跑完女子200米就要来跑接力的比赛，四棒分别是塔卢史密斯、科内、格拜和丹尼斯。第七道德国队，第一棒迈尔，第二棒哈泽，第三棒荣克，第四棒是卢肯肯佩尔。第六道荷兰队，维瑟也刚刚跑完一项女子100栏的比赛，第二棒是克拉福，第三棒是比绍普斯，第四棒是范胡嫩斯泰因。第五道瑞士队，第一棒弗赖，第二棒比尔吉，第三棒是胡安特，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比利时队，第一棒文克，第二棒德纳耶尔，第三棒是扎格雷，第四棒恩坎萨。第三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康诺利，第二棒里索，第三棒爱德华兹，第四棒是刘易斯。刘易斯的后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第二道是法国队，法国队的第一棒是帕里索，第二棒是李夏尔，第三棒是让查尔斯，第四棒林姆林格。瑞士 U20 国家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兰克尔，第二棒是托纳奇，第三棒施泰特勒，第四棒是施维特。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比赛呢，德国队、荷兰队，包括科特迪瓦队、法国队，这都是在世界大赛当中比较有竞争力的。而后程呢，还是德国队的配置要更强一些。比赛发枪了，科特迪瓦队的第一棒塔卢史密斯，因为刚跑完200米的比赛，他现在可能体能消耗会比较大一些。荷兰队的维瑟状态不错，交接比较顺利。克拉福第二棒，克拉福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克拉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冲得非常的凶，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荷兰队非常顺畅。而德国队的第三棒是荣克，荣克和比绍普斯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荷兰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范胡特斯泰因，德国队是卢肯肯佩尔，卢肯肯佩尔逐渐超起来，超越了瑞士队之后也超越了荷兰队，哦，最后时刻逆转成功。德国队率先到达，成绩42秒53。荷兰队第四棒呢，范胡特斯泰因在冲刺的过程当中被超越，瑞士队拿到第三，赛季最佳42秒81，荷兰队第二42秒60。荷兰队的前半程，维瑟和克拉福两个人的。

加速。当时呢，建立起的优势我们有目共睹。瑞士队这一枪不算是派上他们最强的阵容，像坎邦吉呢，这站比赛没有参与到接力的比赛当中去。荷兰队在交接棒的时候，二三棒交接明显还是比德国队要更快。

也是在世锦赛开始之前，各个国家队各个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队能够在钻石联赛上去练上这么一枪，以赛代练。最终德国队、荷兰队和瑞士队名列前三，瑞士队和科特迪瓦队是跑出了他们赛季最好的表现。克拉福呢，在这站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女子四百米。好的，2025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Okay.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0: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伦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伦。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伦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0: 使用对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何瑞。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看王那个背切，
0: 啊，作为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全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又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嗯，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

0: 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0: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0: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0: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0: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0: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漂亮！
0: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0: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0: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赵川往内线扑，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放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平伟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平伟的特点。
1: 开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等赵川还有没有？李洪雄把球点过来，福德
1: 还是没有啊！李洪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场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俊回到场上了。

0: 曾，
1: 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二加一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二加一。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是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范范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员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是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

0: 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队在那上面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腾讯，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看可能是不是要留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必须空接点一下，

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高位。

0: 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队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啊，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是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蛇老大啊，会会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金曼，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权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慧宁的挡拆，

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有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一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一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都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反正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里勇远，包括古多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路夫那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对，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给的略低了一点。

0: 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1: 李德龙的三分，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陈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的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
0: 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1: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

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

0: 但是刘烨上梁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哦，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尼格里姆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啊，麦基的三分球，这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对不对？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哎，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早接。
1: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的，
0: 对，有强弱。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
0: 的，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联盟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

0: 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

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颗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行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弗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上座是吴秋仁。这个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一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这个空中折速
0: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给我们三球。

0: 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六十三比七十二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欢迎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海源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

0: 去那家等餐。还有，啊，这个手按三连防了，啊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李连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1: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有人了。有，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荣不错啊。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篮板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1: 火，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那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兄弟们，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我觉得你现在不着急，你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郑老师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Thank you.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0: 看这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是周琦还是朱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我还有啊，陈奕迅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极限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奕迅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4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就是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那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3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打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12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上了，我投篮命中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有。换成了古德温。

0: 换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换人。
2: 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2: 对，
1: 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不投进啊！贾小川这个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还有

0: 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比赛开始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1轮的一场非常关键的较量，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对阵诺丁汉森林。场上穿着白色上衣、深色短裤的是主队热刺，穿着红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是客队诺丁汉森林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主队方面，热刺队今天的门将位置上是1号维卡里奥，今天的三个中卫是4号丹索、17号罗梅罗、37号范德芬。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3号波罗和24号斯彭斯，中场呢有14号阿奇格雷、29号萨尔。在进攻线上，9号里沙利松、11号特尔是分居在两侧，19号索兰克居中。这一个阵型呢，在攻击的时候会变成一个3-4-3。防守的时候会回退变成5-4-1。诺丁汉森林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26号泽尔斯，四个后卫呢分别有3号内科威廉斯、5号穆里略、31号米伦科维奇、34号埃纳，中场有8号安德森、6号桑加雷、10号吉布斯怀特，进攻线上19号热苏斯顶在最前面，7号哈德森奥多伊和21号哈钦森在他的两侧。诺丁汉森林队呢是一个4-2-3-1的阵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目前两支球队的现状啊，分差只有1分，而且呢排在身后的西汉姆联队和这两支球队之间，一个是平分，一个是少1分啊，所以呢随时有可能会掉到降级区里边去。看看今天这场不折不扣的暴击大战，悬崖边上的决斗。这个传中球没有传好，热刺队向前输送的时候球也没有控制住。我们看森林队右路传中有机会啊，这个球后卫是狠狠的挤在了里线啊，如果让身后的包抄队员顶到的话，很有可能会破门的。波罗，好球啊，最后这一步啊，是穆里略把球给断了。里沙利松和索兰克两个人并没有想到一起，这个球呢，里沙利松转身已经向前插了，其实索兰克这一步趟得有点远，如果里沙利松能够回接一下的话，两个人再做一个衔接，有可能下一步机会就出现。桑加雷、安德森

森林队在右路，安德森，热刺现在的防守体系呢变成了一个532，啊，我们看到里沙利松他的位置呢还是没有完全退回中场，他跟索兰克两个人是形成了防守当中的第一条线。

的是阿多伊，球还在森林的控制之下，但是顺风哈这一次身体的对抗非常的猛烈，裁判判了诺丁汉森林的犯规。佩雷拉，这两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的成绩出现如此大的让他们球迷不满意的地方，主要原因还是俱乐部的高层的这种混乱。诺丁汉森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来看刚才这个右脚的传中啊，这个球呢防守队这一下回退的非常的及时啊，四号单锁这一下如果不抢先顶到的话，让对方的前锋来顶的话，守门员就很难办。佩雷拉已经是诺丁汉森林队在本赛季的第四任主帅，刚才他恨不得自己上去顶着一下。斯莫斯哨子没有响，比赛再继续，局部是集中了三抢三六个人，这一次是判了热刺的队员犯规，佩特罗波罗的犯规。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啊，对于裁判组的这种执法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啊，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裁判组的压力应该也挺大的。今天的主裁判呢是41岁的迈克尔奥利弗。卡特桑奥多伊，安德森，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有机会倒地，裁判没有任何的表示，比赛继续。其实刚才呢从两个人的防守当中把这个球突然挑进来，这球传得非常有想象力，主要原因是因为转过身来之后安德森这个步点没有调好，要不然的话转身能第一时间形成射门了。你看他这一转，这个球落地再往前弹的时候，他这支撑腿已经站定了啊，结果他发现球弹的比自己想象的往前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右脚来打门。

泽尔斯，吉布斯怀特转一下，34号艾纳，他是诺丁汉森林队的右边后卫。米伦科维奇，现在控球的这个主动权是在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边。里沙利松，图杜尔，他上任的时间不长，但是感觉呢还没有完全把队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似乎队员们对他的信心啊建立的还不足够的坚固。当然呢，以热刺在本赛季的所经历的动荡以及成绩方面的这种颓势，现在换任何一个人想在短时间内赢得队员的信任都不是很容易。丹索，里查利松回接，萨尔好球，这儿有个空档，米伦科维奇把球踢出了边线，没有给角球。这球热刺的队员很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十一号特尔，比赛再继续。斯彭斯传后点，这球落点不错呀。不过防守的队员埃纳啊，对于球的落点判断也很好，把球顶出了底线，给了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虽然热刺的球迷对于俱乐部的管理以及俱乐部的这个管理层的动荡啊，和他们实际上做出来的管理这个决定不满意，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所以俱乐部的球迷组织啊也做出了决定啊，这个要骂人的话咱们赛季结束之后再骂，现在还是要全力的支持球队，千万不能降级啊。角球发现了前点，是防守队员顶到，球丢了。这是诺丁汉森林队的后场的界外球，这两支球队在今年联赛的首回合交手当中，当时诺丁汉森林呢是在主场3-0击败了托特纳姆热刺，那个时候两支球队都在水深火热当中。看看这球有机会能不能分出来，哈德森奥多伊身后有队友接，再传向后点的时候球传得太大，科维奇，埃纳，在顶住了诺丁汉森林队前面10分钟的这个高频次控球、持续的组织进攻之后啊，顶过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看到托特纳姆热刺队现在的控球时间在开始逐渐的提升了。斯彭斯，丹索。判了犯规，19号伊格尔热苏斯。14号是阿奇格雷，1-1，进到禁区里边了，闪开角度，假动作往里切了一步，打门，这个球是被第二波啊封堵上来的后卫给挡出了底线，这个球如果后卫不挡的话可能很有危险。特尔这个球啊1-1过得相当的漂亮，而且几个假动作啊将防守他的埃纳已经晃倒了，这个假动作直接把埃纳甩了出去，往里切了一步之后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射门的局面，这个球中后卫如果不挡的话就非常的危险，这是第二个角球了。好像是谁都没有碰到，球出了另外一侧啊，还是后卫蹭到了，所以另外一侧罚角球。米伦科维奇

第三个角球，特尔到后点，哇，这个球两个队员都在后点那个位置，最后球是偏出了门框，里沙里松。阿奇克雷跟里沙里松两个人都在后点等待，感觉上阿奇克雷的任务呢主要还是挡拆啊，他主要负责把后点对方这个保护后点的后卫给压制住，主攻的点是里沙里松的。左边上队友了，这个球没有往那边走，来到了右侧，波罗这次进攻啊应该是被耽误了，刚才如果沿着左路向前发展的话可能是个快攻的机会，再组织吧。波罗回了，他跟诺丁汉森林的希腊籍的这个老板马吉亚努斯呢，他是在奥林匹亚科斯俱乐部曾经有过合作，所以呢他也在本赛季成为了诺丁汉森林的第四任主帅，救火队员的角色。这球打到了横梁上，沃斯现在缓过来一点劲儿啊，所以现在的攻势呢他们还是发展的不错，越位啊，这个球越位，看下刚才的这一个长距离的界外球，这是防守队员顶到了，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又是砸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哇，这一下那前点顶到球的诺丁汉森林的队员估计心里都凉了，差点乌龙了。热苏斯作为中锋啊，刚才是回到禁区里边帮助防守，差点帮了倒忙。威廉斯努力，米伦特维奇一个长传，热苏斯哎，这球卸得不错，卡特斯奥多伊，安德森转一下，往里切，打门，完成了射门，不过球打得比较正啊，这种球呢对维卡里奥没有太大的威胁。威廉斯，阿拉森奥多伊，右侧比较空啊，可以转一转。埃纳，哎，这个传球稍微有一些随意，结果被热刺的队员断掉。里沙利松，米伦科维奇保护了球的落点。刚才这个传球，你看，轻易的就传丢了，这个队友肯定会不满意的。刚才失误的应该是哈德森奥多伊，他是从左边跑到右边去，但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传球，被热刺队断掉。

几个高个子的中卫都来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边，其中一个中卫还要执行掷弹兵的任务啊，单锁，他得把这个球负责扔到禁区里边去。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啊手势很明确，没有犯规，赶紧踢。阿奇格雷还是沿着左边向前推进，科尔这踢的是人仰马翻呀，三个人都倒在了地上，两个热刺球员，一个中队还森林的球员，阿奇格雷、马蒂斯特尔，这是热刺这边倒地的两个人。中队森林那边呢是后腰位置上的六号桑加雷，他倒在了地上，特尔尤其是他的一倒啊，让主队的球迷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位置是在禁区里边，这一下是没有啊，这前面这一下是没有。这埃纳球铲下来之后啊，赶紧看一眼裁判，当时的这个球主裁判是比较明确的用了一个双手的这个动作告诉大家，不认为这是个犯规，你们接着踢，这是之前的那一次。阿奇格雷啊，阿奇格雷呢是在之后的那一次对抗当中，他跟桑加雷两个人都去铲球，然后两个人对了一下。阿奇格雷这儿应该是硬伤吧，现在的运动员呢他们所带的护腿板越来越轻，这个面积也越来越小，防护力应该还是有一些问题。阿奇格雷刚才是跟桑加雷两个人是拼了一下，对了个脚，这下谁都没有让，哎呀，范德芬。球先出了边线，嚯，里沙利松有点急。热刺呢坐镇主场，他当然希望利用这个比赛的每一秒持续的给对方施压。哟，阿奇格雷看起来情况还比较麻烦呢。阿德桑多伊、吉布斯怀特角球，这是上半场比赛诺林汉森林队的第一次角球，踢到了尾声阶段啊，才获得了第一次角球。

0: aqui! Ei!
1: 球开起来，地点是罗梅罗顶到，好球！这个转身的射门很有想象力，这可把维卡里奥给吓了一跳。这是来自热苏斯，这次进攻倒是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呢，能够抢出来这脚射门，用脚尖这么轻巧的一点，这个球飞向了大门的上角。维卡里奥把球拖出了横梁，第二个角球，头球进了，第二个角球，出力球的又是热苏斯，在上场比赛的第45分钟，莫内曼森林队先破门了，这是他们全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第二次角球机会，连续获得的第二次角球，就收到了效果。第一次角球呢，也是打进去之后，由这个热苏斯完成了一个想象力非常好的一个射门，获得了这次角球。这个角球传起来到后点，由热苏斯再顶到，他把球顶进。其实在这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应该也就是刚开场的10分钟有一定的优势，之后的比赛就被托特纳姆热刺所接管。但是在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的时候，诺丁汉森林队连续的两次角球收到了效果，热刺攻了上半场的大部分的时间，曾经拿到过8个角球都没能形成有效的射门，因为他们没有打正门框啊，射正是零啊，热刺。结果这个角球进了，诺丁汉森林的角球进了，1-0。这个可能中场休息的时候，在更衣室里头，图多尔应该有好多话要说吧。上半场的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波罗第一下没有传进去，斯彭斯，罗梅罗，再给波罗，那边有机会打门，被后卫给挡住了。索兰克，罗梅罗，再给波罗传，后点还有特尔、萨尔，再交给特尔打门，这个球打在了横梁上，禁区里头人仰马翻，比赛还在踢。裁判这个时候鸣哨示意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那边已经倒了一片了。特尔刚才那脚射门真的质量极高啊，但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了横梁上。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热刺队有2次进攻的时候把球打在对方的门框上，当然有一次，第一次那是对方的这个队员在防守的时候顶向了自家球门，应该也是热苏斯。看看特尔刚才这脚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哎呦，守门员是稍微的用指尖碰了一下，泽尔斯的这个扑救是极限扑救，正是因为他拿指尖稍微的拖了一下，这个球的线路高了一点点，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刚才罗梅罗在准备包抄打门的时候，似乎是对方拽了他一把，罗梅罗捂着脸倒在地上，随后出现了人仰马翻的情况，倒了一片。视频裁判要回看一下，看看争顶的时候，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防守队员这手臂的这一波啊，这一波属不属于犯规？应该没有问题，不是点球。图多尔现在应该已经在琢磨着自己在中场更衣室要说什么了。他的球队上半场踢的有好的地方，给予对方防守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拿到过很多次角球，角球数目多呢，直观反应就是你的攻击次数多，靠近对方的禁区，接近对方的底线，但是呢，零射正这个记录有点尴尬。好，这个时候啊，麦克奥利弗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几乎被动了一整个半场的诺丁汉森林队，在尾声阶段利用角球的机会，由巴西的前锋热苏斯头球。

破门，他们在上半场是1-0暂时领先于托特纳姆热刺。在最后关头的特尔的这个外围的射门还曾经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啊，但是运气差了一些啊。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土豆身后坐着感觉有一些六神无主的金斯基啊。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过去这个周中啊，都有欧战的比赛任务。两支球队的情况呢不一样，热刺虽然是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赢了马竞，但是第一回合挖的坑太大了，所以最终没能继续前进。金斯基就是那场悲剧的主角。而诺丁汉森林队呢，是在欧战的比赛当中得以晋级到八强。汉琴森球门球，这个球他跟丹索两个人有身体接触，然后倒在禁区里边，他想要造一个对方的犯规，但裁判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身体接触。里沙利松，布罗吉

射下了范德芬之后啊，热刺队应该是把阵型从三中卫这个体系改成了两个中卫，也就是四后卫的站位。现在两个中卫呢，就是队长罗梅罗和四号丹索。罗梅罗现在拿球，他是右中卫，丹索是左中卫。换上来的乌多吉是直接站到了左边的边后卫这个位置上。现在拿球的就是乌多吉，他是一个边路好手啊，在左边路现在，一个是他，在他前面的现在拿球的这个特尔，这两个人看看在左路能不能做些文章。现在左边是双快，贝里瓦尔上场呢，是换下了24号斯彭斯。丹索，阿奇格雷。

丹索尔，乌多奇

这个球传球的危险性太强了，果然队友没有拿到。帕特森奥多伊，埃纳，哈钦森，安德森传后点头球，这个球顶的力量非常大，只不过比较正，所以贝卡里奥倒地将球挡出。但是你看下半场开场之后这么将近五分钟的时间，热刺呢其实控球的时间更长，在这五分钟里，但是他们的控球向前提速的这种比例比较小，也就是说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基本上诺丁汉森林队只有刚才那一次控球的持球向前进攻的机会，但是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这就是效率。这球停了不错啊，再传到中路，米德库瑞奇在中间解围了。下半场托特纳姆热刺的第一次角球，也是全场比赛他们的第九个角球。看刚才安德森的传中啊，这个球传的输送的质量非常高，后点头球攻门的是自己的左边后卫的队友威廉斯。哈哈，佩雷拉总是感觉自己想上去顶。这个球是犯规，森林的队员顶到了球，而热刺的队员是空中跳下。

威廉斯刚才是卯足了劲儿顶着，主要是队友的这个传球输送的落点非常好，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传球。吉布斯怀特，哈钦森，非常快，这个球防守他的队员是埃纳，在第一时间已经想好了要战术犯规了。热刺现在比分落后啊，他们在持球的时候向前推进的这种速率一定要提升，要把节奏带起来。伊沙里松，波罗，贝利瓦尔，比赛继续啊！裁判没有表示。桑加雷，热苏斯。这是犯规了，裁判应该要掏牌了吧。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六号桑加雷，

常危险。萨尔差点是把脚底的球弄丢了，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的房间还不成型，要是丢了话会非常危险的。赫尔球停得不错，传中，还有贝利瓦尔再传到后点，赫尔乌多吉，吉布斯怀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还是乌多吉，阿奇格雷，特尔，再给特尔，敲到中路比较空，阿奇格雷打门，再来一脚，右脚的射门不足够有力，而且呢，他准备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呢，给了正面的防守队员比较明确的封堵他的时机，这个判断，左脚的射门又没有控制好，打飞了。但是乌多吉上来之后，你看左边形成了双快的组合，就让诺丁汉森林队的防守呢，在内部的这个区域啊，多了一层隐患。

这个球，热刺的队员显得非常痛苦，一声惨叫，但裁判没有吹。哈奇森判了热刺的犯规，这边判了热刺对哈奇森的犯规。

打了三号多一，威廉斯，好球啊！这个球传的落点其实比较好的啊，如果后点有队友坚决的去包抄的话，其实有危险。安德森，穆里略，因为比分领先，所以现在布莱顿森林队呢，他相对来说节奏的控制主动性更强一些。他不是必须要求每一次进攻都要向前形成最后的有威胁的射门，他把局面控制住，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远离本方的球门，其实对他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一种成功。这和比分落后的热刺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里查里松，波罗，热苏斯，这个球多少有点蹬踏的嫌疑啊！大裁判没有吹，罗梅罗，球，罗梅罗自己还在把球控制着。队友的接应只有一个点，只有贝巴尔一个点，所以这球给不出来了。桑加雷，罗梅罗这个时候没有回到自己的防区，是阿奇格雷在帮他站着右中卫的位置。阿拉桑多伊，哈钦森。这样的一场悬崖边上的决斗，应该是价值六分的比赛，对这两家俱乐部来讲呢，其实甚至超过六分，这个意义啊超过六分。

里查利松传球失误了，帕金森，桑加雷，安德森，现在就感觉啊，比分领先的诺丁汉森林队踢得更放松一些。

因为他们就这样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现状。而热刺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现状，热刺是必须要提升他们的进攻的节奏。好球，机会来了，打门，球进了。你看他踢得更放松更从容，反倒机会会更容易出现。这个进球有可能会把热刺打进地窖去啊！62分钟的时候，比分变成了2-0，诺丁汉森林队扩大了自己领先的优势。这个球呢，他们本来看起来似乎不想要决定性的一次进攻，咱们在中后场控球非常的轻松自如，而且这个节奏比较慢。但是当看到热刺队的防守出现一侧的这种空当的时候，他们很从容地把球沿着空当倒了上来，最后沿着左路进攻，获得了下底横传的机会。我们看热刺队这次防守给了对方的边路的机会，空当太大了，突进来之后一个倒三角的传球，热刺在中间出现了防守的真空啊！吉布斯怀特这儿没有任何人盯防他，沿着边路突破成功之后，你看这边完全空了，维卡里奥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挡一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实在是无力阻止皮球入网。0-2了，现在吉布斯怀特，诺丁汉森林队的场上队长，在这场悬崖边上的决斗当中把热刺球迷打得一个个面无表情，甚至是都带着要哭的这个眼眶。本来呢，我们上半场给您介绍过，热刺的球迷组织对于俱乐部这两个赛季啊，尤其是本赛季这种动荡是非常的不满，但是呢现在球队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他们选择暂时先把自己对俱乐部管理层的这种矛盾啊先压下来，把这个心气儿先集中到为球队加油助威上。但是如果情况变成这样的话，就很难办了。热刺在上个赛季呢，英超联赛最终是排名也不高，也是在降级区边上结束了上个赛季。但是上个赛季对热刺来讲，他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是在欧战当中的成绩，他拿得出手。但是本赛季是到目前为止是什么也没有了。本赛季的欧战又出现了那个在马德里的悲剧之夜啊，金斯基17分钟就被换下，而球队惨败给马德里竞技。虽然上周的这个第二回合比赛在主场赢了，但是呢总比分还是被淘汰。本赛季应该是内战和外战啊，这两条战线都打得不好，而现在这场在悬崖边上的决斗又是处在明显的更糟糕的这一面，0-2落后，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看看这是个机会，米林科维奇先顶到了角球，这应该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第10次角球了。

队员有受伤的迹象，应该是特尔吧。角球的数目10-2，诺丁汉森林队的两次角球都是发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而第二个角球就直接取得了破门。特尔这个腿啊看起来有些状况，特尔呢其实是本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左路进攻的人选，下半场给他在身后搭档配上了乌多吉，就是希望在左边路形成双快的组合。那现在看起来应该要换人了，特尔应该要被换下。我们看到在场边热身的科洛穆阿尼，是不是他有登场的机会呢？特尔应该是今天在场上发挥比较出色的几名热刺球员之一。哎，刚才这个球哈德森奥多伊的底线的回传，基布斯怀特在中路无人看守的情况之下推射破门，让球门后边的主场球迷如坠冰窖。

看看这个角球啊，热刺队还有一个角球。换下受伤的特尔，这应该也是本场比赛表现比较出色的热刺的球员。李沙利松应该也被换下，李沙利松感觉心里一股子怨气，但是又不知道往哪儿发泄，换上了哈维西蒙斯和科洛穆安尼，这都是在进攻线上做出的调整。

乌多吉，西蒙斯，这是一个后场的救援球，球权是诺丁汉森林的。现在镜头在对准着图多尔，不知道这个镜头背后的这双眼睛含着怎样的心情。大卫·西蒙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应该有犯规。大卫·西蒙斯呢，觉得对方应该要吃牌才行，主要是他觉得应该是六号桑加雷对他的犯规，桑加雷身上有一张黄牌了。大卫·西蒙斯是，他的投诉是觉得对方这个动作应该是要吃到黄牌的，如果桑加雷再吃一张的话，就会被罚下去。不过裁判是给了任意球。诺丁汉森林这边也准备要调整。热刺的这个任意球呢，距离球门有点远，直接打门的话难度太大，看看怎么来组织一下。23号波罗，波罗传，最后的配合也失误了，球门球。诺丁汉森林队换人了，9号阿沃尼伊和22号耶茨两个队员要登场，要撤下进球的19号热苏斯。上半场尾声阶段顶进头球的热苏斯，另外哈德森奥多伊被换下。哈德森奥多伊呢是第二个球助攻的队员，好像他对于自己被换下也是稍感意外啊，应该觉得在场上还能踢，怎么把我给换下来了。换上9号阿沃尼和22号耶茨。

佩德拉啊，也是做出了自己的应对。比赛的七十分钟，他换了三个人，

布罗吉，吉蒙斯，萨尔，罗梅罗。你看这次还是他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整个的进攻啊，这个节奏比较均匀，缺乏节奏上的变化。阿维西蒙斯，这个球的落点上没有人啊，没有人，而且球落点本身是直接出了底线的。如果能够赢下这场在客场和热刺队进行的生死大战的话，那对于诺丁汉森林本赛季的保级大业而言，那是重要的一步。有不少热刺的球迷已经提前离场了，留下来的人也是要么眼神放空啊，要么是心怀惆怅。就这个镜头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现在我们这双眼睛呢在不断的观察这个球场内的众生相。每当镜头给到这个主教练图多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眼睛背后的主人心里头是怎样的一种思考。图多尔当然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啊，尤其是在这个欧战的比赛当中，客场对马竞，他让金斯基，本赛季打得不多的金斯基上场，结果呢金斯基当然自己也没有发挥好，连续的出现失误，然后17分钟把金斯基给换了下来，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呢，热刺本赛季的情况又岂是图多尔一个人能够扛得起的责任呢？怪罪一个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想找到整个问题背后的系统性的一些矛盾的所在啊，这个热刺想要重新的崛起才有机会。罗梅罗，多罗，威廉斯，阿沃尼，守门员冲出了禁区，对方要一个大脚把球先踢出去再说。

这场比赛呢，目前诺丁汉森林在客场2-0领先于托特纳姆热刺。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热刺本赛季的问题，其实诺丁汉森林队又何尝不是呢？他们现在的主教练佩雷拉是本赛季第四任主帅了。在赛季之初，体育经理埃杜就和当时的主帅努诺啊，两个人矛盾闹得非常的僵，最后努诺是愤然离职，之后是忙中乱投医，病急乱投医，连续了换了三任主帅，佩雷拉这已经是本赛季的第四任主帅了。上个赛季，球队是获得了联赛第七，这个赛季已经打到31轮，已经要开始被保级而战了。阿奇格雷

不着急，好球，这是个机会，门前的包抄打偏了，贝里瓦尔

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阿斯顿维拉和西汉姆联队的比赛呢，如果说对这两支球队还有一个好消息的话，那就是那场比赛现在的结果暂时啊，阿斯顿维拉队是2-0领先于西汉姆联队，西汉姆联队就是排在这两支球队身后最近的那一个追兵，西汉姆联队是排在降级区以内的这个边上啊，是在水面上，这两支球队在水面上1厘米处。

角球，热刺队的11次角球了。折射呀，但是运气也差了一些。萨尔这脚射门的折线之后，守门员其实已经失去了防守能力了，但是球缓缓地滚出了底线，没有滚向球门。热刺队将获得这场比赛他们的12个角球。我们看托特纳姆热刺这个热刺的球员这脚射门之后呢，穆里尼奥森林的球员刚才在振臂高呼啊，庆幸自己挡了这一下，球没有弹到球门里。泽尔斯将球牢牢地抱在了怀里，不知道他是想给克洛穆安尼呢，还是想给更在边路一点的乌多吉。我感觉第二个丢球之后，热刺的球员战斗意志有些被击垮了。虽然他们的控球比例还是高达68%，在下半场的控球比例高达68%，但是他们向前进攻的这个速度啊，以及节奏上的变化不够。单锁，场边诺丁汉森林队又有队员准备登场，14号恩多耶准备要上。阿钦森，萨尔犯规，好，恩多耶上场就是要换下阿钦森。阿钦森上下场之前的最后一个贡献，就是为本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这是诺丁汉森林队本场比赛的3个换人。那边呢，图多尔是用掉了4个换人名额，手上还有一张牌。但主要是这段时间，感觉队伍的精气神有点被打散了。

贝利瓦尔想跟哈维西蒙斯做一个衔接的配合，但是队友也没有拿到球，这球传到了西蒙斯的身后。

刚刚登场的安多耶非常痛苦的倒地，而乌多吉吃到了黄牌。这是踩了对方一脚，带到了对方的脚腕上。这次队从去年12月以来，在英超联赛当中还未尝胜绩。这种配合出现的失误，确实会让球迷们感觉到非常绝望。有的时候，队员如果发挥不佳，球迷会生气。但是像热刺目前的这种情况呢，球迷可能都不是生气，而大家觉得没有办法，绝望。阿维西莫斯，热刺如果在最近的几分钟内能够扳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一些悬念。这个球给的是球门球，给的是球门球，应该已经先出了底线了吧。肯定是不越位啊，球应该是整体先出了底线。阿奇格雷被换下，其实阿奇格雷呢还是在场上表现有目共睹的，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加拉格尔上，这样的话换人名额用完了。热刺在过去的21场联赛当中仅仅取得了2场胜利，图多尔呢他当然要负他该负的责任，但是热刺现在的局面恐怕不是图多尔一个人就能扛得起来的。热刺呢，从1977到78赛季之后，就从来没从顶级联赛当中降级过。要知道那是遥远的时代了，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就没从顶级联赛当中降级过。那个时候连我都没出生了。这次持球向前的时候，感觉他们就是向前的这种速度提不起来。威廉斯，看了托特纳姆热刺队犯规，对吉布斯怀特的一个冲撞。这片看台上正好是诺丁汉森林的球迷，这种悬崖边上的决斗价值6分之战啊！诺丁汉森林队之前的这个排名啊，比热刺还靠后一名，诺丁汉森林是真正的站在悬崖边上。但如果这场比赛在客场能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的话，积分就会反超对方，从29升到32，而热刺队呢积分会停在30分。森林队的第3个角球，阿沃尼角球并不越位。

0: 阿沃尼门前包抄，把比赛全部的悬念都杀死了。替补登场的前锋阿沃尼将客场比分变成了3-0。佩雷拉的球队应该可以在这场6分之战当中笑到最后了。主要是在丢了第二个球之后，托特纳姆热刺队整个的精神已经被击溃了。他们在场上踢的感觉六神无主。阿沃尼这个门前的包抄像攻城锤一样，将钉子砸进了木板。 热刺的球迷又不少已经提前离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由守门员发起，直接一个后场的长传，然后从左路完成传中，阿沃尼非常强力的一个门前包抄。 助攻的是边后卫3号威廉斯，威廉斯经常从这个位置用他的右脚送出落点极佳的传中。这一次呢，自己的前锋奥多伊，自己的前锋阿沃尼正好是赶上，这次不用让佩雷拉，用自己的头去顶了。前面好几个机会，佩雷拉都恨不能自己去顶。3-0啊！
1: 打门，
0: 苏兰克的这脚射门应该说也是难度极高，而且打的质量非常高。但泽尔斯完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扑救。苏兰克这个球漂亮打的，泽尔斯这个扑救也是世界级的扑救。看台上的热刺球迷开始离场。这场从 诺丁汉森林的比赛输了之后，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脆弱的平衡会不会就此破裂啊？哎，拭目以待。这个头球顶的也是很有威胁，但是依旧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这应该是第13次角球，头球的又是索兰克。 克罗莫安尼在门前的这种补射啊，又把球给顶偏了。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应该还有一些补时的时间。但是呢，现在热刺不仅0-3落后，主要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战斗意志现在不是很充沛。 犯规，哈维西蒙斯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左路的边路的任意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一轮的联赛结束之后呢，全球即将迎来一个国家队的比赛窗口期，所以对各支球队来讲，下一轮的英超比赛应该有2周以上的这种调整。当然呢，各国的这个国家队的成员还要进行国家队的比赛。 但是呢，对于俱乐部来讲是有一个调整改变的时间。在这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俱乐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真是什么可能都有。博罗的这个任意球是直接踢出了底线，帮对方解围了。图多尔还会继续留在热刺主帅的位置上吗？他当然要负自己该负的责任。 但是呢，他一个人能够扛得起整个热刺成绩垮塌的这样的一个全部责任吗？上去补时5分钟的时间，诺丁汉森林队剩下的2个换人名额一次性的全部使用出来，换下吉布斯怀特，换上了16号尼古拉斯多明戈斯。

吉布斯怀特为球队打进了第二球。另外换下了八号安德森啊，这换下来的安德森和吉布斯怀特都是球队的绝对主力，换上的是24号麦卡蒂。

罗梅罗，乌多吉，丹索。我们看啊，热刺现在30分是在第17的位置上，西汉联队呢是29分，落后他们1分，排在降级区以内。而诺丁汉森林队本场比赛拿到3分的话，就将有32分的积分，距离身前的利兹联队也只差1分。贝利瓦尔，追着对方在踢了，追着恩多耶在踢。

现在的热刺呢，其实真是替他们感觉到有一些可惜。上个赛季虽然联赛当中的成绩也不好，但是因为上个赛季欧战的这个比赛拿得出手，他们是上个赛季欧洲联赛的冠军啊，是欧战的冠军。球迷呢多少还是在联赛当中成绩呢，球迷心里还是都能接受啊，知道球队无法分心多线作战。但是今年是国内和欧战全都是出现了溃败，佩雷拉的球队最终在这场保级的关键大战当中，在客场3-0击败托特纳姆热刺，主客场都是以3-0的比分双杀对手。他们距离降级区远了一点，但是却把托特纳姆热刺狠狠的一脚踩进了泥泞。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31轮的比赛，托特纳姆热刺主场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

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

0: 散发。
1: 嗯，
0: 一个酒环。
1: Well, that final barrel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

0: 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件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其实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所以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

有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

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 26.35零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这个赛当中是凭借 27.400 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这个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

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糅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

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 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 非常的整齐，完成分是6.650，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最终得分27.95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艺术分是7.3，难度是12.4，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4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750分，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近期匹克球在我们全国各地就是非常的火爆啊，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火爆呢？
1: 我首先觉得这个项运动非常好上手，很适合家庭去运动，
0: 男女老少，
1: 男女老少，对，我甚至有看过这种三代同场，
0: 很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1: 其实匹克球这项运动的话，它不会受场地所限制，公园啊，只要有个空地就可以打起来。
0: 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叫什么，一分钟上手，三分钟
1: 上头，
0: 对。大家都说匹克球啊是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打网球。
2: 匹克球是速度更慢的网球，是球网更低的羽毛球，球拍更大的乒乓球。匹克球场地的长宽和羽毛球双打场地是一样的，场地总长13.4米，宽度6.1米。整场场地主要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左发球区、右发球区以及匹克球独有的厨房区，也叫做非接击区。厨房区是匹克球的特色核心区域，比赛中球员不能踩进或越过厨房区凌空接击球，这个规则是为了防止球员在网前扣杀，让比赛更有回合和趣味性。
1: 首先咱这外形吧，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加大版的乒乓球拍，
0: 有点像，就是大了一点点啊。
1: 对，大一点点。
2: 大家看，匹克球的网前厨房区和乒乓球的近台区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项运动都格外考验细腻手感，同样讲究网前小球的把控、轻巧的发力与精准的落点控制，都不能一味大力强攻，更多的是要依靠细腻的控制来制造机会。所以乒乓球选手更是能快速适应匹克球网前节奏，小巧灵动的网前打法也让两项运动展现出相通的运动智慧。
0: 怪不得每次乒乓球选手到丁克区都非常的有优势，对，原来到他们的这个擅长区、舒适区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又是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因为它这个大小跟我们羽毛球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当羽毛球选手他到这个场地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当我们给到他后场高球，他扣杀那一下仿佛回到了主场。然后我们这个打网球呢，是因为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在底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1: 是，
0: 左边一个正手，右边一个反手，我们这个抽球啊，简直抽上来那也是我们的舒适区。那所以说这三项运动到哪个地方都是他们各自项目的舒适区
1: 领域。所以说就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选手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来转来匹克球，因为都有他们擅长的区域，
0: 都有自己的主场。那看一下通过训练之后到底哪个主场更厉害，那我们球场见。
2: 匹克球作为一个上手快、成本小、运动强度低的新兴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全球范围内卷起一股新的运动浪潮。
0: 我觉得现在从我们全国各地以及学校啊，还有我们的社区啊，这个成为了一个比较新兴也热门的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有利于社交，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参与的运动，很适合交朋友。而且这个匹克球它交朋友，它跟其他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可能以前我们得分会干嘛，会击掌，会碰拳，
1: 碰拳，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匹克球不一样，我们会干嘛？我们会碰拍儿，
1: 对，
0: 用这个方式来确认我们得分以及表示庆祝。
1: 表示庆祝，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好，也是我们匹克球标志性的一个庆祝方式。
1: 是，匹克球为什么说利于社交呢？其实跟它上手简单有关系。别的运动，你说网球，你加我一个，人家都会打，你是小白打不起来没有意思。匹克球呢？加一个吧，加一个，上手就能打两拍，可能两三次以后就成了，
0: 我们就成球搭子了，
1: 成球搭子了。对，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特点。所以说为什么它会推广并且普及的这么快，其实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吧，
0: 优势就是入手很快，上手很快，而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成就感以及幸福感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如果大家也喜欢皮克球，那就跟我们一起打起来，一起动起来吧，我们一起来碰拍儿。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健身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最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6: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冲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5: 哑铃牌，
6: 对，找六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哦，出不来，
5: 保证安全，
6: 安全第一。
5: 对，
6: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上消音，然后捆上铁绳，
5: 明白明白，
6: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5: 其实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6: 六魂管。
5: 对，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6: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5: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很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拿起过程当中防止出现这样拿起，啊，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是我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独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叔们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6: 就这个小的，
7: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着
5: 啊，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7: 是吧？
5: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对，有点，上一个还不错，就是防止它出现过度的往前，对，啊，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

0: 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舒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静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子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一样的，它也可以放在这里啊啊，您试一下啊。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蹲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比如说腰锁的特别稳定，对，整个重心很平稳的在做下降，特别好啊，
1: 啊，
0: 高脚杯，对，等于这髋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得更紧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的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全身动起
2: 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跑步训练。跑步训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训练形式，尤其是户外跑步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对于学业繁重的孩子们而言，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形式。

0: 三
1: ，OK， 有没有热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两种跑步的形式。首先，你可以利用小区的公园啊，或者说公园中的那种步道，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场地一样啊，去进行一些间歇跑的训练。我们可以以这边有灯柱的距离作为一些参照，那在两个灯柱之间进行来回往返的跑步形式，然后通过时间的设定，间歇的去跑、走、跑、走的去结合，这个就是间歇跑训练。好，开始了。那我会用一个计时器，看到这里的计时器了啊。那我会启动它，20秒之内，我们在第一颗柱子到第三颗柱子之间来回进行跑动，可以吗？啊，要注意，跑的过程中要很放松、很自如。准备
2: ，Ready，
1: 好跑。你们刚才跑的时候，哇，那个脚的声音太大了，跑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走回来，走回来，继续，不要停。好，看我的手是如何摆臂啊！一会儿在跑的时候，你的手也要这样前后摆臂。好，跑起来了，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对，跑起来了，对。好，慢慢的向前，对。落地要轻一些，轻一些，跑起来，对。把腿抬起来，好，继续走，走动起来，对，看着前面，主动呼吸，注意刚才在这里转弯啊，你们都要慢一些，我刚刚看到我快摔倒了，好，转身，好，跑起来，好，继续走动，走到我们开始的位置啊，主动的呼吸，你们要用鼻子吸气，要用嘴呼气，我要听到你们呼吸的声音。好，刚才我们跑的过程中累不累？还蛮辛苦的啊，都已经一个喘气都不行了啊。注意我们跑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坐下来，继续要走动起来，保持你的呼吸，保持你的状态，好吗？好好，继续走动，来回

继续走动啊。那我们在跑完以后呢，跟孩子们要交代的更多的事情是，不要立马停下来，反而是继续的让他去走动，慢慢让他心率降下来。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水还有拉伸。那跑步一定需要一个长长的跑道吗？很多家长也问到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就是用一颗球和一个空白的场地就可以进行的一个游戏，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跑步能力。我们会用一颗球尽可能的把它抛向更高的空中，垂直向上抛。当球会落地弹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在一个场地的范围内环形绕的场地去进行跑步。那观察，时刻观察球落地的次数，当到达指定次数的时候抓住球就可以结束了。这次是第三次落地的时候，我要抓住它。哦，这个好像有一点大，对于一个人稍微小一点。好，第五次。OK， 就是这种失败的花絮也可以有。我们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孩子，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跑步训练。你要喊次数，比如说你要喊五次，五次就代表着这个球落地第五次的时候要接住，谁接住呢？你要喊颜色。黄色、红色、绿色，对吧？如果你要喊蓝色，就是你自己接。当喊完球离手的瞬间，大家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跑。记住，先说次数，再说颜色。四次，红色。对，快。一、二、三、四、五、六。

继续。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游戏形式让大家一直跑得不停，可以达到锻炼心肺效果，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场地，而且非常有趣，你可以不停地进行下去。那注意的一点就是，那孩子训练可能会过度训练，记得家长要喊停，让他们去补水，

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论是游戏也好，间歇跑也好的形式，都可以达到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效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赶紧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徐文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们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

0: 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没
6: 事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最近全国多地迎来了降雨天气，不要提醒您外出记得带好雨伞，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
0: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本赛季的 NBA 总决赛首场较量就要开赛了，马刺将会在主场迎战纽约尼克斯。哎，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两大球星文班亚马和布伦森的对决。
0: 嗯，没错，这两人的对决真的是看点拉满了哈。咱就拿身高来说，文班亚马官方给出的身高呢是2米24，布伦森身高是1米88，两人是足足差了36厘米。
1: 虽然说位置不同，身高呢相差也很大，但是两个人的进攻威胁可是不相上下。这样的同框我很期待。
0: 马刺和尼克斯的上一次总决赛碰面呢，还是

0: 在27年前的1999年，当时年轻的二年级新秀蒂姆·邓肯带领马刺赢得了冠军。那27年过去了，又一位天赋异禀的大个子能否带领球队走向下一个高峰呢？这一轮总决赛，一起见分晓吧。
1: 也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的8:30，体育频道将会为您直播马刺对阵尼克斯的总决赛第一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好了，下面我们带您快速的梳理一下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昨晚首战捷克，以锻炼年轻队员、磨合阵容为目的的中国女排以0-3不敌对手，三局比分为20-25、20-25和24-26。今晚中国女排将与泰国队交手。中国支队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昨晚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拉开战幕，中国女足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赛前，中国队为功勋球员古雅莎举行了退役仪式。在与俄罗斯队的较量中，前锋王霜虽然贡献了一粒精彩的世界波进球，但中国队防线两度失守，最终以1-2落败。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中国女队昨天一日双赛战胜菲律宾队，不敌拉脱维亚队，最终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席位。中国男队昨天两战皆负，排名 C 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1/16决赛，世界排名第二位的中国选手王芷怡耗时41分钟，21-18和21-12，直落两局击败新加坡选手杨佳敏，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法网女单赛场昨晚进行了上半区的2场1/4决赛，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与赛会25号种子施耐德的对决中一度连丢10局，最终大比分1-2遭到逆转，止步8强。而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2-0淘汰了卡林斯卡娅，继续着她的黑马之路。男单方面，两名意大利球员科伯利和阿纳尔迪分别取胜，会师半决赛。这样一来，今年法网在男女单方面都将会产生新的大满贯冠军。
1: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昨晚首战捷克。
0: 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联赛上的首秀，结果这支年轻的队伍以0-3失利。
2: 今年世联赛前半程，中国女排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尽快磨合阵容，逐渐夯实队伍新周期竞争力。此役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清一色的00后。开赛后，年轻的队员们敢打敢拼，时常能打出精彩得分。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也暴露出经验上的不足。前两局局末，队伍都出现了一传不稳、强攻点不足的问题。捷克队以2-25取胜。第三局，主帅赵勇做出改变，派上队长龚翔宇稳定局面，将唐鑫换回主攻的位置。这样的调整起到了效果。龚翔宇的防守串联、进攻经验以及核心骨干的带动作用明显，双方一直战至24平。但捷克队中有6号格罗泽这样的名将压阵，关键时刻，格罗泽通过一次吊球得分、一次高质量的发球，帮助捷克队26-24取胜第三局，最终以3-0战胜了中国队。
3: 我觉得今天我们场上上场所有队员都是我们现在中国女排最有希望的、条件很好的队员嘛，年轻队员嘛，然后教练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调整场上人员的配置来寻找我们这个周期就是最好的一个阵容和最好的这种临场的这种调整吧。我们也是需要在今后的时间 彻底沉淀下来，然后好好打磨我们的技战术，去不断的挑战对手吧，摆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0: 在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当中啊，16号的郭中南是一张新面孔。昨天呢，是郭中南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参赛，并且担任首发。
1: 而且比赛当天还是她17岁的生日。
2: 对阵捷克，全场比赛的第一分就是郭中南得到的。2009年6月3号出生，昨天她刚好17岁。郭中南用这记漂亮的拦网得分，为自己提振信心。
3: 确实，首先感谢教练给我上场机会，然后能够让我在场上有所发挥，有很激励吧，能够让我想在后面越打越好。
2: 去年中国女排最年轻的队员还是二传张子萱，今年郭中南入队，比张子萱还要年轻接近1岁。敢于把17岁的郭中南推上首发，教练组最看重的是他的潜质。郭中南目前身高1米90，拦网能力突出，本场他贡献了3记拦网得分，全场最高。此外，这位来自江苏的小姑娘快攻打得坚决果断，发球也有直接得分进账，让人眼前一亮。只不过球队没能赢下这场胜利，不然郭中南的生日将会更加圆满。
3: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心态上面有所波动吧，然后导致关键分确实没有抓住，给了对方一些机会，确实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吧，我觉得成功路上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失利，后面才能继续成长。
2: 在郭中南接受采访时，队长龚翔宇一直在旁边。有了姐姐的陪伴，年轻小将心里会更踏实。
4: 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他在场上打的也是拦网比较出色吧，然后也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去准备好，然后能够扛起身上的责任吧，努力向上攀爬的同时脚踏实地一点，然后把我们整个队伍的基石打得更稳扎一点。
1: 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赛事的第二个对手泰国队。体育频道将从7点半开始直播本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0: 我们来关注篮球。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中国女队昨天是一日双赛，战胜菲律宾队，不敌拉脱维亚队，最终排名 C 组第三位。他们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的席位。
5: 此前两场小组赛由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组成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取得1胜1负的战绩。昨日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的姑娘们开局有些慢热，迟迟找不到手感，一度以0-4落后对手。比赛进行了3分多钟，才由王丽丽用一记高难度跳投终结得分荒。随后中国队加大防守强度，积极逼抢，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并且将张芷婷在内线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打出一波小高潮，成功将比分反超。取得领先后，中国队稳扎稳打，掌握着场上的主动。随着王丽丽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的这记远投命中，中国队彻底锁定胜局，最终20-12大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队与拉脱维亚交手，双方打得很焦灼，从开局便比分紧咬，一路战至15平。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后体力下降，几次错失关键机会。拉脱维亚队手感不减，以21-16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四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取得2胜2负的战绩，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席位。
1: 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同样是一日双赛。
0: 他们分别负于新西兰和德国，最终名列小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
5: 前两场比赛过后，中国队1胜1负位列 C 组第三，想要排名小组前三晋级，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不容有失。昨天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新西兰队，开场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吴兴瑞外投内突连拿3分，新西兰这边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与中国队缠斗，一步一步紧咬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的2分钟，中国队头号得分手张殿良篮下强攻打成，帮助球队率先得到第19分。随后新西兰队远投2分命中，反超中国队1分。看到有机会绝杀比赛的中国队尝试在外线远投，吴兴瑞的投篮砸筐偏出，新西兰抢到篮板球后，8号布克远投2分命中。

0: 重终结比赛，中国队以19-22遗憾负于新西兰。之后进行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国队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6的德国队。开局阶段，中国队依靠外线的远投得分，曾经3-2领先对手。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的失误慢慢增多，德国队这边则是抓住对手漏洞，接连命中外线两分球，迅速拉开比分。中国队虽然奋力追分，但是防守端始终没有制约对手的办法。最终，中国队以12-22不敌德国。本场比赛失利后，中国队以1-3位列 C 组第4，无缘小组出线。
1: 为了备战7月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昨晚在长沙进行了首场热身赛。
2: 最终，中国队以82-78击败了塞尔维亚 FMP 队。
3: 郭士强此次征调的19人集训人员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与中国队热身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该队在欧洲属于二线强队，对抗能力一流。第一节，他们一度领先了中国队10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冲劲十足，崔永熙、王俊杰连续突破上篮命中，中国队在第二节反超了比分。但是此后，塞尔维亚 FMP 队打出7-0的攻击波，再次确立了领先优势。到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9-46落后。第三节，中国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是多点开花。以这次防反为例，从崔永熙抢断到王俊杰推进，再到徐昕的篮下终结，中国队的反击快攻行云流水。这一节，中国队只让对手得到10分。到第三节结束时，中国队58-56再次反超。最后一节，中国队一直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最终6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2-78击败对手。
1: 中国男篮将于今天晚上的19:25再一次与塞尔维亚 FMP 队展开对决。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赛事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4: 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欢迎回来。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芷怡直落2局击败了新加坡选手杨佳敏，晋级16强。
11: 首局双方都在逐渐适应比赛场地，王芷怡赛后也提到，这里的场地条件让她在控制球路时感到有些困难。两人打得十分焦灼，比分也很接近。不过王芷怡在关键时刻更为稳定，她率先拿到局点，并以21-18先胜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开始尝试打得更有侵略性，节奏更快，这也让她很快以20-12获得赛点。 赛点处王芷怡没有急于求成，她做好充分的防守，利用多拍拉吊，稳稳掌控着比赛节奏，一点点消耗着对手的

0: 耐心和体力。随着杨佳敏回球下网，王芷怡以21-12再胜一局，直落两局，取得比赛胜利，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
1: 昨天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在江西全南攀岩小镇结束了速度接力项目的决赛，湖南一队和四川队分获男女组冠军。
2: 作为国内水平最高的攀岩赛事，冠军赛今年首次增加了速度接力的比赛，队伍中的两名选手依次攀爬，总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速度赛本来偶然性就很大，速度接力更是充满意外。不过男子赛场上，湖南一队的石泽川、龙金宝却凭借超强稳定性一路晋级。
3: 我俩就是只要要求对方拍到板，就是没有压力。
2: 他们在决赛迎战江西一队的邓宇涛、黄静杰，江西组合半决赛就爬出过10秒10的全场最佳成绩。大决赛开始后，湖南一队延续着零失误的发挥，而江西一队则出现了失误。最终石泽川和龙金宝以10秒25获得了首枚速度接力的金牌。
4: 其实自己都没有质疑过自己，因为我感觉我能做到，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吧。所以今天也算是这几年来的一个最大一个突破跟机会的来临吧。
2: 女子组中，四川队18岁的贾敏慧和14岁的汤婉彤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虽然之前俩人都练过攀岩，但是去年才正式专攻速度项目。他们也以预赛第8压线进入淘汰赛阶段。1/4决赛和半决赛中，他们接连遇上对手失误，两名小将则稳住节奏一路晋级。大决赛中，四川队面对的是重庆队的范静月、刘亚楠。重庆队同样在1/4决赛中就爬出过女子组最快的成绩。然而比赛开始后，重庆队失误并脱落。后半程四川队的汤婉彤虽然也出现小差错，但是她迅速调整，四川组合也顺利拿下女子速度接力的冠军。
5: 就是因为对手失误了，然后我心里比较慌嘛，然后后面失误了之后，我也是手就抓住了那个非常非常小那个点，把自己拉回来，然后最后才拍到板的。
6: 没有想过，就我们当时一开始就是想着稳一点，突破自己就好了。
1: 已经结束的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既是选手们切磋拳技、比拼硬实力的竞技舞台，也是他们展示青春风貌和以拳会友的舞台。来自西南大学的陈文君就以一套瞬间移动的拳击滑步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7: 我喜欢去拍一些很酷、很炫酷、很帅的视频，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炫酷的动作，然后拍摄出来，配上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让大众看到这个拳击的一些就是炫酷的点、感兴趣的点，让他们也来练拳击。
0: 陈文君为西南大学夺得了一枚丁组，也就是高水平运动员组别的金牌。比赛之余，他还帮助独自一人来比赛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品担任教练。他多次代表重庆拳击队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前3名的成绩。26岁的他目标是转战职业拳击，同时也在做自媒体宣传推广拳击。
7: 有时候经常遇到粉丝也是在跟我说，他说军哥我是你粉丝，这是因为你我开始练拳的。我觉得这个滑步的话，对于我们运动拳击运动员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技术，但是如果做得特别的快，然后在普通人眼中来看的话，它就特别像游戏里面的那种闪现啊、瞬移啊，这种它是需要你长期的训练，它依靠的是小腿爆发力。我那条视频来回跳了有个20下，20多下其实小腿已经有点酸了。
0: 通过做短视频，陈文君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自己，同时也了解了拳击，喜欢上了拳击。
7: 我哪怕我自己训练，我也可以打得很帅，我也可以去练拳击。我学这个东西，我不是用来打架的，我可以强身健体。它不仅可以发展到我们的一个品质，还有就是一个韧性、抗压能力。
0: 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了大学生拳击手们获胜后的激情澎湃，也看到了失利后的泪洒赛场，还有温情的感谢，也有的在失利后找获胜

0: 者合影交流，甚至成为了朋友。大学生们正在用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诠释胜负，也在重新定义体育运动的价值和意义。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昨晚中国支队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开赛，中国女足以1-2不敌俄罗斯女足。
2: 此役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有所建树，第54分钟戏剧性的一幕上演，边路的俄罗斯队前锋马申纳本意送出一脚传中，皮球却掉向了球门，这一意外的失球让中国队陷入被动。6分钟后，在家乡作战的王霜力挽狂澜，他左脚轰出远距离世界波，速度极快，角度刁钻，门将只能望球兴叹。常规时间最后阶段，俄罗斯队也通过远射创造出了一次角球机会，门前抢点过程中，俄罗斯队展现了身体素质上的优势，连续争得高空球，最后由扎尔米耶娃一蹴而就，帮助俄罗斯队重获领先。进入伤停补时，俄罗斯队再进一球，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中国队奋起反击，两次头球机会不错，但都偏出了球门，最终全场比赛定格在1-2，中国队主场落败。6月7号，两队将在武汉再度交手。
3: 今天的比赛我们整个队打的还是有点慢，一直在跟着人家的节奏再去走。
4: 从这场比赛来说呢，对方收缩防守，尽量是那个我们是只能在外围对来进攻，所以说没有产生很多的创造力，不太中场也不太好控球一下。
1: 比赛开始前，中国足协为前国脚古雅沙举行了一场温馨而庄重的退役仪式，国家队教练组、全体队员以及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以最高礼遇向这位中国女足的功勋球员致敬。
0: 比赛开始前，武汉五环体育中心的大屏幕播放了古雅沙职业生涯的精彩集锦，带领现场球迷共同回顾她为中国女足拼搏奋斗的难忘瞬间。随后退役仪式正式开始，中足协向古雅沙赠送了纪念奖杯和专门定制的球衣，球衣上特别印制了她代表中国女足征战国际大赛的辉煌经历。仪式现场，中国女足全体队员在场边列队向这位功勋老将送上热烈掌声。与此同时，队友们还精心准备了一本特殊的纪念相册，收录了大家多年来共同训练、比赛和生活的珍贵照片。作为中国女足的重要一员，古雅沙凭借出色的表现多年来坚守在国际赛场，她不仅见证了中国女足多个发展阶段，也用自己的拼搏精神激励着年轻球员成长。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古雅沙正式完成职业生涯谢幕。
1: 当35岁的古雅沙站上了退役仪式的舞台，中国女足的一个时代也悄然翻过了一页篇章。从北京奥运会初露锋芒，到杭州亚运会完成国家队谢幕，古雅沙用坚守陪伴了中国女足走过风雨征程。
0: 如果要为古雅沙的职业生涯寻找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坚守。古雅沙17岁那一年进入国家队，彼时的中国女足仍带着铿锵玫瑰的荣光，年轻的古雅沙也很快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天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足迎战阿根廷，替补登场仅仅2分钟，古雅沙就打进国家队首粒进球，为中国队锁定小组头名。那个扎着马尾辫、敢于在世界大赛上做动作的河南姑娘，让很多人记住了她。就在古雅沙逐渐打上主力位置的时候，等待这位年轻姑娘的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坦途。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足成绩起伏，换帅频繁。2011年无缘德国世界杯，2012年无缘伦敦奥运会，球队连续遭遇挫折。对于中国女足而言，那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低谷，对于古雅沙而言同样如此。 但她并未放弃，和中国女足一样，在低谷里等待重新出发的机会。2015年，中国女足时隔8年。

0: 重返世界杯舞台，并一路闯进八强，古雅莎完成世界杯首秀，也完成了她的梦想。
1: 世界杯嘛，是足球项目里最高的一个级别的比赛，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就是追求的最大梦想嘛，都想在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展现自己，展现那个国家的球队。我觉得这个是能代表球队代表国家出战的一个最终极的梦想吧。
0: 真正让球迷再次记住他的名字的，则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预选赛，面对必须拿下的关键战役，古雅莎率先攻入中国队本届赛事首球。几天后面对日本队，中国女足迎来决定命运的一战，古雅莎凭借一粒精彩的世界波，将中国队推向了里约奥运会，完成了国家队阶段性复兴。赛后媒体将这粒进球形容为刘爱玲附体。这粒进球不仅是中国女足走出低谷的重要节点，也是古雅莎职业生涯最为闪耀的瞬间之一。
1: 对日本进完那个球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有机会了，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以进军里约的时候，那一刻感觉真的超棒，真的是那一刻。到现在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啊，沙姐你的那个进球百看不厌。其实我每天也在重复的去看，真的，因为我觉得只有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足球给你带来的那种狂热，那种你对足球的那种热爱。
0: 2016年里约奥运会，古雅莎再度收获进球，两届奥运会都有进球，能做到这一点的中国女足队员并不多见。2018年亚运会，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返决赛，古雅莎在整个赛事期间贡献了3粒进球，成为球队前进道路上的重要力量。2019年梅州四国赛，她又用制胜球帮助中国队夺得冠军。在足球的世界里，没有永远站在顶峰的人。那几年，中国女足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王霜、张睿等中生代力量逐渐成熟，更年轻的球员开始进入国家队。古雅莎从来不是那个最受瞩目的人，她更像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始终是球队最值得信赖的一员。当昔日队友都在不同岗位完成转型时，古雅莎依然在赛场上奔跑。2023年作为三朝元老，她又一次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同年杭州亚运会，中国女足在铜牌争夺战中7-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古雅莎收获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
1: 我觉得不是说我一个人好了，整个中国女足就好了，是整个中国女足好了，我们才个人才会好。没有中国女足，可能别人都知道你古雅莎是谁吗？知道你娄佳慧是谁吗？并不是，人家是因为知道中国女足才知道，哦，有娄佳慧和古雅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如今挂靴后的古雅莎成为了一名教师，并参加国际足联职业教练员培训，希望未来继续投身足球事业。退役不是结束，她将以另一种方式守护足球。绿茵赛场人来人往，唯有热爱生生不息。十余载国家队生涯，代表国家队出战过126次，古雅莎用自己最好的青春陪伴中国女足走过漫长征途。那些在边路奋力冲刺的身影，那些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进球，那些低谷时期不曾放弃的坚守，都将留在中国女足的记忆里。
2: 稍后请看，法网女单赛场又有种子被淘汰了，这次轮到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奇

0: 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我们来关注法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郭涵玉搭档姆拉德诺维奇结束了女双1/4决赛的争夺，他们大比分0-2不敌青山修子梁恩硕组合，无缘半决赛。
2: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搭档，迎战青山修子梁恩硕。整场比赛，郭涵玉组合打出了29记制胜分，但是受困于过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以及较低的二发得分率，郭涵玉组合还是连丢两盘，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半决赛。
3: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就是突然一下变得很潮湿，然后场地特别的慢，就是而且弹跳也特别低，就是跟前几天都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更有利于他们的，而不是像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擅长就是快节奏的进攻嘛，然后去拿到主动，但是现在今天的这种环境会减弱我们的攻击力，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把球回过来。
2: 这是一场非常接近的比赛，我们也曾有过机会，仅仅是几分就决定了首盘的归属。第二盘比赛我们依然拥有机会，不过对手也发挥得很好，他们在关键分上没有太多的失误，而我们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1: 在当地时间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比赛中，中国小将孙欣然表现出色，他在单双打比赛中均击败对手，双双挺进8强。
2: 黑色球衣的孙欣然是本次赛会青少年女单的二号种子，面对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首盘两个人争夺激烈，孙欣然先是以7-5艰难拿下第一盘比赛的胜利。第二盘的较量依然十分激烈，双方战成6平后，孙欣然在抢七中以5-7失利，总比分上双方战成1平。第三盘开始后，布尔切斯库逐渐占据上风，并一度以4-2领先。在被动的形势面前，孙欣然没有放弃，逐渐把比分追成5平。之后孙欣然攻势不减，他连胜2局，以7-5赢得第三盘，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青少年女单8强。全场比赛耗时3小时17分钟。
3: 哦，对，应该是我打过最长的比赛。其实我打球主要就是我就是想拼搏到底，然后呢永不放弃，就是我觉得只要我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主要我觉得还是我的心理吧，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其实是比他强的。然后其实在他第三盘4-2领先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很崩溃，但是我就一直坚持着。
2: 在此后结束的青少年女双第二轮比赛中，孙欣然联手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以6-2、3-6和10-8击败美国的双打组合克拉克和特雷诺，跻身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双8强。
1: 再来关注女单赛场，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在与25号种子施耐德的比赛中一度连丢10局，最终大比分1-2遭到逆转，止步8强。
4: 本届法网，萨巴伦卡以不失一盘的战绩闯进女单8强。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施耐德，无论是纸面实力、大赛经验，还是场外预期，世界第一都是更占优的一方。首盘的场上局面与比赛走势也印证了这一点。萨巴伦卡的底线火力相当凶猛，施耐德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场面占据上风的萨巴伦卡在稳住基本盘之余，还有上佳的发挥。这次跑动中的破网穿越尽显防守反击的精髓。 首盘萨巴伦卡共轰出了

0: 九计制胜分，一度取得了局分5-1的领先。尽管此后遭到破发，但世界第一还是保住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拿下首盘。第二盘伊始，萨巴伦卡延续了首盘的势头，与此同时施耐德也逐渐提升水准，并展现了极强的韧性。尤其是局分3-5落后时，施耐德不仅与世界第一打得有来有回，而且还能在多拍相持中突施冷箭，一点点地将局分追上。第12局，施耐德也得到了好运的垂青，两次被动局面下的准确预判，以及一次大风天中的不规则弹跳，助力他实现关键破发。施耐德以7-5赢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施耐德赛后表示，自己在决胜盘里终于找到了比赛节奏，什么时候该多一点防守，什么时候该发起进攻，也就变得水到渠成。决胜盘第二局，双方陷入拉锯战，在经过约12分钟的缠斗后，施耐德完成破发。而萨巴伦卡此后在场上的表现断崖式下滑，最终一局未得便交出了决胜盘，施耐德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胜出，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第一，并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单半决赛。
1: 第一盘我就是尝试努力去适应对方的比赛，以及这个大风天气，试着想明白该如何比赛。我只是去专注于每一球，而不是去想场上的比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比赛条件，他是世界第一，我只是尽我所能坚持到最后，然后每一分我都尽力比对手多打一拍。
2: 萨巴伦卡爆冷出局实在是出乎意料，想必他自己也很郁闷，甚至表示要退出网坛。
1: 我现在只想退出网坛，不过我们过几天再看，希望那个时候我在精神层面上可以重回正轨。第二盘我有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搞砸了，然后对手打得非常好，掌握了主动。决胜盘里我在思想上无法从丢掉第二盘中恢复过来，这是我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我不知道我上一次连丢10局是在什么时候，我毫无头绪。在精神层面上，我陷入了一个很深很深的黑洞，我无法重回正轨。所有的负面因素都在比赛中汇集到了一起。你过度思考，你犯下错误，然后你丢失了机会，而对手开始打得更具侵略性，也更无所畏惧。有时候承受住压力，然后再把压力推给对手，真的很难。接下来我得坐下来好好的复盘一下比赛，弄清楚在那些艰难时刻我脑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克服了那么多，我只是需要找出比赛中有时对我不利的负面因素，然后希望我可以克服它。
2: 首轮淘汰郑钦文的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在本届法网是一路狂奔，他笑称付酒店的钱都有点困难。而四分之一决赛，赫瓦林斯卡更进一步跻身了4强，看来他甜蜜的烦恼还得继续下去。
3: 入场时，赫瓦林斯卡身边的球童看上去比他还兴奋。面对赛会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赫瓦林斯卡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然而在这之后，他使出浑身解数，连破带保，3次破发成功，一局分5-1领先。不过这盘并没有很快结束，落后的卡林斯卡亚稳扎稳打，硬是将局分扳成了5-5平。随后两人各拿一局，比赛站到抢七。赫瓦林斯卡4-3领先后的这个球，他俩打了足足25拍。卡林斯卡亚回球下网，赫瓦林斯卡拿下这一分，他最终艰难赢得第一盘。第二盘成了破发大战，赫瓦林斯卡比对手多成功破发一次，他以6-3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4强。被问到赛后的安排时，小姑娘是这样说的：
4: Just sleep,

0: my tea, maybe watching some Netflix, and I'm good.
1: That sounds a good plan. Enjoy. Good luck tomorrow.
0: Thank you.
2: 真的是一匹黑马哈！竞技体育赛场里一切皆有可能。赫瓦林斯卡从资格赛一路闯进了四强，书写了法网红土赛场上又一个新传奇。
3: 24岁的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目前世界排名第114位。本届法网，他从资格赛起连赢8场。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在前两轮淘汰了中国金花郑钦文和德国选手梅尔滕斯。第三轮，赫瓦林斯卡在先丢一盘后逆转希腊选手萨卡里，随后又相继击败了法国选手帕里和赛会22号种子卡林斯卡娅，晋级女单半决赛。至此，赫瓦林斯卡成为了公开赛年代第6位闯入大满贯单打半决赛的资格赛女将。而此前5位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选手分别是1978年的澳网女单四强马蒂森，1999年的温网女单四强史蒂文森，2020年的法网女单四强波多罗斯卡，2021年闯入美网女单四强并成为首位夺得大满贯头衔的资格赛选手拉杜卡努，以及2024年的澳网女单四强雅斯特雷姆斯卡。在成为第6位实现这一成就的球员后，赫瓦林斯卡展现出一种钝感力，他表示自己只是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0: I feel like, I just.
4: 我觉得就是不知为何，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只是专注于每一场比赛。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时刻，但现在我非常开心。我知道我需要专注于比赛。我认为大家的水平很接近，参加资格赛的选手也很优秀，他们都是很棒的竞争对手。我们只需要相信自己，努力拼搏，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迎来突破。这是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
2: 再来关注男单方面，赛会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以大比分3-1击败了加拿大选手奥热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单打半决赛。他将和同胞阿纳尔迪争夺一个决赛名额。阿纳尔迪在另一场比赛中收到了贝雷蒂尼的退赛礼，晋级半决赛。法网男女单打的四强已经全部产生了，这也是自1977年法网以来首次出现在大满贯男女单打的四强阵容里都没有过往大满贯单打冠军的情况。今天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会上演2场女单半决赛，8号种子安德烈耶瓦将率先登场迎战15号种子科斯丘克，最后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将向25号种子施耐德发起挑战。今晚9:35，体育赛事频道将率先为您进行直播，晚上11点切换到体育频道继续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3: 稍后请看，友谊赛和友谊有什么关系？不存在，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恩特如是说。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0: 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开幕了，大力神杯的北美巡展也到了最后一站，美国纽约。一位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出席了昨天的奖杯揭幕仪式。
2: 画面左侧披着围巾的就是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夺冠主力施维因施泰格，和他一同完成奖杯揭幕的是纽约市市长。半年间，世界杯奖杯巡展先后到访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大力神杯共在北美38座城市亮了相，终点站设在纽约，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我很激动，像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世界杯奖杯来到这里，我认为对这座城市也意义重大。这位2013年的德国足球先生，国家队和俱乐部各项荣誉拿到手软。生涯后期，他登陆美职联，定居在了美国。他预计世界杯将扩大足球运动在美国的粉丝基础。美国对足球的热情是巨大的，而且我认为世界杯之后会变得更大。显然，如果美国国家队也能表现出色，那对美国来说将是极好的。但世界杯能在这里举办，这项赛事能在这里举行，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0: 谁能在纽约捧起大力神杯？不少人是看好西班牙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西班牙队将和伊拉克队踢一场友谊赛。赛前，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谈到了亚马尔的伤病情况。
2: 先预告一下，亚马尔不会上场，但我们会按计划进行。时间安排让我们对亚马尔能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复出抱有信心。还剩几天，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目前一切进展顺利。亚马尔遭遇的是肌肉撕裂，从4月底受伤到现在，他一直处于保守休养。离西班牙的世界杯首战仅剩10余天，德拉夫恩特虽然乐观，但也没有把话说满。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让他停下来缓一缓，我不知道，只是推测。如果一切能像迄今为止这样顺利，他应该能在首战当天准备好首发出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登场。养伤归养伤，练兵归练兵。当谈到踢友谊赛是否要冒太大风险时，斗牛士军团的主帅显得非常强硬。这种比赛不存在友谊二字，不存在，因为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成为我们备战世界杯首战的标志性赛事。这意味着要给我们的首发球员出场时间，满足他们每个人的需求，让他们找到更好的节奏。踢足球时，你不能在接近球的时候说我不会伸脚，我不会冲刺，我不会跳起来争顶。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大错特错，完全误解了足球。这或许是别的运动，但不是足球。
0: 世界杯开幕前夕，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忙中抽空来到了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见到了自己的全新蜡像。
2: 身穿英格兰球衣的凯恩蜡像经过工作人员的修饰后栩栩如生。当凯恩遇到另一个自己，他的反应亮了。
3: Wow, that's incredible.
2: 哇，太不可思议了，说实话甚至有点吓人。他拥有一切细节，世界杯的比赛服、比赛用球、球鞋等等。说真的，这简直就是另一个我，是大家在球场上看到的那个我。我还让他们帮我修饰了一下发际线，这简直就是

0: 像在照镜子一样。来自凯恩儿时俱乐部里奇维流浪者的小球员们也提前受邀参观了这座蜡像，大家都惊讶得合不拢嘴。这座蜡像也将在世界杯开幕前与公众见面。
1: 本周末 F1 摩纳哥大奖赛将展开角逐。昨天下午，法拉利车队官方宣布与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续上长约，为这位即将主场作战的车手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0: 2016年，勒克莱尔加入法拉利青训学院。2019赛季起，勒克莱尔成为法拉利车队的正式车手。生涯至今，他共斩获8场大奖赛冠军。在出场次数方面，勒克莱尔仅次于7届车手总冠军迈克尔·舒马赫，位列队史第二。2026赛季截至目前，勒克莱尔以75个积分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合同是在勒克莱尔主场作战前夕签订的，法拉利车队也为他定制了特殊的比赛服装。这位从法拉利青训体系成长起来的摩纳哥车手将在未来几个赛季与车队继续追逐冠军荣耀。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霍山县首届龙舟邀请赛在安徽省霍山县举行。本次比赛设置了公开组和大众组两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9支龙舟队，共600多人报名参加比赛。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海南儋州站近日在海花岛圆满落幕。四川队的龙振涛和贵州队的傅达新分别夺得专业组男女单人双奖冠军。海花岛场地充分展现了选手们的训练实力，对大众选手来说难度友好，有利于该项目的推广。近日，2026陕西省自行车联赛宝鸡站暨渭河健身长廊第11届自行车联赛在宝鸡高新广场顺利举行。比赛赛道全程66公里，吸引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5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和爱好者参加。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浙江开化站将于7月9日至12日在浙江省开化县举行，届时来自国内外的高水平匹克球选手将齐聚钱江源头。与此同时，青少年巡回赛也将同步开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5: 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
7: 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精彩赛事

0: 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北京小雨，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1度。沈阳中雨，14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2度。乌鲁木齐阴，23到31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小雨，10到27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5度。成都多云，21到33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合肥阴，23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晴，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5: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8点半，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 NBA 总决赛第一场马刺对阵尼克斯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3: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3: 早安。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